0: 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

0: 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5: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4: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6: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4: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7: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8: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7: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8: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9: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7: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9: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7: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5: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6: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8: 独库公路通车！
17: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9: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7: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7: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

0: 后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就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深入调研，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
2: 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位于吐鲁番市的巴达木东木群。
2: 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恢复通车。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0: 有限公司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 克拉玛依市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三件，阿克苏地区三件，喀什地区三件，哈密市一件，吐鲁番市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2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9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1号下午，自治区妇联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办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阅读礼包，600多名儿童手持游园集章册，参与趣味闯关打卡、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红色经典等活动。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小学部二年级学生史兴元：
3: 我收到了阅读礼包，有我喜欢看的绘本，我很高兴。在现场还参与了答题，了解很多知识。
2: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林慧表示，自治区妇联将持续深化书香润家风、共读伴成长亲子阅读品牌，常态化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少年儿童思想引领和文化实践活动，
4: 以书香浸润成长，以实践赋能少年，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经典阅读中启迪智慧、涵养品格、树立远大理想。
2: 6月1号上午，新疆科技馆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特色主题活动，为各族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集科普体验、文化熏陶、互动玩乐于一体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持彩色画笔，携手共绘主题长卷，将星海苍穹与童趣想象巧妙融合，勾勒祖国科技成果、航天探索等美好图景。现场同步开放的植物游园会、人形机器人互动、脚踏动能发电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学生丹坤丹宁：
5: 我觉得我六一过得很开心，我不仅颠了乒乓球，我还转了呼啦圈，踢了毽子，还和机器人握了握手。我希望很多人来到这里一起玩。
2: 新疆科技馆展教活动中心副主任迪拉热·居莱提：
6: 新疆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普文化活动，比如遇见科学家、科技管理的科学课、科技馆之夜等品牌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引进一些新的临展，丰富育人载体，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7: 我在更小心事，
8: 我在
2: 乌苏市第六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123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铮铮誓言。新队员杨博轩：
9: 我光荣站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定会不负先辈的嘱托，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为队旗增光添彩。
2: 伊宁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同心向党庆六一红色记忆一长征主题讲座， 通过长征故事宣讲、情景舞台剧演绎、经典诗词朗诵等形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小学生阿迪利·阿布都热西提：
8: 我真切感受到了红军战士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意志，也读懂了他们的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可贵精神，也深深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生活、砥砺成长。
0: 昨天，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0: 法润江蕊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足边疆特色、民族特点、司法职能，精心打造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名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四级高级法官何清告诉记者，法润江蕊取意于法治如雨露，润泽天山南北，少年如花蕊，需用心呵护。
11: 我们强调润字不是冷冰冰的法条适用，而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特点，推行更有温度、更具文化适配性的司法保护策略。
10: 何清告诉记者，品牌发布后，全区法院将着重围绕四个维度深化品牌建设，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质升级，
11: 提升案件的办理专业性，落实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的综合审判，建立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绿色通道，增强法治教育渗透力，组建宣讲团队，开设线上普法专栏，健全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社会帮扶、家庭教育指导、困境儿童救助等长效机制，以品牌化引领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
12: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繁花初夏童趣绽放，六一国际儿童节，天山南北少儿活动精彩纷呈，科普体验开拓眼界，入队仪式淬炼初心，红色宣讲浸润心灵，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节日。节日的欢乐是暖心陪伴，坚实的守护是成长底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推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依托专业审判、法治宣讲、心理干预和困境救助等多元举措，为少年儿童织密可感可及、温情有力的司法保护网。文化润心，涵养精神沃土，法治护航，筑牢成长屏障，刚柔并济的双重守护，为边疆少年成长保驾护航。节日有期，关爱无限，希望每一颗童真之心都能向阳而生，烛光远航。
0: 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动消费。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6%，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3: 假日期间，玉米县第五届谁是球王全疆羽毛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大批参赛选手、体育爱好者及外地游客齐聚玉明，带动全县餐饮、住宿行业持续升温。玉明县某餐饮店工作人员凯塞尔江库尔班：
14: 提前备足了新鲜食材，专门调整菜品，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出品质量，保证大家吃得开心、吃得舒服。
13: 全区各大商业综合体抓住节日时机，推出富有特色的让利促销活动，激活群众消费热情。库尔勒市汇佳时代广场营销负责人陈美美：
15: 节日期间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三角洲电竞赛、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达到了平时的 1.5 倍。
13: 这个假期，昌吉小吃街迎来了旅游高峰，日接待游客超过8000人。粉汤、凉粉、大盘鸡、炸油糕等特色美食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品尝购买。宁夏游客卢金香：
16: 其实那个大排鸡特别特别香，美味可口，吃的玩的都特别开心，还买的麻花带油饼，家里的人尝尝这个特色。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旅游呈现出本地沉浸深度游崛起，文博研学受热捧，乡村非遗焕新生，近郊微度假成主流的鲜明特征，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假日期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被誉为

0: 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功勋矿山，以其独特的工业遗产魅力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走进气势恢宏的三号矿脉和幽深的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沉浸式感受这座英雄矿为国家国防事业和工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山东游客彭先生：
1: 我们这次来看矿井，感到很震撼，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真的伟大。
0: 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疆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 104%， 慢下来住下来的深度游成为主流选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古生态园，不仅有民俗婚礼巡游、特色马术表演，还有免费粉汤美食宴供游客品尝，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民俗文化体验。游客马丽娟：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体验，也欢迎更多的人来新疆。
0: 各地博物馆、景区景点推出丰富的剪纸、桑皮纸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欢迎。不想远行的家庭则选择近郊露营与田园采摘。在伊宁县吐鲁番榆子乡桑葚采摘园里，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各地游客漫步林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伊利米努尔·图尔逊：
3: 这个桑葚好吃的呢，我伊利吃饭，太美的地方。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巴达木东墓群位于火焰山南麓，其丰富的实物遗存诠释了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家国同风的历史图景。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巴达木东墓群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2022至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在这里开展发掘，先后清理16国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多件组，多件器物都属于新疆乃至国内首次发现。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6: 198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百亭复都户膏药墓，2022年发现了百亭复都户陈焕墓，2024年的时候发现了西周长史李重辉墓。这三位呢，都是安史之乱以后驻守西域的高级别的官员的墓葬。
5: 三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的相继发现，确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一直未中断。在2025年发掘的 M20 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我国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彩绘墓棺，出土了大量带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文物，墓棺上面绘有彩绘一马，系新疆首次发现。2025年，该墓群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在这片高等级公共墓地，粟特、波斯、中原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同呈现在墓葬体系中，展现了新疆古代多民族人群水乳交融的鲜活历史场景。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6: 它出了瓷器，看这个白瓷，这是邢窑产的，三碗六罐六瓷是中亚产的，同时出现在这一个墓葬里边，它不是巧合。这个铜镜直径31厘米，整个国内是唯一的发现这个这么大直径的保存比较完好的金银平托镜。
7: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王雪妮的报道。
8: 上午10点，在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历史文化名城北城门，400辆房车、越野车等自驾车辆排成整齐长队，浩浩荡荡开启独库公路自驾旅程。云南游客戴竹对于此次自驾充满期待：
9: 我们等了独库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能够通车了，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天早早的就起来，就过来这边排队，一路都有很多的美景，我们都想一一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市，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库车市供电公司职工艾买尔·阿布利兹：
10: 我们针对库车辖区两个房车驿站及独库沿线的五个充电站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目前充电站充电桩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我们有30千瓦的快充充头，有7000瓦的慢充充头，确保了游客满电出行。
4: 昨天早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银发旅游专列长三角之星抵达乌鲁木齐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口，几句新疆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海游客吴连新：
12: 感受到新疆人民无限的热情，新疆的景致非常的美丽，又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
11: 长三角之星银发旅游专列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西站首发，行程途经天水、伊宁、乌鲁木齐、哈密等名城，游客一路上可饱览麦积山石窟、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天池等风景名胜。上海游客赵征专门带着父母踏上这段旅程。
13: 这一路上领略了自然风光，也感受了个人文底蕴。火车的话，一路上都可以躺着来欣赏路上的风景，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11: 据了解，本次专列服务团队采用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的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专属24小时管家，兼顾精细化生活服务和沉浸式文旅讲解，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列车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关强表示，将通过旅游专列搭建起长三角与新疆文旅互通的桥梁，让更多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大美新疆。
14: 7月份、8月份、9月份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进疆列车，预计后面5趟车大概也要在1000人次左右。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好的做好沪江的文化旅游的一些交流工作。
7: 昨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15: 该航线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旅客人愈。
16: 就特别方便，关键是特别节约时间。对于我们上班族休假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如果从新疆出国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5: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告诉记者，本次航线的开通填补了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的空白，结束了新疆往返欧洲需经东部城市中转折返的出行方式。
17: 航线也成功实现了乌鲁木齐与欧洲核心航空枢纽的直连直通，有效提升了乌鲁木齐空中丝路的发展建设能力。下一阶段呢，南航将持续优化洲际航线布局，完善亚欧航线网络，加密优质的跨境航空通道，深化中欧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交流，以航空的动能助力新时代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4: 美丽中国行。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请听巴楚台记者热字万古的报道。
8: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 9.0， 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告诉记者，
18: 配合小黑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8: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模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 3.5 到4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19: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7: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新疆夏粮收购工作将于6月中旬启动，今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收购量维持在较高水平。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收购需要。
7: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消费者在收餐时若发现外卖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直接拒收，并有权要求退款。
4: 自五月起，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聚焦市民夜间出行安全，持续推进路灯不亮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问题整改158处，整改率达77%，累计恢复亮灯2080盏。
7: 受前期气温持续偏高影响，伊宁县2.2万亩连片薰衣草较常年提前10天绽放，法国蓝、天空蓝、醒目等早中晚不同花期品种交错种植，让这片花海呈现出浅紫、蓝紫、绛紫等不同色彩。
2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1: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7: 阿勒泰晴，15到33度。
4: 塔城多云转晴，21到34度。
7: 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4: 伯乐小雨，20到38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7度。
4: 奎屯晴，22到39度。
7: 石河子晴，20到38度。
4: 昌吉晴，20到38度。
7: 哈密多云，20到36度。
4: 吐鲁番多云转晴，27到44度。
7: 库尔勒多云，23到37度。
4: 阿克苏晴转多云，20到35度。
7: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
4: 喀什多云，20到36度。
7: 和田晴，21到36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7: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有我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如果您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网络平台与我们互动留言。热线电话就是9605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我们各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这6个字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各大平台上我们的唯一的官方账号就这6个字啊，没有别的多的字，希望大家能够进行一个甄别。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你也可以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然后呢找到航风热线专区，就能够实现文字、图片还有视频的一键提交，我们的记者呢也能够更快看到。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是进入到我们的反馈时间啊。首先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江先生给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片区红岩社区凤鸣苑小区居住。那最近两年呢，一到夏天，这小区就会出现供水不足或者是停水的情况，他就找了物业。物业说，由于居民楼供水和绿化用水是共同使用同一个输水管道，因此呢，夏季只要是绿化开始用水，就会导致居民楼经常停水。江先生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这个供水难题。这事儿呢，反映到水务局之后呢，他们也对这片区的供水问题进行了核实与确认。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连线乌鲁木齐市水务局供排水科工作人员吴刚来给大伙说一说。你好，吴刚。
4: 你好啊。
3: 关于这个片区的供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能解决吗？
4: 可以解决啊。你看，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就把这个大概情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
4: 然后这个咱们收到新广航风热线听众诉求江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局和咱们的水务监察支队啊，就是5月24日呢，就专门前往这个所在的这个凤鸣苑小区，然后呢对接了这个江先生本人，然后呢我们又对接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紫星昌新疆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接了以下呢江先生反映的情况具体是这样。然后这个小区呢，它一共有四栋楼，以后有一栋19层，一栋11层，还有2栋是5层。5层呢，现在这个小区的就是那2栋高层的1楼到4楼和这2栋多层的这个5层，都是由我们市政管网供水。市政管网就是市政管网它本身的压力来给这个居民的这个供水。完了以后呢，今年五一期间，就是五一大假期间，这个小区开始今年的首次绿化了。然后这个绿化呢，它主要是我们就了解了以后呢，它主要就是在白天用行，因为也可能是管理呀，一些方便，就是白天用行，白天再进行绿化灌溉。然后小区呢，它是一块总表，总表后面呢就是居民用水是一块表，绿化灌溉是一块表，是分开的，因为计费标准不一样嘛。完了以后呢，他这个白天进行的时候呢，就对这个 这个市政管网的压力直接供水的这个五楼以下的人，这个

0: 用水压力就比较小，就高峰期就会影响它用水。然后他们那个高层五楼以上呢，这个二次供水就不
1: 加压了啊，就没问题
0: 了啊，因为它经过二次加压了嘛。
1: 嗯，
0: 而且它的水箱会在这个不是高峰期的时间，它是自动补充嘛。是，
1: 明白了。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就是绿化用水和这个居民用水争水了，所以呢就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0: 抢水了，用我们那个啥普通来说就是抢水了。然后呢，我们和物业呢也相关的我们也进行了沟通，然后给我们供水的这个企业水头集团也安排了，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呢对小区的这个绿化灌溉，和我们白天的这个居民用水错峰，尽量绿化就是在夜间进行啊。这样子呢，就是从这个5月10号以后，采取这个夜间进行绿化灌溉以后呢，这个4层以下呢就不存在这个用水压力不足的情况了。
1: 这都已经调试过了啊，而且就做
0: 过
1: 测试，居民都认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对，认可。
1: 其实我们本来想跟江先生连个线啊，问问看他现在使用情况到底怎么样。江先生说这现在正在开车呢，也不方便接电话，那咱就不连了。
0: 我们也和江先生对接了。
1: 嗯，
0: 然后昨天也和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城物业的负责人也对接了，对接了以后采取夜间供水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一种情况。
1: 好的，一方面是现在咱们要把这个时间错开，另外一个呢，因为现在这会儿才刚刚进入6月嘛，还说是实在话还没有
0: 到
1: 很炎热的时候呢，绿化高峰期包括居民用水的高峰期都没到呢，那天热起来一天冲上三遍澡都是可能的。那如果是一旦到了7、8月份，那这个水压会不会有影响，他们用水还会能够保证正常吗？
0: 那就需要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小区这个涉及到绿化灌溉的这一块呢要做好错峰用水。实际上我们城市我们所有水厂的这个中心城区的这个所有水厂的这个供水能力啊，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1: 明白了，
0: 就是要做好错峰用水。
1: 只要能够做到错峰，不要光图自己工作方便，而考虑到居民用水的这个实际，那么就可以实现这个用水的保障，对吧？
0: 对，可以实现。
1: 好，明白了。那么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啊，如果咱乌鲁木齐各城区如果在用水方面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先和物业公司沟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绿化用水和这个居民用水发生抢水这个情况，如果有赶紧改过来，如果拒不整改，那么也可以和咱们水务局来进行一个联系对接。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好，谢谢吴刚。那因为江先生正在开车，我们就不再跟他连线了。但是我们
0: 也
1: 希望这样的稳定用水持续下去。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再见。用水的事儿啊，让人听了心里踏实。一到夏天，这个到处都是用水告急呀。什么绿化用水这个争水，还有本来这个用水的这个压力可能就比较紧张的一些区域，就矛盾就更加凸显，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平衡，然后怎么样能够补充我们的这个供水能力，是各大水厂啊，还有我们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在考虑的一个夏季的这个要紧事儿。冬天的供暖，夏天的供水啊，向来都是民生的这个要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各地能够早做筹划，早做考量，能够给出余量，这样在我们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至于再产生新的矛盾。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进行交流啊。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老有朋友在问怎么联线。在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只要我们觉得这热线代表了更多朋友的共同诉求，那一准会接进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提前把线索提供给我们，不管是在抖音平台还是其他的这个网络视频平台，只要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账号的这样一些平台上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后台私信我们的记者呢，也会记录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针对最近一段时间反映比较多的这样一些线索，就典型性和代表性啊，接进直播间里来，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这种事情怎么样推进，怎么样来解决。当然在这也要插播个广告啊，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来举办8周专场了，问政天山行将会在6月10号走进8周。那么在这之前呢，依然在全力征集有关于8周各个领域行业方面的线索。如果您有涉及到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各种问题，不管是政策落实不到位，还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 面对群众服务的环节当中掉了链子，那大家都可以把这些信息反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会放在这一场专场直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另外呢，今天我们前往阿勒泰的小分队又出发了，阿勒泰的又一场直播将会在六月底举行。有朋友一上来就问哈，可能看到我们预告了，说怎么又去阿勒泰，为什么我们伊犁就来一次，为什么阿勒泰你们去了又去，去了又去的原因是因为阿勒泰的地委领导包括纪委监委还有宣传部的同志呢，邀请新广航空热线帮助他们一块儿来对他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一个监督，所以这次前往阿勒泰也依然是由阿勒泰地委来邀请我们的记者前往的，包括这场直播也是啊，我们预计将会在六月下旬来举办。所以呢，如果其他地州有这方面的需要，邀请新广航空热线前去做我们的这个专场节目的话，我们也会欣然前往啊。当然，这是要排班的啊。如果邀请的量很大的话，还要有个先来后到的顺序。话不多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都可以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反馈信息吧。接下来是关注到的阿勒泰市的李先生，他呢是21中学的家长，他反映说，学校要求家长平摊费用购买空调，买了空调之后呢，又要家长交空调使用的电费，说为什么家长要交这笔钱？这不是应该是学校进行安排购置的这个公共设施吗？那这个事儿反映到了库尔勒市教育局之后呢，他们也到21中进行了实地的这个查证，查证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库尔勒市教育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周鹏。周局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关于这个21中买空调这事儿怎么说？
2: 主持人你好，关于这个咱们这个家长反映这个买空调的事儿呢，反映后呢，我们当天呢就组织专门人员包括我也亲自到21中去实地进行的查看，确实就是目前这个高三年级他们这个年级整个年级呢十个班确实是由这个家委会组织了进行这个空调安装。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24年4月当时呢是各班呢以家委会的形式进行宣传进行安装，每个班呢它的空调费用呢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安装了。然后那个我们也对这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然后这里面呢咱们信访人还提到了一个家长提到一个关于这个电费的收取电费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不属实的。
1: 不属实，
2: 因为这个
1: 安装
2: 了这个空调以后呢部分教室呢它因为这个咱们知道这个空调的它的电量耗电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发现部分教室存在这个离校的时候没有关电关机或长时间空转这样的现象，就是为了强化节能教育规范用电管理，学校呢是采取了加装一个分电表，就是每个教室独立加装一个独立电表进行计量，
1: 就有可能会加一个电表会产生费用，是这意思吗？
2: 这个费用也是学校自行安装的，并没有收取家长的，对，没有费用。只是用于一个监测计量，就是观察各班的电量的用电量的情况。如果哪个班突然这个电量明显不正常，这个月超出了很多，那可能我们要对这个班级学生要进行专门的进行教育这个电费呢其实是一直由学校承担的。
1: 明白了，这个都是查证的，有数据，都很容易查到数据嘛。缴的电费是多少啊，
2: 对对，
1: 这个资金的流向呀就会很清晰，然后这个都已经查证过了哈。那现在家长有这种反应，这个是2024年4月份就是高三吗？就是他们已经毕业了呢，还是今年毕业的这个班这个年级？
2: 今年即将毕业，
1: 也就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是高二那个阶段，对吧？
2: 24年是高一阶段，24年4月份。
1: 24年啊，不好意思我算错，24年高一，也就是这一届的家长从高一开始，这三年当中就以安装空调的方式来解决了夏季比较热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他们就毕业了，那这些空调啊，还产生的这争议怎么说呢？
2: 你看是这样子的，那个对于这个空调呢，学校是在安装的时候呢，可能部分家委会家长家委会代表呢没有跟这个家委会的家长沟通好，然后造成了可能一些误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个咱们有退学休学的，包括这个转到别的学校的这块位置呢，我们都已经就是在这个反映以后呢，我们核查的情况进行退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跟这个通过家委会啊也进行了商量，因为即将面临这个高三考试，
1: 对，
2: 这个天气是最热的时候，
1: 是，
2: 然后为了不影响学生考试，我们也就是家长呢也沟通完毕以后，就是在学生考完试 6月9号呢，由各班家长派代表呢，把这空调拆除以后变卖以后，按照这个

0: 咱们享受的时间情况进行退费啊，把这个应退金额全部退还给家长，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说，就这批家长他们掏的钱嘛，现在就在把它做了处理之后，这个二手空调能卖多少钱，然后再平摊到每个家长头上，然后就把费用就全部处理完毕了，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嗯，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看到有网友很快就在留言说，这个家委会是这个背锅侠，又是背锅。但是我觉得从刚才呢，这个咱们局长的介绍的情况来看哈，如果说学校真的强制要求家长全部要掏钱买空调的话，那大可从高一到高三全都可以来这样去操作，只有一个年级这样去操作，倒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家委会的家长们啊，或者说是个别家长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苦，挨不了这苦，然后就提出了倡议，然后家委会商议之后呢，可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经过全体家长的同意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没有全部同意的那些家长就认为自己被强制了。那这个过程，而且这个，但是这个孩子都已经用空调用了这么多年了，该毕业了啊，家长突然提出这样的质疑，那当然这中间可能当初的没沟通好也是埋下的很重要的一个隐患。还有网友在留言说，哎，那这个
1: 空调能不能够留给后面的同学呀，或者是直接便宜作价卖给下一届的这个家委会家长们，是不是可以同意？其实本着这个节约或者说是可以进行更充分利用的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建议倒是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啊。周局长您觉得呢？
2: 对，刚刚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我们也当时也考虑到了啊，后面我们也会跟这个通过这个召开那个咱们这个
0: 班那个家长会的形式啊，征求各方的意见。如果说是咱们家长都同意啊，这样子的形式啊，我们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啊。嗯，好的。那整体来看啊，其实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公平公开公正的处理一些事情。如果说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公开的透明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如果确实有不同意的家长，那么怎么样能够充分 尊重这些家长的意见，然后学校怎么样进行一个新的整合，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来考虑的。总会，虽然有困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相信都能够来实现一个很好的处理与解决。当然，如果我们的各位家长还有各位网友对于这样的事情的处理，您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尤其是这两天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不管是短视频也好，新闻也好，都在 说，今年由于这个南亚大陆的高压锅这个影响，可能会有超级厄尔尼诺的现象将会席卷咱们的很多区域，包括西北片区温度也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温，甚至达到27年将会实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温度。那么面对一朝又高过一朝的这个热浪，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上学的时候更加安心，家长也放心？其实我们是可以来考量这个事儿的。教育经费毕竟没有包含空调的费用，怎么样来更好的解决？也希望 希望我们的各位网友和家长们出出主意啊，集思广益，相信拿出更好的一些办法。好，谢谢周局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家长啊，李先生也在线了。你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听到周局长的这个整体介绍，怎么样？你接受吗？或者说您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和周局长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也可以说。
3: 没啥意见。
0: 没啥意见啊，听着声音很小，确实认可了这个结果是吗？
4: 好呢，好呢，那您的孩子应该也是马上就要面临高考了，在这儿也希望孩子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走进心仪的高校继续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也感谢周局长。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AI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融易建，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8。
6: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1: 中国联通。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7: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8: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9: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0: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刘华。刚才两条反馈呢，大家听了以后感觉如何？我看到网络平台上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季风朗月说，现在空调又不贵，哎呀，总比中暑好吧。另外呢，还有这个金色的胡杨说，其实就是学校安排的，家委会扛着。另外还有人情故事说，我觉得就应该学校出资去买空调啊，而不是家委会集资去买空调。还有雨过天出晴说，让学校出钱退费，拆了浪费了，还继续用一用吧。说白了，其实学校真没这买空调的钱啊，因为学校的教育经费是非常非常的确定的，摊到每个孩子头上，那么就是这个完成教育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费用，空调钱还真不在这个教育经费的拨款里面，所以学校真没钱干这事儿，所以也别批了，要么就是家委会筹资啊。家长掏钱来买空调安上，要么这教室就不要安空调，所有的孩子们就一起来扛过这个苦夏。其实这就是两难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到底该怎么样的选择？有些家长也留言说，家委会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一个怪胎。实际上家委会的存在确实可以起到一个润滑剂的作用，但是这个润滑剂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会不会用偏，这是需要来进行一个监督的。所以我们总说不能说菜刀能杀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菜刀吧。所以既然有这样的事物的存在，我们怎么样用更好的监督性的行为来使它行为的各项环节都能够规范，才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事情啊。不能够简单的一切了之，或者说放任不管，都是不对的。所以大家可以出出主意，让这个行为怎么样变得规范起来，好不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这是来自于河静的一位刘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说什么事儿请讲。
11: 我是河静县的一个居民啊，我想反映一下咱们这个国道218黄水沟到八轮台这一节这个国道上面，我们这个出行的时间，它是那个上行是暂管控的是一个半小时，下行也是管控一个半小时，就是左边和右边的放行时间是都是要暂停的，就是等到上面的左边的出来了，左边的一个半小时车走完了，然后我们右边又一个半小时车再往下走。
0: 就是这两个车道实际上都是在进行，并不说是封闭了半个车道，是这意思吗？
11: 对，它是单边放行，就是
0: 单边放行。
11: 对，
0: 那如果你去的时候刚好这个被阻隔住，就一直要等大概多少，一个半小时？
11: 对对对，一个半小时。
0: 是这块在修路吗？
11: 这块没有修路，这块好像山上两边在挂那个防石头落网，就这点。
0: 哦，有可能会有什么滑坡啊，什么泥石流啊，什么
11: 这
0: 样的情况，是吗？
11: 我先说一下，这个它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开始了实行这种，到现在，它去年它是11月份当中没有挂那个防石落网。
0: 去年没有。
11: 现在一直 去年它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状态。
0: 去年十一二月开始的，到现在。
11: 对。
0: 啊不，也就是说，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现在都进到夏天了，都有这个情况。
11: 对对对，它都是一直单边放行，一直都是管控一个半小时上行，管控一个半小时下行。如果运气好，你正好排到第一个。
0: 但是如果这

0: 行，但是现在呢，开春了，如果是刚开始的话，可能如果是要施工，可能个把天也完成不了，还得要段时间呢。现在刚刚进入六月份，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下吧。找一找交通建设部门，你再说一下这条道具体是哪条线？
1: 国道218黄水沟到巴伦台这一节。
0: G218黄水沟到巴伦台是吗？
1: 对对对。
0: 啊，既然是国道啊，那应该属于咱们公路管理局管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导播连线一下咱们公路管理局的同志，看一看这个路段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呢给大家一个说法。但是从你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就像我刚才所说，即便是要建设一些什么护坡之类的，它这个施工期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呢。
1: 不会，这施工期不会像是半年半年的施工程、
0: 半年不会施工，但是冬天是没办法施工呀，对不对？你去年
1: 我跟你说这个在往年它、
0: 嗯、
1: 也会施工，但不会这样 双向的管制。往年也会有，年年都会有，但不会这样双向管制。
0: 嗯，往年也施工，但是大多
1: 往年施工它不会这样双向管制。
0: 集中在什么时候？
1: 基本上集中在五月份基本上弄这个东西，然后它就是不会双向管制。
0: 嗯，
1: 哎，不会，两边有个交警在那里等着，两边交警在那拦着。他是如果正常通行的话，他都是那个干活的工人，在施工的前一两公里，他临时管制一下，最多10分钟就放行。在公路上，他现在在巴伦台和那个黄水沟收费站那些前面拦住了，就不让我们走了。
0: 那你现在是经常要从这条道上来回是吗？
1: 我们是必须要走这个路，
0: 必须走这个路啊。然后每天都是。
1: 如果你还运气好，哎，你第一个。如果运气好你走了，如果运气不好你起码下去要等好2个小时才能回到家里。
0: 哎呦，那每天上下班都要走这条路吗？
1: 有必须要走。我们像河冈的，再像河冈的，你必须得走这个路。
0: 明白了。那如果是每天回家都这样被阻隔的话，真的是件难事儿啊。偶尔一次或者大家还能接受。
1: 对、你说这个防落沙这根本不是什么理由，这个
0: 是吗？好呢，因为我也不够专业，这样我们还是得找专业的人来说说。现在导播一直在努力的联系公路管理局的人，但是到现在为止电话还没拨通，我们稍微等一等好不好？简短广告之后，然后我们看看通过三方通话的方式，看看他们怎么说好吗？您先不要挂线，也在线上稍作等候，马上回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简短广告吧，稍后时间呢我们将来看一看这个公路管理局的同志到底怎么说哈。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3: 每天清晨9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5: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3: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0: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3: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5: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补贴发放、生态治理，您关切的就是我们追问的。
3: 每天清晨9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连通千家万户。
5: 新广航风热线，寻光而行，与您相伴。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然后刚才呢，我们的导播努力的联系了各路的负责同志啊，包括河静县交通运输局的领导，还有巴州交通局的领导，巴州公安。

0: 交通局交管支队的领导、合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中队的领导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领导都说这条路这个情况不归他们管，这个我就有点纳了闷了，怎么这个交通局也不管，然后这个交警也不管，那怎么就会有交警站这守着，然后还做限制呢？如果真的是有修路或者是交通安全的这种考量，给大家说说清楚不好吗？ 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再等待了，因为一直在拨打电话的话，新的电话进不来，然后新的内容我们听不到。这样吧，这个刘先生，您这事儿我们留下了，然后下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找一找，看看到底哪个部门负责，然后再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好的，好的。关注这两天接下来的新广航空热线，好吗？嗯，好的，好的，你关注。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这事下来之后，我们还会再继续跟踪的啊。 这事儿呢，希望能给大家一个说法。其实如果确确实实是工作需要，或者说安全的这种必须操作的这样一个流程，你给大家说清楚，有一个通告或者告示，让大家心里安心一些也好。或者是像这个刘先生这样，因为确确实实啊比较特殊，你看工作和家庭就必须要走这段路，每天上下班这样被阻隔，那上来俩小时下去俩小时，加起来四个小时在通勤路上，确实有点受不住啊。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那半年了，这还要等多久？至少让大家安心一点嘛，给个告示好不好？这事儿我们先暂且节目里面按下不表，接下来航空热线继续追踪。那么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交流。这里呢，用户 1225就说，我前几天就走过这条路，没有看到在修路，的确是双向管制，和刘先生说的是一样的啊。行走山水间说工程有大小，工程大了就要封闭时间长，国道不是随便可以中断交通的，既然要交通管制，就必须要有原因。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把这原因给大家说说清楚嘛，别让大家稀里糊涂的啊。 这里还有邱永山在说，上物业告诉啊，国道掏15块钱，高速掏27块钱，多了12块钱，但是速度提升了很多。这个另外行走山水间也在说，山体要挂防落网，靠近山体的区域确实是要禁止通车的。刘先生说以前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双向管制。那今年既然增加了这个管制要求，到底什么情况？得给大家说说清楚啊。好，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我们现在已经接近直播间的是乌鲁木齐的周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我是刘华，请讲。
1: 我就是要那个啥，咨询一下，我这个翻建房屋，4月10号我就我们青格达湖村青格达湖乡 就给我把手续办好了，然后他们就准备往上面说的给我申请一下，就可以批建了。然后4月10号呢，拿上去以后，就说农村农业局要参与这个里面签字盖章，至今没有回复，也不知道哪个部门给我能签这个字盖这个章。至今拖到现在，我的房子嘛，我的房子属于危房，我也报备了。我现在租的房子。
0: 那既然要农业农村局批，那你就去找农业农村局啊，提交手续啊，提交不上去吗？他们不收吗？或者说是这个收的过程太长了吗？什么情况？
1: 我们我也没直接去，我就到我们乡部乡上的部门，他们给我直接和那个农村农业局的领导对接。他们对接的时候嘛，我在旁边也听着电话说的，这个不属于我们部门管。
0: 又推到那个部门，那个部门又说也不属于我们管，就这样踢皮球来回。既然不属于他们管，那他们说属于哪个部门管了吗？
1: 他们就是笼统的就说是农村农业局管，但是
0: 农业农村局啊。但是我们这的，
1: 对呀，你找到了农业农村局，然后也给他们的处室科室打了电话，
0: 他们也明确说了，不归我们科室管，这没错啊。如果确实不归人管，就不管呗。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们归哪个科室来管呢？
1: 没有，他就不确定的说，就这样来回踢皮球。我们领导也说，你看现在的部门说的，之前嘛，我们这的盖房子嘛，就不需要农村农业局盖章，就从4月10号，我们这把我的手续往上递，然后就卡到这个农村农业局。你看3个月了，马上就3个月了。好。
0: 那这样吧，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书记龚向华已经在线了。龚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在线上是咱们新市区青格达湖乡青湖村的一位村民，他的这个房子呢已经属于危房，要

0: 翻建了，乡里的手续呢，早在4月之前就办好了。结果呢，说是从今年开始，这个宅基地啊，村民的自有房屋的这个翻修，需要咱农业农村局管。但是从4月份联络到现在，这都进入到6月份了，然后呢，这个是就到底来哪个部门审批都没搞清楚呢？说找谁谁都不管，然后又说必须得经过农业农村局。审批才可以。想问一下两个环节啊，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农村的翻建房屋，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必须由农业农村局审批签字认可了以后才可以进行吗？
1: 它是这样子，咱们这个自治区，农办
0: 嗯，
1: 和那个农业农村厅、自然厅，我看23年什么时候下了个文件，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个审批是乡镇是主体，
0: 嗯，嗯，嗯。
1: 啊，完了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儿呢，要就是建议他们去设立一个联合办理窗口，
0: 嗯
1: 他那个手续里面关键就是那个规划许可证的这个审批。审批里面，他是这个咨询文件里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农业农村部门、自然部门和乡镇的主任都写的很清楚。他们联合办公大厅里头也写的很明白，
0: 就
1: 这
0: 是咱
1: 表格
0: 们
1: 上面，
0: 新市区高新区新市区也有自己的这个联合办公大厅，里面就可以办这个事儿，是吗？
1: 不是，他是这样子的，这个联合窗口设在乡镇，方便老百姓办事儿。
0: 嗯，
1: 这里面有三个流程，一个就是这个乡镇的自然部门，
0: 嗯，
1: 乡
0: 乡
1: 镇的
0: 镇
1: 农
0: 的
1: 业农
0: 自然
1: 村
0: 资源
1: 的，
0: 部门啊，乡镇里面还有自然资源部门吗？
1: 他有这个办这个业务的这个口子，
0: 嗯。
1: 最后这个表格的最后一栏是乡镇政府审核同意，流程是这样的。
0: 啊，那照您说的，就按道理来说，在乡镇一级其实就有这样的联合办公的窗口，也就是一站服务就可以把这事儿全部办完。但是从周女士说这个流程过来看，整个全颠倒了。她在4月初的时候，乡里面的手续就已经全部办完了，然后告诉她说缺一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审批流程。然后她现在在办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就找不到谁能处理得了。
1: 我们在和这个乡镇也来找过我们，我们跟
0: 嗯。
1: 他们也交流过，其实都达成共识了。这个就像别的乡镇也是这种情况，我们跟他交流了，就是那个他那个审批的表格里头一共有3栏，最后一栏是乡人民政府意见嘛，
0: 对，
1: 那前面那2栏就是自然资源农业农村部门的意见，
0: 对，
1: 就是从这个层级上来讲，这个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应该是他乡本级的机构。
0: 就是乡一级的，但是。
1: 对，下一集的。
0: 但是现在他是已经到上一级的农业农村局来进行一个审批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走这个流
1: 没
0: 程
1: 有
0: 的，
1: 必要，没
0: 乡
1: 有
0: 本
1: 必
0: 级
1: 要。
0: 就可以完成，而且这应该在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办妥了。那照您这样说，是乡一级的这个机构或者乡里办手续的同志，他不了解这个新的这个流程，结果导致这个事情给搞拧巴了，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有些他不是文件不清楚，我们还把有些发给一些乡镇，
0: 嗯，
1: 最后也达成共识了。
0: 也已经达成共识了哈。
1: 啊，你是别的乡镇，青湖这儿，我们可以跟他继续联系，看
0: 好的，
1: 我们再沟通达成一致。
0: 好的，好的。周女士，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之前我办的一个表格，
0: 嗯，
2: 就是最下面就是咱们乡镇的，乡
0: 对。
2: 镇的给我签字同意开
0: 但
2: 张
0: 前
2: 了。
0: 两个没盖上章，没签字，结果就把最后一格给签上了，是这意思吗？
2: 最后一个他是这样子，
0: 嗯。
2: 从下面往上级这样子反映，这样子他章子，上面一个嘛，也是我们那个青达湖
0: 嗯，
2: 什么农业行的一个章子也踏上，他们最后把这个表格嘛推翻了，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新的表格，说是最后一个嘛就是我们乡上的部门签字踏章，然后往倒数第二个就是农村农业局的表格，说出来这么一个
0: 刚
2: 啥
0: 才
2: 表
0: 我
2: 格。
0: 们连线到的就是咱们高新区新市区农业农村局的党组书记龚书记，他明确说了，这个表格前面两格一共是3格，前两格是由乡一级的相关部门的窗口就能可以完成，不需要上报到就是高新区新市区这个级别来进行审批，乡一级就可以完成了。
2: 行了，那这个表格就是我4月10号就已经完成
0: 对。
2: 了这个表格。
0: 就是你前面的表格不能空着，也得填上，明白吗？
2: 我就
0: 在
2: 是
0: 乡一
2: 对
0: 级，
2: 呀。
0: 乡一级已经全部都盖完了，是吗？
2: 对呀，就是4月10号，我们这个乡上的那个管这个 翻建部门，
0: 嗯，
2: 往上面要申报的时候就卡到这，就说农村农业局重新发表了一个表格让我们重新填，所以把我就卡到现在。
0: 那这个表格你对照了吗？到底哪些不一样？
2: 就是第二个表格，就是农村农业局的部门的签字盖章，就卡到这了。
0: 龚书记，
1: 嗯，
0: 您听到了吗？他们说领到了最新的表格，上面明确标注必须是要由农业农村局来盖章，不是由乡一级的窗口来盖章啊。
1: 这个，
0: 所以这个表格到底是什么情况？
1: 表格里面，
0: 嗯，
1: 表格里面其实写的很清，就是表格和文件，
0: 嗯，
1: 就是他们前面不是文件表述嘛，后面附的表，附了几张表格，其中有一张表格就是审批这个证儿的。就这里面其实他写的就是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相关审批意见。
0: 嗯，
1: 那个审批意见在最后一栏，那就前面两个是给他那个预审的嘛。
0: 这样吧，龚书记，大概我们能清楚了，但是现在很显然周女士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应该找哪个部门。您刚才说是乡一级就可以处理，那么乡一级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说乡镇里是不是有土地所、土改所或者说是规划办，然后立刻有人跳出来说规划办早都没有了，乡镇五大中心哪里有规划办，那这个事到底应该找哪个乡镇一级的哪个窗口或者是哪个处室来完成这个签字和盖章，您能给我们明确一下吗？
1: 这个我们跟乡镇也对接了，他这个名称没有了，但这个职责还在。
0: 那职责是应该找哪个窗口呀？我看还有网友在提供说是有一个乡镇农村农业服务中心负责办理，是这个中心吗？
1: 对，里面含了这个规划内容，他就可以签字，分管领导签个字。
0: 嗯。
1: 啊，农口的，他因为他这个自然资源和这个农口的，他都有定的职责。农口的就是说，他违不违反这个，比如说这个乡村规划，
0: 嗯，
1: 身份界定合不合适，都是这些作用。
0: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乡镇一级的农口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呢，这个农口上到底什么名称，各乡镇可能不是完全一样，那么就找农口的这个窗口来办就好了，是这意思
1: 对
0: 吗？
1: 都有对应的机构办理这两个内容。
0: 啊，
1: 有。
0: 好，那周女士，她在四月之前呢，就已经其实把这个农口上的章子都盖上了，她那个表格里三个部分全是填满的，但是在逐级上报的过程当中给她打回来了，说不行，由上一级的部门说必须要有新的这个表格，新的表格当中据说就标注的是明确标注是由农业农村局来盖章审批，所以这个事儿才拧到了现在，拖了两个多月了。这样好不好？一方面呢，可能基层的同志确实对于新的这个表格的这个使用情况不是太了解，给老百姓解说呢也没解释太清楚。另外一个呢，这个表格是不是真的就像，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嘛，真的像周女士所说的一样，就是要求明确标注必须是农业农村局来进行审批。那么这个表格是从何而来？是不是在下发或者说是在进行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中间哪个环节走了样，导致这个事情被拖到现在？所以龚书记，您能不能也关注一下，特别是这个青疙瘩湖啊，他们到底怎么操作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牵扯到的肯定不只是周女士，还有其他人呢。我们也帮老百姓把这个中间的环节都能够理顺，不要再出现什么障碍了，好不好？
1: 好，那主持人，
0: 好，
1: 我们今天我们就跟青疙瘩湖乡直接联系，
0: 好，
1: 就找到这位。是
0: 那周女士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龚书记，和您自己本人对接一下，您也把那个表格拿出来对照一下，也让龚书记和的工作人员能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现在就到我们乡办公室去。
0: 行，好，我们也希望今天既然这个事情能推动，希望今天就能有结果，好不好？
2: 嗯，好，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感谢龚书记。那这事儿结束之后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也希望龚书记第一时间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说说。关注这事儿的朋友还挺多的，留言都一大串了。我们也希望都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关系理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龚书记。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周女士，我们挂线了。好，大家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和我们交流。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等等啊，我们各个这个视频播出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啊。现今天有1.3万人观看本次直播，朋友们加把劲儿吧，如果您喜欢新广航风热线也可以点点关注，并且分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里啊，让他们了解 且还有一个渠道，可以增加一个渠道，帮助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那当然，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啊，给你们反映了问题，提供了线索，能不能够保证我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和处理？会不会有我们的记者就和我们来联系？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的是，

0: 我们的记者可能没有办法每一条线索都进行调查采访核实，因为我们每天接到的这个投诉量是非常大的哈，几百上千条，所以我们可能每天节目当中只能关注到不到十条信息，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所有反映到新广航风热线这里来的问题呢，我们都会统一由12345的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一个转办，递交给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来帮助大家进行核实处理的，好吗？记者的每一条信息就不可能全部都做成采访调查，或者是由记者来进行追踪了，实在也节目容纳不下，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只能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当然说到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啊，很快呢我们将会将我们的专场节目搬到八周，那如果您还有八周方面的各种线索需要提供，还有更多的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我们来聊一聊的，千万不要忘了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各大账号的后台，或者呢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960511-3号键进入我们的记者值守平台记录您的信息啊。我们的阿勒泰的这个专场的也已经启动了，小分队今天将会出发奔赴阿勒泰，所以阿勒泰的朋友，特别是涉及到乡村振兴领域的农业农村三农方面的各种问题的，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留言给我们。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视频播出平台上都推出了我们的预告和线索征集的短视频，您就可以在我们的短视频下方留言，当然后台私信也是可以的啊，都行。好，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吧。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阿图什市的一位肉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说说您的问题吧。
1: 就是我本来名下有一个车辆，但是我换了一个，买了一个新的车，但是我把那个原来车上的 ATC 卡，更改到我的新的车牌号，但是我当地去补门的时候，他们说必须换新的。这个以前的用不了，就是交不到200块钱就交钱。
0: 这样吧，你的国通语不是特别的流畅啊，我们来帮你来捋一捋。第一，你买了辆新车，什么时候买的？
1: 五月份
0: 买了辆新车，然后原来那个车上呢有个 ETC， 你想把这个 ETC 的这个信息更新到这个车辆上，也就是说原先的什么账号里的钱呀、余额呀都不变，然后只不过把捆绑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改换成你的这辆新车，但是呢这个 ETC 的这个就交投公司嘛，你是去的阿图什分公司是吗？
1: 对，是
0: 啊，阿图什分公司的同志就告诉你说不行，你不能把这个旧车的 ETC 放到新车上来，必须要重新申请一个新的这个 ETC 卡，这个信息没有办法更换， 是这样告知你的。
1: 是
0: 啊，
1: 对
0: 吧？然后
1: 是的，
0: 但是我现在就想了解的是，你是听说别人有这样更替了，然后唯独你做不成呢，还是怎么一回事？还是你自己就想的这应该做成啊，不应该做不成啊？你是什么情况？
1: 我去当地去了问了这个事儿，然后他们必须办，要不有你要那个农业那工商那个信用卡才能免费给你办，要不你必须办一个卡交钱，然后才能更换。我都换不了，这是本来我车上的 ATC 好好的，也是新的，去年就是我24年的时候办的这个卡。
0: 明白了。
1: 但是我就是
0: 我们来听听看，这中间是不是可以来进行转换，而工作人被拒绝了你，还是说它里面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就是不能更新，只能注销？我们来听听看啊，这是，目前连线到的是交投集团阿图什分公司的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小波。于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事儿刚才你已经听到，我不赘述了啊。给我们来先明确一个事儿，旧车更新了，然后呢，旧车上的 ETC 能不能直接更换一下车辆的信息，放到新车上用？
2: 可以放的，但是他要进行一下就是车牌号的变更。
0: 车牌号的变更，这个变更有些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到柜台上就能直接办？
2: 到柜台上就能办。
0: 但是这个投诉人刚刚给我们说的是他五月份才买的新车，也就是五月份就刚刚发生的事儿哈。去到柜台上去办理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办不成，而且要求必须他新交钱。我看他留给导播的信息要交199块钱呢，要重新办一张新卡才可以。
2: 这样子的，您看，我们的 EDC 是分为两种，就是原来的，就是咱们新浪交投以前推荐的 EDC， 就是那个

0: 有点像 IC 卡性质的，它是分为卡和 OBU 两种。现在呢，就是从2025年咱们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现在交通就在推送，就是说是有偿的一种 ETC， 就是一百，刚才您说的190元，它的绑定呢会更简单、更方便，然后它的扣款也不需要通过银行，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支付就能直接办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嗯，明白了。但是，工作人员告诉这个投诉人说，还要办一张捆绑一张新的银行卡。
1: 新卡也要捆绑银行卡，像您说的，只要微信缴费就可以，不需要捆绑卡了呀。嗯，这个不太需要，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中间大家就是沟通上有点不畅，也可以请咱们这位同志直接就是到阿图什，相关的售后或者那个咱们的各个那个收费站，门口就可以再重新进行办理，好吧？听明白了，第一就是这个旧车。 完全旧车上的ETC是完全可以更新到新的这个车辆上去的。第二，更新这个车辆也不需要再增加钱，就用原来这个卡上的这个账户啊什么，也不需要其他的什么费用，直接更新就可以，换个车牌号就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可以重新交钱，然后办理一张新款的这个 ETC 卡。那这新款的ETC 卡的这个捆绑也好，交费也好，就会更加的便捷方便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这样理解没错吧，于总？
2: 啊，是的，好，那肉先生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实际上，如果说工作人员告诉你说不能办新卡，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是咱们在沟通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误会，那其实你今天接下来就可以到柜台上去直接更新车牌号也行，换张新卡也可以，好不好？好，那你这样吧。
0: 我们在这也想明确一下，如果是沟通方面的问题，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就成。但是如果是工作人员借这个机会不让我们的群众更新这个旧卡，而强行推行或者是销售新卡，这样操作可能是有问题的。于总，您觉得呢？
1: 是的，我们也会接下来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事件的追踪，好吧？
0: 我看这个网上网络网友这个左小童也在留言说，我去年刚办完，就是要注销老的 ETC，
1: 然后才能重新办理。看来咱们各地在操作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完全是按照咱们这个实际要求来操作的。怎么样，再规范一下，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于总？接下来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就是在对大家的宣讲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办理过程中，我们会讲得更透明，包括工作流程、工作顺序，也都会在明面上，也就是会在向公众进行那个再进行公示。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油价不断上涨，然后新能源的各种新款车层出不穷，所以很多人都产生了换车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呢，新车的更迭也是量比较大。像你这种 ETC 卡的这种更替肯定也会比较多的，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种跟这个关系理顺，让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在执行在操作的时候不要走了样儿才是关键。所以接下来就是您刚才说的是工作得抓紧推行，否则会有更多的误会。我们星广航空热线也将会接到更多投诉的，好吗，于总？
2: 好的，
0: 好，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赶紧让基层的工作人员搞清楚应该怎么做吧。那肉先生下来之后，您可以直接到柜台去办理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好吗？ 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再来找星广航空热线，好不好？肉先生不吭气了，抓紧时间去操作吧。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这儿挂线了。非常感谢于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最近换车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把这事拿出来说说，也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操作的。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那种方式，去赶紧去执行吧，或者说是到柜台上去试一试吧。 好了，朋友们，到这呢，今天的星广航空热线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再一次提醒您，最近呢，星广航空热线正在强力征集巴州还有阿勒泰的线索。当然，巴州是全领域啊，整个全区域的。那么阿勒泰呢，我们将会在6月底推出一场有关于乡村振兴的专场活动。那么，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的乡村振兴行将会在6月下旬为大家推出。届时呢，我们将会把直播间设在哈巴河县。 那大家如果有涉及到阿勒泰的农业发展、乡村振兴方面的各种问题，五大振兴啊，产业呀、人才呀、组织啊、文化等等，那各方面如果您觉得有问题、有诉求，在执行层面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足和期待，欢迎大家都能够 把这些线索提供给我们。征集线索的视频呢，已经发在了我们的各个这个账号的短视频当中了。您只要找到这个短视频，在下面留言就可以。当然，后台私信也可以。期待着能够听到更多朋友的声音。

0: 看到更多的线索，能够更好的帮到我们的各位朋友。好了，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关注。每天早间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2: 每天清晨9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联通千家万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4: 新广航风热线，关注行业作风，架起沟通桥梁，倾听您的心声，推动问题解决，
2: 覆盖全疆各地，聚焦民生领域，我们的脚步从未停歇。
5: 这样的画面您看了什么感受？这是什么行为？您能给我们一个定义吗？那您觉得该追究吗？
2: 问政天山行把直播间搬到您的家门口，厅局领导接待日让厅局负责人直面您的诉求，追踪问题真相，曝光不正之风，深化作风整治。
4: 住房保障、消费维权、社保办理、补贴发放、生态治理，您关切的就是我们追问的。
2: 每天清晨9点，熟悉的电波响起，穿越天山南北，联通千家万户。
4: 新广航风热线，寻光而行，与您相伴。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户霍线北往南方向西环中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9: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8: 新期待。
9: 2026，
8: 邀你共赴新城。
10: 2026年1月。

0: 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各位朋友们答疑解惑，同时呢以案说法。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的想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都已经开通当中，我们随时进行沟通进行交流。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共同探讨法律难题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疆揽池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王荣律师。王律师早。
1: 大家好。
0: 我们一起以案说法，来说一说大家身边的法律的小话题。说了这么个事儿吧，我觉得跟女士探讨这个话题特别合适。就比如说，有没有说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些网红的产品，不管是衣服也好、美妆也好，还是一些日用化妆日用品啊，都会其实我们都会在网络平台当中、比价平台当中去搜哪个商品你比较推荐，有没有网红达人带过货，然后他们是怎么评价、怎么说的，我好借鉴一下、参考一下。对我的购买行为做出相当的一些指导，啊，比如说有一些种草笔记啊，这就是所谓的上面写什么亲测有效，这款面霜绝了，什么熬夜整理3天2晚旅游攻略，还有什么无限回购闭眼入不踩雷，说的人还挺心动的，
1: 是的，
0: 感觉说的特别真诚、特别的诚恳，然后听了他这个建议，买这东西绝对没错，但是。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博主压根儿就没用过，啊，这个文案虽然写得很好，但是它实际上就是交给某包啊、某 deep 呀，然后几秒之中生成的这么一个文案，压根儿博主就没有用过这东西，结果就，说出来纯粹是编的。最近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判了一个案子，就一款 AI 写作工具。专门帮助别人是批量生成某社交平台的种草笔记，用户呢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能生成一个几百字以第一人称写的真实的体验，结果呢这个平台他不干了，那一纸诉状把这个。

相关的这个软件和它的开发者告到法院，结果这款 AI 工具被判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呢判赔了10万块钱，这还判的挺重的啊。这事儿怎么回事呢？我们来通过下面这个案例回顾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原告是一家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他的核心资产是什么？是海量的种草笔记，真实的用户分享，真实的消费体验。平台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严格的社区规范，明确要求，真诚分享，真实体验。可以说，真实是他的生命线。被告是两家公司，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打开这款工具，你会发现它的热门模块里直接写着某平台种草文案、某平台旅游攻略、某平台笔记标题等字样。用户只需要输入产品名称和特点，比如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点击一键创作，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几百字以我为第一人称写的种草文案，跟真人博主写的几乎看不出区别。更关键的是，这款工具还诱导用户把这些 AI 生成的虚假文案直接发布到上述社交平台上。终身会员168元，年会员98元，月会员40元，下载量累计超过3000万次，平台坐不住了，你这不是在污染我的内容生态吗？我辛辛苦苦搭建的真实分享社区，被你一批量生成的假笔记给毁了。于是平台以不正当竞争为由，把这两家公司告上了法庭。被告辩称，我们只是提供技术服务，技术是中立的，用户用它来做什么跟我们没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法院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的应用不是中立的，关键要看技术怎么用，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还提出了一个四要素判定法：第一，这项服务是不是生成式 AI 服务？是。第二，它是不是针对特定平台、特定场景定向开发的？是。它的模块名称直接用了该平台的名称，宣传语也说生成符合该平台调性的文案。第三，它是不是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是。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虚假内容。第四，它是不是盈利性的商业行为？是。会员收费，商业目的明确。综合这四点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损害了平台基于真实内容生态形成的竞争优势，判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法官助理张宗斌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
1: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并非法律评价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是中立的。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技术滥用行为。
0: 这个判决的意义不只是一笔赔偿金，它首次从司法层面明确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不能闭着眼睛挣钱，必须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2: 好了，这个相关的案例呢，我们刚才也是通过短片来进行了了解。刚才说到了，实际上不只是你随便写一段文字啊，就是感觉这个本来生成就是免费的嘛，人也说了，只要你个人的使用，就不会对这个技术的提供者构成一些权利的侵害。但是他没有想到，你生成的文章却对第三方的应用的平台造成了一些损失。那我们觉得 AI 写个文档，就感觉现在好多人都是用这个来写啊，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做个总结呀，做个计划呀，写个方案呢，很好用。但是这个案子法院判的是不正当竞争，就感觉哎，这不是侵权关系，是你和第三者之间，或者说你跟同行之间产生了这种利益的部分，这个分配不公，或者是利益的这个竞争行为。那这个是怎么解释呢？帮我们来说说这个法律关系好不好？为什么就构成不正当竞争了？
3: 因为您看啊，咱们这个法院的判决其实认定被告不是侵犯了著作权法，对吧？他没有抄袭不代表没有侵权，因为咱们大家众所周知，这个某知名网络平台它只在打造什么，就只在打造一个真实用户的亲身体验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内容环境。那这两位被告利用虚假的工具大量批量的生产这种海量的泔水文字吧，就是垃圾文字，破坏了咱们这个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家它就是利用打造真实的一个体验来去进行一个公平的竞争， 那他这个两个被告用这种虚假的这种造假的服务目的破坏了这个平台的公平竞争力，攫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那就是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2: 嗯，就是说实际上你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是真实用过的，那你再把它放上去，哪怕是经过 AI 的一些美化呀、优化呀、进一步的改的，把这词儿改的比较顺畅一点儿，吸引人一些，也是没问题的。
3: 那没问题。
2: 但是你就压根儿就没用，
3: 对，
2: 然后只是让 AI 以第一人称的，以你人的方式写了一段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个宣传的文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有点欺负人了。
3: 是的
2: 啊，这个欺负其他的，在这个平台当中，其他真正使用过、真正是以平台的这个规则来进行亲身体验之后的真人体验文字这样的创作者，那实际上不只是对你旁边的这些博主、同类的博主造成伤害，甚至对这个整个平台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3: 对，他还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呀。你想，平台上本身都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分享，对吧？你用一些虚假的场景误导了消费者，去买了一些可能你没有用过的，去到了一些你可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让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虚假认知，最终导致对这个平台的评价都会降低。
2: 嗯，但是人家也有话说呀，他在法庭上被告说是技术中立，就是我用这个东西我没有偏袒性啊，这个技术是谁都可以用的，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只是我用了而已。那他拿去乱用，但是法院没有采信这个理由。这个技术中立到底怎么理解？法院没有采用这个技术中立的这个判断是为什么呢？
3: 其实这个技术中立啊，我用大白话给大家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技术就是我生产出这个技术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没有法律的评价。你打个比方说，我生产出来了一把菜刀，那这个菜刀是我用来去切菜了，还是干别的坏事去了，那我没有办法左右。这个生产菜刀的技术它是一个中立的，但是最终如何去使用这个技术，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那么在本案当中，是你生产出来这个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不是纵容了你的这些用户用这个技术去侵犯了人家这个知名平台的合法利益了？
2: 嗯，
3: 那你这个用途就不对。
2: 对，就是技术是没有错，但是你用的不是地方，或者是把它用的方法不对，同样也是造成别人的损害和侵权的行为。那其实在这个案子当中提了很多的这个四个判定法四要素，这个我们来大概说一说好不好？
3: 四要素首先就是第一，看是不是内，就是第一看内容是不是由 AI 一键生成的内容。那第二，是不是有特殊指向性。那在咱们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两个被告这个发明的技术明确绑定了某知名平台了，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指向性。第三，诱导性，他诱导用户干什么？诱导用户一键生成文案以后发回到这个知名网络平台上进行一个发布宣传。那第四就是进行了牟利了，他给用户说什么？你有这个终身使用会费，有年会费，有季会费，你用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攫取了商业价值，那就是满足了四要素了。
2: 嗯，就是关键说第一点就是他的针对性太强了，就是说某某平台的话术是这样的，就是直接告诉你，你用我的工具生成的这些假话，你就放在他的身上，啊，那你显然这就拿着谎话来，
3: 太明确了，
2: 来损害我平台这个利益了。那我平台如果不发威的话，那真就是当病猫了。
3: 是的。
2: 但如果说这其他三条我们都有，那比如说生成的文案确实是假的 AI 的，然后呢，它这也是虚假内容，不是真实体验，也盈利了。
3: 嗯。
2: 那如果说他不写针对某某平台的什么固定的话术是这样的这句话，就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宣传的方式，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不会成为被告？
3: 嗯，不会。因为他这个就是咱们怎么说的，这种普通的中立工具它是不绑定在任何的这个系统上的。打个比方说，咱们手机上都有计算机吧，都有这个计算工具，

0: 这个才叫通用中立的技术软件，像它那种完全不符合。你生成了文案，生成了一些虚假的场景，那你明知道你是可以预判到用户会用到哪个地方去的，你虽然没有指明，但是你有诱导性吧，
1: 嗯，
0: 所以你仍然可能会构成侵权。
1: 对，然后这个案子呢还是提出了一个全链条共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包括模型训练的合规，而且要标注这个 AI 的内容，
0: 对，
1: 建立投诉举报机制。那今年9月1号开始呢，就要实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志办法，那对这个相关的内容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0: 它这个规定啊就比较全面了。首先是针对咱们用户，那咱们用户在使用 AI 生成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标识，不能隐藏，不能篡改，不能伪造其来源，这是对于我们用户的。那其次，对于咱们这个 AI 服务的提供者、制造者，那你肯定在生成这个 AI 技术的时候，就得采用显示标识加隐私标识双重保险，那并且留存你的生成日记。第三就是针对平台的一个监管要求，那么我们的平台要尽到治理义务以及预先的审核义务，同时建立投诉机制，要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追责。
1: 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在法律节目当中我不知道问的合不合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一些 AI 的生成视频，
0: 嗯，
1: 看挺高兴的啊，拍的也挺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越来越好了。这个人呐、啊、这个真的这个男的帅，女演员亮啊，这个看起来跟真人真是没什么太大差别了，表情也很细微，处理的很到位，说哭说就哭，说笑就笑，这视频好分辨。比如说这有的时候你一看太完美了，这就是假的，是吧？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声音，我们从做广播嘛，声音传播的时候有一些声纹技术，就是在我们传播的时候会加一些底噪这些密码，告诉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这加一点你能听出来啊，这是 AI 生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什么声音。但是文字它怎么标识呢？你比如说 AI 你给我说个文稿啊，这个内容属于 AI 生成，那我删掉它，我不掺不就完事了吗？这个怎么监测呢？
0: 其实我觉着、啊、这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可能比较好辨别、
1: 啊、
0: 因为我们在某宝上特别多的购物嘛，你想呀，有一些这个购物评价它都是好词儿、
1: 啊、
0: 一看就是套词儿，格式化的，都特别美化，夸大其词，那这个东西可能作为我们女性就特别容易辨识了，是一看就是假的。而且也有可能什么它配的那个图特别模糊
1: 啊，
0: 图文不符，哎，这都是可以分辨的点。
1: 哦，这是作为女性消费者的一个经验之谈啊，这不是坐在这个律师这个身份上啊。当然就是太完美了，或者说 AI 现在觉得有什么一个弊端呢，就是你不管是用任何品牌的、用任何平台的 AI 你生成一个要求，它可能生成的这个语句啊、具体语句、具体文字、具体词语用的不一样，但是总有一种味道。
0: 对，跟咱们普通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1: 啊，就是、啊、哎呀，就比如什么什么大草原上怎么怎么样，就打个比方吧，它特别的，你说牵强吧，也还有这个道理、嗯、但你说特别自然吧，你跟别人日常交流，
0: 这
1: 真人绝对不会那么说话，
0: 对
1: 啊，就有这个 AI 的一个味道。那其实你说好也好，那大家能够分辨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是假的。你说不好吧，你说万一哪天把这个真的越来越像人说话，你区分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0: 嗯，真是。
1: 所以说立法真的是非常的必要。当然具体怎么从技术层面去杜绝这些可能带来的一些 AI 给人类的这种信任危机，我们还得是请求一些技术人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期待着，当然法律要尽量的跟上，
0: 对，
1: 那跟上技术的脚步，不能只是让他去骗我们啊，我们把这个技术的笼子要扎紧。另外说这个平台方呢，在这个案子当中也公布了治理的数据，说近一年来处置了超过330万篇 AI 虚假中草笔记，那配合了相关机构对18款的侵权的工具进行了维权。就问一下，平台有没有义务主动识别和清理虚假的 AI 内容？如果说平台放任不管，是不是我不告别人，那终有一天消费者或者第三方会来告我？
0: 平台是一定有这个义务的。 那就像本案当中这个某知名平台，他一年当中倾诉了很多这些虚假文章，他其实就是在尽到一个治理的义务。那么呢，平台不能放任，不能躺平。如果说对于虚假的文案不管、不删除、不屏蔽，最终导致了他人的一个合法权利的这个被侵害，那就有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1: 咱们收音机之前呢，包括网友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会在购物当中特别的关注是不是 AI 生成的这些文章？你对 AI 生成的这些消费诱导的一些文章是怎么看的？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识别的小妙招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思路视听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直播。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2: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3: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2: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2: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一航。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法律咨询热线上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啊，来看一下2581961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是什么？高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我是那个阿克苏市，高红平，我名叫高红平，原先是那个金谷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那个职工。我是那个原先是那个金谷油脂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那个职工。我是一一年签的那个合同，一七年由于我们那个领导出事进去了，
0: 说您的资
1: 不是把那个厂子名字也给了，后面把所有的工人就得在别的地方就安排了，就留了我们几个三个女的女同志，我们就看那个场地嘛，开场地后面有10个月的工资给我没发。我想着看能不能帮忙想办法把我的工资给我发下去。
0: 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2011年。
1: 工资2019年8月份到2020年5月份。
0: 啊，2019年到2020年的几个月的工资没有发。
1: 十个月的工资。
0: 现在你还在这个单位吗？
1: 我没有，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的工资到现在还没给我。
0: 啊，已经顺利办理退休了。
2: 那我问一下您，高女士，您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呀？
1: 我是2020年5月份，五月份退休的。
2: 2020年5月份退休了。
0: 从这个单位退休吗？还是？
1: 单位退休的。
0: 是从这个单位是吧？你说的这个单位退休的是吧？
1: 对，还是原来这个单位退休。
2: 那您现在这个事儿啊，都不说这个钱能不能拿到了，您这个仲裁时效都有可能过了，因为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劳动仲裁的时效是在我们离职后的一年之内。您2020年就离职了，就办理退休了，到现在都六年之久了。所以说，您说，
1: 但是我没退休之前一直在要工资，他是在等，一直就到退休一直等，最后到那个劳动总裁，劳动总裁我也去了，去了以后，劳动总裁给我那个啥判的，

0: 起诉的。
1: 他们单位为什么要起诉您呢？
0: 这个钱不想偷啊。他说我是金谷的人。
1: 那这样吧，我这样问你，当时这个公司起诉您的时候，是诉讼请求是什么？他们要求您做什么？您这样告诉我。
0: 他说我是金谷的人，不是金立的。他那个金谷是原先一个子公司，我是签合同是对金立签的。
1: 好，那行，那咱们就回到劳动合同上啊。您的劳动合同是跟金立签的，是不是？
0: 对呀。
1: 是一个分公司吗？后面公章上有分公司这三个字吗？
0: 金立那个啥，签合同是金立有限责任有限公司签的，金谷也是属于这个和金立其实是一起的，是一个。
1: 不不不，咱不混，咱就看劳动合同好不好？您就看看您劳动合同后面那个公章是怎么盖的。
0: 公章那个金立嘛。金立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1: 没有分公司这三个字是吧？金立有限责任公司。好，第一个事儿确定了，就是您的这个劳动合同的相对方是这个金立。第二个事儿，这个金立单位还在吗？他注销了吗？
0: 金立单位在，金立单位在，我上班的地方就那租出去，现在就是
1: 不不不，您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查询软件有没有查这个公司的主体还在不在了？有没有注销？您用手机查一下，没还在是不是？好，行 ，OK， 您起码这个被申请人还在。第三，那我就返回到说劳动仲裁这个事儿，我现在不说这个公司起诉您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过程我也不太了解。我现在就跟您说第三步，第三步就是因为您2020年就退休了，仲裁时效已经过了一年了，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要跟您说的，您要提供相应的在这个期间去维权的证据，也就是说一直不停地向他们单位要过这个工资的证据，电话录音。维权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有这些东西 ，OK， 咱们就该仲裁仲裁去。
0: 要过我看去年年前我还就去单位上就去要过，要过他们那个啥讲的说的，叫我在那个什么法院那个啥原先是走那走法官，法官说的这个是工资由我们那个由我们良心付，那我们良心付就那个。法院说是出个什么证明还这样说的，现在我因为法院没认识的人我都拿去走去。
1: 那您看啊，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判决书呢，我作为律师我也没看到，我不好给您一个特别明确的指向。当时这个案子您是被告对不对？那您这样吧，您到这个咱们当时这个做出判决的法院先把这个档调出来，您是被告，对，拿着你的身份证就能调。是的，到咱们法院的档案室先把那个案子的案卷调出来，调出来以后看看跟您这个相关的劳动仲裁索要工资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再看后续怎么弄。因为我不知道您前面那个案子这个金谷又是怎么回事，中间过程可能太长了，我也没看到这个判决书。
0: 金谷是我们的一个子公司，
1: 但是判决我没看到。
2: 对
1: 啊，高女士，
0: 所以说他们判的时候就我是经历的，他把我判的金谷。
2: 这样的高女士，作为个人来说的话，你可能是认为自己非常的有理，而且非常了解这个案情的来龙去脉，但实际上我们觉得可能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仲裁的过程当中提供的这个相关的证明是不符合规范的，所以导致你最终的败诉，而且你可能诉讼的或者是应诉的这个程序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现在请你如果你还想追要这笔工资的话，大概多少钱？
0: 10个月3万5。
2: 3万5，这些钱也不少呢。
1: 不少呢。
2: 如果你想继续追要的话，那你可以按照律师的说法，首先到法院去拿你的个人身份证，当然是把你这个案件败诉的这个结果拿回来。就他可能会看到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
1: 对，
2: 包括起诉理由是什么，然后提供的证据材料有哪些，最终判你败诉的这个依据是什么，最后你要承担的结果是什么，都会清清楚楚写在上面。然后欢迎你在下周二的这个时间。
0: 他们主持人，我还说一下，然后那个啥也，你强制执行也那个啥，强制执行，他们讲的说的什么？我们那个，金谷把我判金谷以后说的，金谷的那个财产，说是都那个，说是抵给别人了，说是没财产了，他是这个理由。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法院判决当时是金谷给您这10个月的工资是吗？
0: 因为现在的单位新上任的领导名字现在改为那个良信良有有限责任。
2: 高女士，这样的，一个是你按照律师的说法去把这个档案调出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家人有非常熟悉的

0: 这个案件的别人的话，您请他跟我们交流也可以，因为目前你只是在关注自己的这个认知，我们一切是以证据为说法的，好不好？我们只有看到或者是听到你真正写在纸面上的东西，我们才能进行判断。因为现在你表述的不太清楚，那当初你说你是被告，然后败诉了，现在是强制执行，那
1: 这个
0: 强制
1: 逻
0: 执
1: 辑
0: 行
1: 好像不太对。
0: 执行谁呢？按理说，那如果你败诉的话，应该执行你呀。
1: 对。
0: 你要给对方提供什么什么什么损失赔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弥补啊？那这个我们听来听去都是自相矛盾的。
2: 不是自相矛盾，是这样的，我们领导抓进去和一心上人的领导把
0: 你
2: 厂
0: 不
2: 子
0: 说
2: 给
0: 这个
2: 劫
0: 好不
2: 持
0: 好，
2: 了，
0: 高女
2: 是这
0: 士，
2: 样的。
0: 咱们就看这个法律事件啊。当我觉得我刚才的表述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先是在这一周时间内到中级人民法院。拿你身份证，当然是把这个案件的档案调出来，然后等到下周二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拨打0991-258-1961或者是2501-961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北京时间的10点到11点钟你来打，打进去之后，我们再具体问你这个档案上到底是怎么写的，
1: 对，
0: 好不好？如果说你需要我们的帮助的话，好不好，高女士？因为现在我们实在是无法判断。好，高女士已经挂线了。我们是特别希望能够帮助高女士能够把她的欠款、欠的工资能要回来。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第一没有见面，第二呢，即使是电话沟通的信息也是有一些偏差的，这不了解这个案情的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希望下周的时候能有一个进展啊。好，各位朋友，还有其他法律难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啊，2501-961和2581-961，目前都在开通当中，我们期待着您的电话和咨询，我们竭诚帮助您。好，现在已经到了6月了，那在这个月开始呢，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将正式的施行或者是推出。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的短视频来共同了解一下六月到底有哪些新规将要和我们见面。
3: 六月起，一批法规政策落地施行，覆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与你我息息相关。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平台需对商家资质实质性审查，并与监管部门核验，每6个月更新信息。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严守孩子盘中餐。6月1号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32条新规为幼儿园食堂立下更严更细的规矩。道路交通领域有2项调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夜间违规驾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6月30号起施行，为开门杀、好意同城等事故划定责任边界。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纳入保护范畴，构建系统化执法监管体系。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能力项目库6月1号起实施，全国统一标准。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同日施行。

0: 没想到一个月之间有这么多的新的法规和条例，一些相关的规范将要推出。那各位朋友，你最关心的是哪一条呢？问一下王律师，你刚才看了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后，作为法律界人士，你比较关注的和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法律是哪些呢？
1: 我还比较关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司法解释二，就关于什么好意的同城呀、道路杀呀这一块，我还比较感兴趣。同时，对于驾驶员的这个疲劳驾驶，我都有关注到。
0: 就是实际上跟开车很密切啊。作为女司机，好像是这个安全责任呐、这方面比较关注啊。像这个孩子幼儿园的这个餐饮的，我相信任何一个家有孩子的，特别是。 正在上幼儿园的这家长朋友们，哈，这个比较关注，还有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法律法规能够早一点来到我们身边啊。那各位朋友，你比较关注哪一条？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司法解释，在立法的这个程序当中，在法律实践当中，是不是很常见？它什么时候会推出司法解释呢？
1: 是的，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律的修改是很严谨的，不可能动不动就改一下，动不动就改一下，所以呢，也对它很严肃、很严谨。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那咱们的这个最高院、最高检呢，就会根据一些实时的社会现象，推出一些相关的司法解释来适应咱们这个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跟进步。
0: 感觉这几年的司法解释推出的速度好像也是越来越快了，是的，紧密的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些法律难题都是紧密捆绑的。那只要出了这个事儿，后边过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会
1: 司法解释就跟上了，司法解释就会跟上。
0: 最近确实推出了很多的司法解释，还有一些经典的案例，作为法律界人士，可能律师啊、法官都会赶紧的跟着学习。
1: 对，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0: 好，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咨询热线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5和2581-9611。下面我们要说一个最近在网上比较热的一个事儿，也是跟法律有关，就是某网红，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他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啊，在旅行途中结识了一条狗狗啊，然后呢，相处了很长时间，结果，拍这种视频记录的方式，使这个网红也越来越红，这狗也成为网红狗了。结果没想到，之后回家的时候，把这狗交给父母，在照料过程当中，狗被其他人给掳走了。结果按照相关的视频找到这个偷狗者之后，却被告知现在狗已经被卖掉了，而且呢，最终这狗被残忍的杀掉。 人说了，我当时卖了100-180块钱，你现在找到我，我赔你100就行了嘛？那我不给你200块钱，咱事儿就行了，也不要找事儿了，是吧？这感觉对于他好像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法律事件，
1: 是的
0: 啊，是侵犯了别人的切身的利益，
1: 是的。
0: 那这个事儿我们来共同回顾一下，以及这个偷狗行为之后到底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2: 偷走网红边牧锄头的那对夫妻，如今已经被警方正式立案调查。二人接下来将要承担躲不掉的三重后果。首先，极有可能被判坐牢。很多人误以为偷狗只是一件小事，并不会触犯刑法，但定罪主要看宠物本身的实际价值。这条纯种陨石边牧本身价值上万，早已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两名偷盗者或将被判6个月至1年的牢狱刑期。其次，还要承担高额赔偿。狗狗主人郭先生态度坚决，绝不会私下谅解和解，不光要 赔付狗狗本身的身价，主人跨多地寻犬产生的路费，悬赏费用全部得一并承担，并且这条边牧陪伴主人整整9年，是饱含特殊情感的珍贵物品。夫妻俩还要赔付高额精神损失费。最后，本次偷盗行为性质恶劣，后续还会追加故意损毁财物相关罪责，处罚将会进一步加重。一时贪心偷走别人的爱犬，到头来既要大额赔钱，还要深陷牢狱。心存恶念、肆意偷盗，终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就目前这个案件的进展来说的话，他会不会像视频当中所说的那样的严重？比如说要承担刑事责任？
1: 也有可能，因为虽然说咱们本案当中这个销赃的人是把这个狗狗卖了180块钱，但是按。

0: 按照咱们相关法律规定，最终的实际价值它绝不可能跟销赃款划等号。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条狗狗实际的这个市场价值是已经超过了咱们刑事犯罪的一个量刑的一个数额的认定，那么就有可能构成盗窃罪。那你像我们有些地方可能是3000块钱就起刑了，那有像上海它1000块钱就起刑了。所以说如果这个狗狗的实际价值最终超过了盗窃罪的犯罪数额，那就有可能面对牢狱之灾。
1: 嗯，这个价格不是说我卖了多少钱，
0: 是的，
1: 我就侵犯了别人多少钱。那你把一个大价值的一个物品倒卖之后低价值销售，这并不妨碍你这个罪责的认定。是吧？你犯了多少钱的罪，这个起伏标准还是不一样的。
0: 但
1: 各地的标准都不一致吗？
0: 对，因为这个盗窃罪的这个量刑标准，它是1000到3000，每个地方根据经济发展不同，它会不一样。由咱们这个专业的机构最终做出一个价值认定。而且咱们本案当中这个狗狗它可是个网红狗哦，那它这个实际价值很可能还掺杂一些 IP 商业价值呢。
1: 对，
0: 那这个价值很可能就不低了。
1: 那比如说它，如果说对方愿意赔款，甚至是高价值，远远超出这个，钻石。这个他的这个实际价值的话，他有没有可能是减轻他的刑事处罚？
0: 有可能。因为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愿意进行赔付，那我们的这个受害人也愿意进行谅解，那在最终这个定罪量刑量刑上啊，会给他进行一个从宽从轻这样的一个认定。最终
1: 那一部分是刑事责任，另外一部分就是民事责任了。
0: 民事赔偿
1: 啊，民事责任是只要是对方起诉的话，只要是追诉是一定可以得到赔偿的，是吧？
0: 这个赔偿还得看最终这咱们这个受害人的一个证据的出示的一个证据的情况。那比方说你找狗狗的一个合理的开支，甚至是包括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精神损失费了。因为咱们这个狗狗不仅具有商业价值，它还具有一定的陪伴属性，跟咱们这个主人好像已经有陪伴7年之久了，我也听说过这个案子。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精神损失费也可以相应的主张上。
1: 就是民事赔偿这块是我主张什么，法院就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来判多少，而不会像说刑事这样的，我有一个法律依据，你即使不主张，我也会按照这个依据来进行判决，是吧？
0: 对，是的。民事案件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则，就是民不告，官不理，就是你告多少，法官在你告的这个请求之内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裁决。
1: 那比如说就以这个案件为例，如果说这个网红他要是要追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要告对方，那有可能他会分成几大部分。
0: 如果说这个案子啊，咱们就如果最终确实构成了刑事犯罪，那我们在刑事案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提起一个负民赔偿。就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提起附带民事赔偿。
1: 一个案子然后两个事儿一起，
0: 两个事儿一起就办了。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最终没有构成刑事犯罪，那咱们这个博主就要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了。
1: 那民事诉讼这个金额这块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成分？比如说这狗的实际的经济价值，然后经济价值又分成几大块，这个给我们大概分析一下。
0: 首先呢，肯定就是要求对方赔偿咱们这个狗狗的实际价值，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可能要依据一个专业的鉴定机构，综合这个狗狗的一个商业价值、实际的这么一个购买市场价值去进行综合认定。第二就是这个博主，
1: 就是同品项的。同品项的这样的一个边牧，
0: 它
1: 然后在市场当中的大概的一个评估价格，咱们把这个其他的因素都去掉，只是以商品的属性来衡量这只狗的市场价值。
0: 对，
1: 这
0: 是
1: 一部分。
0: 然后还有它可能会有一些 IP 商业价值，这也是这个狗狗的
1: 网红狗和一般的狗是不一样。
0: 对，第二就是我们这个博主还可以要求我找狗狗这个路费，这个相应的一个合理的损失开支。第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经济损失，这个精神损失，精神损失损失。
1: 对，精神损失这块这个裁量还是稍微的空间比较大的。
0: 对，法院他会根据这个综合全案去进行一个最终数额的认定。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
1: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要犯法，不要犯错啊！你觉得这是只是一条狗吗？我又不认识它，它网不网红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一动手，你后边要承担的这些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损失、经济赔偿，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数字。就目前来看啊，反正是自己犯错，必须要承担责任。
0: 对，是的。
1: 好，各位朋友，还有哪些法律难题想要咨询的话，还可以拨打我们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后呢，来继续关注各位朋友的咨询留言。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线上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何先生是吧？来说说您咨询的事儿。
4: 我们是在那个 S245 看病，23年在那干的活嘛，到现在都没有给钱。
1: 您是干了什么活？
4: 我们是在那个路上拉的那个水温沥青，我们是翻斗车。
1: 那翻斗车。
4: 对。
1: 工程运输。
4: 对，是。
1: 干了多长时间？然后谁欠你钱？到底是？
4: 这个钱是那个我们上面一个老板，他叫张波。干的活是总包是中交一工局嘛，他是从那个中交包的活，然后我们跟着他干的。
1: 他是分包。
4: 对。
1: 然后这个人呢，现在能找到吗？
4: 我们找不到，我们没有他信息，打电话他不接，只有他的电话。
1: 只有电话，电话不接。然后要钱也不给，
4: 是他不接电话嘛，钱也就干完活就再没有给钱嘛。
1: 有合同吗？
4: 没有合同嘛，
1: 就当时就是口头约定是吧？
4: 对，是的。
1: 文字信息也没有吗？比如微信呢，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可以见到的？
4: 没有嘛，我们就当时干完活，有一个他给我们算的账，那个结算单。
1: 结算单有没有他签字？
4: 没有他的签字，只有他算完之后从微信上面、手机上面发过来的。
1: 他的微信是吧？
4: 对。
1: 那这个目前还需要什么证据吗？
0: 哎呦，还挺棘手的他这事儿。那您现在，我听来何先生，您现在只是跟这个张姓包工头有过这个关系，跟这个总包方、施工方都没有任何的沟通跟交流，是不是？没有任何交集。
4: 对，我们是跟着这个姓张，这个张波跟他干的活。
0: 那你有见过张波跟咱们这个总施工单位或者是建筑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务这个工程挂靠协议吗？有见过这样的合同吗？
4: 这个我们没见。
0: 没见过。也就你们跟总包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集。那我问一下，事后您有没有委托过专业的像律师专业人员跟您，就是替您向这个总包单位发过律师函，向这个总包单位问您要给，就是主张过您的权利？
4: 没有。
0: 那总包方现在认您吗？
4: 总包方，
0: 他认不认可您啊？
1: 都没有过交流是吧？跟总包这边
4: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因为没有跟他们干活，也没有跟他直接的关系嘛。
0: 那您看现在咱们，我跟您说啊，首先第一，您因为现在缺失张波的身份信息对吧？ 起诉都起诉不了。
4: 嗯，
0: 因为咱们起诉肯定得有身份证号，您这肯定到法院咨询过了。第二，我建议您啊，找一个专业人士，以律师函或者是以电话的沟通方式，直接找到咱们的总施工单位或者是总包单位，主张一下您的权利，看看总包总施工单位那儿有没有留有您相关施工的底档。
4: 嗯，
0: 因为咱们一般正规的建筑单位他不会拖赖这个事儿。
4: 啊，
0: 真的
4: 对
0: 啊。
4: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拉的时候，每一车不是要过报吗？
0: 对，
1: 是
4: 那个过报单。
1: 嗯，
0: 对，您看，
1: 这都是证据，
0: 这都是证据。您看，在咱们的这个建筑单位手上有没有这些过报单，能够产生跟您有交集的一些证据？如果有，咱们拿到了，那直接把这个施工单位、总包单位起诉掉就好了。因为对于工程款这一块，总包单位是要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之内承担补充责任的。
4: 哦，
0: 啊，首先得先找到您跟总包单位的交集的证据。
4: 啊，好。
1: 嗯，然后如果说要起诉的话，那是怎么起诉比较合适？
0: 嗯，是这样的，如果咱们这边确实是欠付这个工程款，这个证据也比较确凿，我个人就咱们先首先起诉是要在工程所在地起诉啊，因为这属于是不动产专属管辖，您的工程在哪里就去哪个地方的法院起诉啊。第一是这个，第二就是我建议您，如果为了更好的索要回您的欠款，咱们可以在起诉之前先做一个保全。
4: 嗯
0: 啊，然后第三再正式进入到起诉的流程。
4: 哦，行，
0: 嗯，这样可能会更好的保护您的合法利益。
4: 哦，好，
1: 嗯，就是跟工程方的这个证据很关键。
4: 现在联系不上这个人嘛，这个人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联系？
1: 你这个过了，说实话。
0: 嗯，
1: 啊，你在起诉的时候让律师帮你来找，好不好？
0: 对，
1: 嗯，
4: 可以，可以。
1: 啊，你这个打我们这热线，让我们帮你找人，有点确实难为人了啊。
4: 我们是不太懂，哎，就只是个。
1: 行。
4: 行
1: 了。嗯。那刚才可以按照律师的说法去查一下和工程方的一些固定的材料和资料，印证您确实我干的是你的活。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你告都没法办。
4: 就是，
1: 嗯，好吧，也挺多钱的。
4: 好，
1: 祝你早日能够拿回钱。哦，好，再见。
4: 好，嗯，再见。
1: 好的，各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法律进行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进行直播，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号丝路视听客户端上，另外呢在三方平台视频号快手号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都可以看到。好，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再次感谢王律师的精彩服务和讲解，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一团普通的面团

0: 过指尖揉捏搓塑，就能够化作万千生灵，人间百态。面塑这项流传千年的传统技艺，是扎根民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代代国人的生活记忆与民俗风情。方寸面团藏乾坤，一双巧手手匠心。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对话非遗面塑代表性传承人，一同走进指尖上的非遗，聆听记忆背后的坚守与传承。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首先有请黄老师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工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怀元成，怀勇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面塑呢，其实是这个是新疆面塑的话，是从我们山东那边过来的，其实那这个其实面塑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这个2000多年以前呢，它是有这个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呢，面塑呢它不叫它叫面花。
0: 面花
1: 啊，面花，对。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面塑呢，它就是汉朝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就是国家是比较富裕的啊，然后有很多吃不完的这个粮食，然后大家把这个吃完的粮食呢，然后做成一些特别好看的一些小花样。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小动物呀，或是做上一些水果呀，做上一些小花呀，然后过节的时候他们会端出来招待客人。那个时候面塑呢它是可以吃的
0: 啊，
1: 可以吃。
0: 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逢年过节的会蒸那种花馍，它是不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面塑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它也是面塑的一个类型，能这样说吗？
1: 对，花馍它是我们的食用面塑啊，它也是我们属于是我们面塑的一种。那这个面塑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你们家做的这个花特别好看啊，然后我想到你家去学一下，然后我就会做你就是你做这种花，然后呢，那我的水平就提高了。那随着历史不断的发展呢，就是做面塑的水平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到了明朝的时候呢，面塑呢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栩栩如生的啊，我们这个桌子上摆的这栩栩如生的这样一些造型。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舍得吃它了。
0: 对、
1: 啊、那
0: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这个视频开播之前的时候，给大家在我们这个现场展示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位妙龄的维吾尔族的这个少女哈，她其实就是一个面塑的一个作品。
1: 对对对。
0: 这个作品创作的难度高吗？
1: 这个我们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光制作就需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我们在这个制作之前呢，要去采风呀，然后进行设计它的这个形态呀什么的。可能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0: 大概要一个月，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
1: 制作是需要一个星期时间。
0: 一个星期啊、好。刚刚呢，其实黄老师整体上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面塑这一项非遗的这个传承的技艺哈。还有就是，其实这个面塑，传统意义上就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用面去塑造各种各样的一些造型。
1: 对的。
0: 但是在我看到我们今天现场桌上给大家摆到的这些这个作品，不光是要靠捏，我觉得它还融入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艺术表现形式和元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面啊，它是怎么做的啊。这个面呢，它其实是通过一定的改良，然后它现在是用的是我们的面粉，加糯米粉，然后再加我们的蜂蜜、甘油、盐，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用的这种食材，然后把它通过各种程序，然后把它蒸出来，放一周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做出的这个面的材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那个现在的是用的水粉原料，在以前呢，他们是用的是食用色素，为啥要用水粉原料呢？因为水粉原料它颜色更鲜艳啊，这个色彩更好看啊，于是我们就用的是这个水粉原料，然后这个面团呢，彩色的面团呢，等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展示，然后把它制作出这样的一个面塑的这样一个工艺。
0: 好，这幅作品能不能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1: 好，那个这个件作品是那个、是塔吉克族，然后这个在吹音笛。
0: 嗯，
1: 它是我们这个件作品其实叫帕米尔之声。
0: 嗯，
1: 这个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这个塔吉克族，在高原上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活啊、生活的一个状态。嗯
0: 嗯嗯。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难度在哪儿？难点在哪儿？
1: 嗯，这个还是这个在制作当中的话，主要是我们这个塔吉克族的他的那个面部的一个特征啊，他的那个高鼻梁，
0: 五官的轮廓呀，
1: 轮廓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轮廓的非常明显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服饰啊，他的那个就是塔吉克族特有的这样一个服饰，
0: 嗯，他的那个帽子，
1: 对，
0: 平顶的这个帽子，
1: 对，
0: 然后
1: 小毡帽啊，
0: 哎，小毡帽，然后周围的那个。毛它都是用面做出来的，
1: 对，
0: 然后
1: 用面表现出来，
0: 表现出来的，
1: 出来，对，
0: 很形象，而且这个在吹音笛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指尖儿，在这个吹的这个吹奏的这个过程当中，哎，这个小拇指和食指，包括无名指，
1: 对，
0: 哎，它的这个纹理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细致，是不是就是会。在平常创作的过程当中要多一点对生活的这种观察和这个积累。
1: 对对对，要去感悟，要去领悟，要去观察。这个帕米尔之声呢，我特别喜就是特别之处就是在他在吹音笛的时候的那种沉浸在音乐当中的这种美好啊、然后体现了我们这个塔吉克族对生活的这样一个热爱。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黄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面塑这一项技艺的？
1: 哎呀，其实是这个说起来还是挺有缘的啊，这个挺巧合，反正是这样的，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美术啊、然后小时候写画画，但是一直没有这个系统的去培训过啊，就是没有去学过。那这个我当时是在公司啊、一个广告公司啊、然后上班，然后呢跟着我们那老师啊、就是我的老师纳鼎浩，他是那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现在是。然后当时他是做设计的，我是跑业务的，其实就是 他的设计呢搞特别好，然后基本上出去的话就能够中标。那一次呢他让我到他公司里面去到他的那个工作室去这个参观，说是面人，我说面人是什么东西，于是我就去看了一下，当时看到他的作品呢我就一下被震撼到了啊，因为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生动，栩栩如生的啊，然后他的那个做的那个沙尔木卡姆啊，他的那个正式之宝吧，应该是，就是能够感觉到他那个当时他们那个就是他的面人能够弹出的那种声音都能听都能感觉到啊，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学面人，他说可以呢，我们两个年龄相仿啊，然后也是很好的朋友，那后来我就跟他一起在学这个
0: 良师益友，
1: 对，良师益友，对，就是良师益友。
0: 学了多长时间？
1: 其实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当中啊、现在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了。
0: 哦，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在和这项技艺再去打交道，然后再去做传承。
1: 对对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您说到了和您的老师纳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他当时做的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非常的震撼您。
1: 对对对，
0: 十五年的时间。您在经历这个传承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有一些引以为傲的作品，对不对？
1: 对，是有一些引以为傲的作品。像我之前这个可以说秋瓷吗？
0: 可以
1: 啊。这个当时是我们去到那个就是非遗州啊、是2018年的非遗州，我们到那个克孜尔千佛洞啊、去参加这个活动。当时我就去了以后呢，看到这个我们的千佛洞其实里面的壁画呢就已经被铲了很多了啊、然后呢据说里面是有那个泥塑，但是没有见到泥塑，就是可能见到展厅里面有两个复刻的这个，一个是两只脚，还一个呢就是半截身。我当时想呢，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面塑的这种形式呢，把我们的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古人的这个文化呢，古人的这个艺术能够把它呈现出来啊、于是呢，那我就试着就做了几件作品啊、关于秋瓷的一个这个作品啊、效果还不错，我觉得然后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喜爱，但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做那个作品的时候呢，其实 其实这个做的时候很辛苦，因为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做完以后颈椎都出问题了，都
0: 哦，
1: 这个。
0: 是这个，因为秋瓷壁画当中的这些人物，我们看到最直观的，就门外汉看到就是惟妙惟肖来形容，但是把它做到一个面塑作品当中，画嘛它是平面的，
1: 要把它，
0: 面塑是要立体的，可能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自己的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和创造，
1: 需要去设计它，
0: 所以自己最后都颈椎就疼了。
1: 啊，就颈
0: 都
1: 椎，
0: 自己都受不了了，
1: 对，颈椎出问题了就
0: 大家看完
1: 疼
0: 了
1: 了
0: 之
1: 很
0: 后
1: 久，
0: 会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
1: 很震撼吧，啊，他们觉得特别的棒啊，这个，
0: 有没有和相关的一些这个秋瓷文化研究的这些专家和他们一起分享，或者他们有没有看过你的作品？
1: 倒是我们在外面展览的时候，有专门秋瓷他们这个，就是有秋瓷他们专家过来，然后去聊这个事儿啊，去，他们，吹一下吧，吹一下，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就是很贴近这个壁画的内容啊，
0: 因为
1: 这
0: 壁画时间可能会比较久远，它当中的一些色彩
1: 个，
0: 我们能够通过壁画去感受到当时的这种
1: 色
0: 文
1: 彩，
0: 化的瑰丽
1: 对，
0: 和色彩的这种明艳，
1: 对，
0: 但是把它实际的放到一个立体的这个作品当中，是不是在颜色的选择和调配的过程当中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1: 这个必须要去想，它这个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风化，它的颜色呢肯定会变，然后它用的是什么颜色来，画的这个就是来做的这个画，然后这个颜色呢，它应该现实当中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然后根据这个呢来做。同样呢，我们还是，就是有些就是尽量还是去还原它的那个复古的感觉啊，就是它在这个
0: 把岁月的这种
1: 痕迹
0: 痕迹和沧桑感给它保留下
1: 能够
0: 来。
1: 留上一些啊，
0: 是，
1: 这样的，
0: 刚刚我们跟大家其实简单的就是介绍了一下面塑的这项技艺，接下来您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个的一个流程？因为刚介绍到了这个面，它里面就有糯米粉，然后还有什么蜂蜜呀，还要蒸啊这些。那具体除了刚才说的原料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那开始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这个做我们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首先要就是你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然后要进行一个构思啊，然后构思一个大型，然后那个比如说我这个做这个比如说我就说这个前面这个塔吉克就是塔吉克那个帕米尔高原这件作品，帕米尔之声这件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我就想让这个。塔吉克族，然后在放牧的时候呢，他们在吹着鹰笛的时候，享受这个幸福生活的这种感觉啊，然后陶醉在这个音乐里面。然后，你在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把他的五官呀、表情呀什么的都要能够想到。然后呢，就是他在这个在吹奏的时候，而且这个我们塔吉克族他可能有他们民族的这个服饰，他们的服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这个服饰应该是。接近现代的，这种塔吉克族风格的，还是我们这个
0: 比较传
1: 比较
0: 统
1: 传
0: 的。
1: 统的这种塔吉克服装。那我想呢，应该比较接近现代的，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那这个设计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制作了。那制作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和面配颜色，这都不说了啊。然后第一步呢，就是搭架子，要把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面塑呢，传统面塑做不高啊，最多做25公分。30公分的话，它很容易碎掉啊。像我们这个作品都是，做的比较大的，是30公分的，它里面比较大架子，我们就用铁丝呢，然后窝成这个，大概的一个形状，然后用那个报纸呀，把它里面的打上筋骨以后，然后我们开始上面覆面，啊，然后上面覆面，然后把打心都给到以后呢，然后
0: 然
1: 再
0: 后
1: 进
0: 再
1: 行
0: 进行一个细
1: 细致
0: 节，
1: 的细节的这样一个刻画。出来就可以了。面部，像我们做那个脸呢，就基本上就一次成型，就是我们可能就在，20分钟之内，这个面部一定要能成，因为这个面呢，它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
0: 干，
1: 会干啊，
0: 风化，
1: 表面上一干了以后，你再去塑形的话，
0: 塑形的效果不好，
1: 它就不能够很精准的把那个你想要的那个
0: 神
1: 感觉，
0: 态
1: 它要
0: 呀，
1: 把它表
0: 把
1: 达
0: 它
1: 出来。
0: 表达出
1: 所以
0: 来，
1: 说我们就，脸部刻画。这是一个功底啊，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二十分钟之内把脸要刻画出来。 嗯，
0: 那在这个比如说在人物的面塑作品的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他的这种神态是最难的呢？
1: 最难的，对，神态最难的。你想要表达他一个什么样的内心，想表达他要干什么，他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就是他的五官上面的这个表情，他的这个想表达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心啊，都不是。

0: 从他的五官上走，五官和动作上走。
1: 那我又有问题要问，黄老师，我今天这好奇宝宝，有好多问题哈。那在面塑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能用手吗？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面塑它是来源民间，它的工具呢特别多，随手就能拿过来一个工具，只要能趁手就可以。那我们像民间上，我们像我们平时做面塑的话，什么梳子呀、勺子呀、什么筷子呀，都能够用上啊，牙签儿什么的都能用。但是就是我们在制作当中呢，就用两种工具，一个就是一个我们打磨的那个一个签子，带尖儿的签子和一头是钝的，还有一个就是刀形的工具，这样子就这两个。然后呢，
1: 剩下的什么顺手，什么用什么，
0: 对，什么顺手，家里面擀饺子皮的擀面杖啊，咱们也能用啊。然后剪刀、裁布的剪刀呀，咱们都能够这样去用。梳子呀什么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就是这样，最主要的话就是那两个工具。
1: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乌鲁木齐市的第122小学。这所小学，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儿开直播呢？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非遗进校园在这儿是有了您的这个工作室。来到这儿之后，今天虽然我们通过屏幕能够看到，只是我们身后这一点儿哈，但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布满了孩子们的这些作
0: 作
1: 品，
0: 品，对，
1: 非常的精彩哈。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小学这个非遗进校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一些开展的情况？
0: 行，好的。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幺二小学，因为幺二小学呢，他们对我们这个非遗传统文化呢，非常的重视啊。我们到从上到领导，下到我们的美术老师，我们在这个开展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都特别特别积极的在跟我们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这个孩子们，就是我们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作品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咱们还有司马光砸缸呀，还有那个打鱼治水呀，我们现在镜头是看不到的，还有更多的孩子的一些作品的展示。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的学校啊，现在对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重视，那我们这个面塑非遗呢，现在是在那个学校里面大放光彩。那我说一下我们现在都有哪些学校。
1: 好，
0: 首先是我们最先进去的是最先到就是非遗进校园的这个学校是七十一小学，那是16年的时间了，16年到现在已经8年，到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学校带出了3届，带了3届了，已经就是从1年级带到6年级啊，带3届。然后还有就是8中附小啊，然后还有42小。然后还有就是3小，还有我们的30小，还有这个16小，还有这个135小学和115中学，然后还有最好的那个实验小学，实验小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学院那个实验小学，
1: 都会有这样的专门的课程，然后让大家来一起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因为他比较考验动手能力。
0: 孩子们太喜欢这个了，真是啊，就是。我们这个面塑班的孩子呢，是每周都盼望着，因为我们在学校都是每周开这样一堂这个面塑课嘛，他们都盼望急切盼望着，就是那一天快点到来
1: 赶紧到来。
0: 啊。然后我每次进到班里面的话，那些孩子们都在那站起来
1: 簇拥着你。
0: 欢呼呀，就是我感到很有这种很感动吧，很感
1: 但
0: 动。
1: 是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年龄是不是我们给他们授课的内容也会有所侧重和不一样？比如说低年级的小朋友们学习做的都一般会有些什么呢？
0: 像低年级小朋友，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分的时候不是分的中低年级还是高年级，我们是分的是低就是这个低级、中级、高级啊，这样来分。就是我们像那个初级，像那个初级班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个5年级的小朋友啊，刚学的时候也是要从初级开始学习这个学习面塑的这个基本形状啊，基本形状对这个基本形状的认识，然后他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制作的这种习惯啊，然后那个他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个中级班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学习一些这个塑形了啊，就是对一些这个造型的一个塑形。那我们像我们刚开始学的孩子呢，可能会学一些熊猫呀，这个一些基本形状拼接的东西，像我们这个小丑鱼呀，就是我们的那个 海底世界呀
1: 啊
0: 这些东西啊，
1: 大家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些，
0: 对，小朋友非常喜欢这种卡通造型，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卡通的一些造型，
1: 嗯，华老师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几年级的小朋友做的？
0: 这个是三年级小朋友做的，
1: 嗯嗯、
0: 啊、这个多肉植物，当时我们也是就是参加这个艺术，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搞的这个艺术节，然后就、
1: 嗯、
0: 想让孩子们能够呈现一些啊比较好看的啊，
1: 嗯。嗯
0: 这些作品，然后当时就给他们这个上了这个课，
1: 嗯，
0: 我觉得还不错，他们做的。
1: 而且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多肉哈，
0: 嗯，
1: 你看这个就很圆润，
0: 对对对，
1: 然后这边它的这个就很饱满，我们用这个小木签给大家指一下哈，大家看到没有？它在这儿长出来了一颗，
0: 嗯嗯，
1: 长出来的一颗，它上面它的这个颜色还是会。以假乱真的就是会有一些粉色的这种啊，会有一些渐变的这些颜色，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一个同学完成的，
0: 嗯，是几个同学完成
1: 啊，是几个同学去完成的。所以你看，我刚一来了以后，我还真的这真的是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我们把时间交给他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嗯，
2: 大家好，我是乌市第122小学的常书萌。
1: 嗯，常书萌啊。萌萌能不能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你学习这个多肉不是怎么就成多肉了，学习这个面塑学习了多长时间？
2: 我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哦，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2: 我还喜欢画画，
1: 嗯，
2: 做一些手工，
1: 嗯
2: 嗯，感觉就是兴趣爱好特别的
1: 广泛，
2: 嗯、对。
1: 那在学习这个面塑的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你总共做了多少的这样的作品呢？
2: 统计过，
1: 嗯，
2: 我们第一个做的是醒狮，第二个呢，第二个做的好像是熊猫，
1: 熊猫啊，
2: 第三个是小丑鱼，
1: 嗯，
2: 第四个是花儿，
1: 嗯，
2: 嗯，我们就做了这四个东西，我觉得呢很有成就感。
1: 哦，学习面塑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华勇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你还有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和大家分享面塑的这样的一个技艺啊，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借此机会，能不能也对着我们的镜头，跟大家来表达一下，这个对这个文化的这种喜欢，行吗？
2: 行，我喜欢这个面塑是因为我感觉它能更加的锻炼我这个兴趣爱好，我喜欢做手工的这种兴趣爱好，还能培养我对那个文化种类的了解，
1: 嗯，
2: 还可以让我平静下来，就是我之前比较的急，
1: 嗯，
2: 就是呢现在做了这个之后我感觉不是特别急，就会慢慢的一心一意的做，
1: 专心的一丝不苟的去做这个面塑作品，是不是？
2: 是的。
1: 接下来有没有特别想去做的，或者说准备计划去做的呢？
2: 我准备，我发现华勇老师做的人，这些栩栩如生的这些人和动物，我准备以后向华勇老师学习他做的人和动物。
1: 嗯，要跟他去做。今天有没有带你的作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呀？
2: 我带了，
1: 嗯，
2: 这是我做的小丑鱼。
1: 哦，好，我们把这个小丑鱼来放在我们的同学的这个上面啊，我们来给一个特写，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常书萌，嗯，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丑鱼，这中间都有什么元素呀？嗯、
2: 我这个小丑鱼有，这个小丑鱼嘛，它会，在海底世界里。就是这样的游，它有贝壳、海草、石头，还有它旁边它住的那个海葵。
1: 嗯，
2: 这些呢，我也是用了面做的。
1: 嗯，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将近40分钟吧。
1: 哦，4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
2: 差不多。
1: 嗯，厉害厉害，为你点赞，也谢谢你给我们做的分享。那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啊，面塑这一项非遗的技艺，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好，谢谢你。好，刚刚我们收听到的呢，是专访到了我们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们的面塑代表性传承人，
3: 华勇老师还有他的这个小学徒啊，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到了面塑这一项非遗技艺的魅力。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

0: 2.0 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新疆可可托海景区的文旅推荐官。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可可托海景区。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宝石之乡，这里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寒极，这里是中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这里是新疆唯一的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是国内远近闻名的世界级地质胜地。可可托海景区位于新疆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总面积788平方公里，如同一幅精心铺展的立体画卷。这里汇聚了蜿蜒的河流、雄伟的山脉、原始的森林、神奇的风铃以及世界级的巨型单体花岗岩奇观，堪称一部活的地质百科全书。同时，这里还是全新疆最优质的天然水源之一，其纯净清冽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景区以额尔齐斯河为灵魂脉络，串联起五大核心板块。东部湿地画卷可可苏里是天鹅、野鸭、青鹉的蓝色饰边，本地人亲切地称为野鸭湖。每年春秋，成千上万候鸟在此停歇，天鹅、灰雁、白鹭点缀水面，形成流动的生命画卷。而水下则是另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鲤鱼、草鱼悠然其间，银白色的尾鱼在跟丛中穿梭，当地特有的龙水鱼折罗龟在深水处偶现身影，更有身上带着五道醒目黑纹的五道黑在清澈的冷水中成群游曳，成为湖底独特的风景。鱼群与候鸟共享着这片丰饶的水域，远处牧民毡房升起袅袅炊烟，牛羊如同珍珠洒在草甸，这是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智慧。他们深知这片湿地馈赠的不仅是牧草，还有湖中鲜美的鱼类，世代相传的捕捞禁忌让资源得以延续。每当夕阳西下，湖面泛起金色涟漪，由鱼与龟鸟一同被染成暖色，人与自然在此达成了千年的默契，水上水下皆是家园。中部近一湖境伊林木湖，是大地深情的明眸，其畔更隐藏着深入地下130米的地下发电站，见证了人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共生奇迹。越过山坡，一个小弯，您遇见了伊林木湖，由地下泉水与冰川融水汇集而成的高山湖泊。湖水随光线变化色彩，晨起清辉，正午碧蓝，傍晚流金。湖畔边随着四季而变的麦田、草地、雪山、牛羊骏马和骆驼或立或卧，清晰可见牧羊人留下的生活印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永恒对话。西部历史印记三号功勋，三号功勋矿是共和国永不褪色的记忆勋章。穿过隧道豁然开朗，这里隐藏着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三号矿脉。这座功勋矿曾为国家偿还了前苏联近一半的债务，并为两弹一星提供了关键矿产资源。深入矿洞，岩壁上闪耀的云母、绿柱石、锂辉石不仅是地质奇观，更是共和国自力更生精神的永恒见证。核心地带奇观额尔齐斯大峡谷是造物主最狂野的雕塑长廊，来到可可托海，您将看山、看水、看峡谷、看原始丛林，饱览天地大美。景区的灵魂额尔齐斯大峡谷，这里是阿尔泰山脉最精华的段落，地质奇观，地球的年轮。峡谷两侧耸立着独特的花岗岩峰丛，这里是2.5亿年前岩浆侵入冷却后经冰川侵蚀形成的自然奇观。神钟山、骆驼峰、象鼻石，每一座山峰都是地质运动的活教科书，这里更是世界罕见的地震断裂带遗址，完整保留了1931年富蕴8级地震的地表痕迹，被誉为天然地震博物馆。四季画卷，大
地的呼吸，春之苏醒，额尔齐斯河破冰奔腾，山谷野花渐次绽放，杏花沟一片粉白，哈萨克族迎来纳乌鲁斯节，牧民举行赛马雕羊庆祝新生，夏至绚烂，峡谷中成为绿色王国，白桦林与云山交织，清凉宜人，这是转场季节，您可能遇见浩荡的牛羊队伍沿着千年的牧道迁徙，尘土飞扬中传承着游牧文明的生命节奏，秋之流金，峡谷变身调色盘，金黄的白桦，火红的杨树，墨绿的松柏与灰白岩壁交相辉映，清晨薄雾缠绕山腰，如仙境般梦幻，冬之秘境，万物归于寂静，瀑布凝结成蓝色冰瀑，雪覆山岩，线条愈发明显，这是哈萨克牧民冬季牧歌的时光，马拉爬犁，毡房里奶茶飘香，冬季运动殿堂，可可托海滑雪场是白雪覆盖的激情舞台，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冬季的可可托海，这里拥有全国开板最早、雪期最长的滑雪场之一，落差1200米的雪道，优质的粉雪以及独特的峡谷地形，使其成为国家队训练基地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当您从山顶滑下，两侧是巍峨的花岗岩山峰，脚下是洁白雪浪，这种体验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各位朋友，可可托海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每一处岩壁都刻着地质变迁，每一条步道都印着文化传承，每一季风光都诉说着生命轮回，成为您理解这片土地厚重与灵性的开始。峡谷不仅是自然宝库，更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的文化长廊，他们依季节流转于四季牧场，哈萨克民族又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饮食以奶制品、肉食为主，民歌阿肯弹唱和冬不拉琴声在峡谷回响，这种取之自然、归于自然的生存哲学正是游牧文明的核心精神。可可托海三声呼唤，一场灵魂的归处，给您一个来这里的理由，望山，仰望神山，聆听亘古的守护。这里是《山海经》记载的北境神域，是大地举向苍穹的永恒图腾，是世代守护一方的神山。巨型单体球状花岗岩构成的阿勒泰山脉的山之魂——神钟山，钟山脚下起伏的钟声在峡谷回荡，为您与所爱之人敲响平安与祝福的悠长回音，为您和您的家人祈福终身平安。寻水掬一捧星河，饮下生命之源，这河流源自冰川的溶泪与地下矿脉的清润，是贯穿峡谷的血脉，是孕育草原森林的乳汁，更是您可以带走的一片流动翡翠。您可以像多年来途经此地的牧人与旅人一样，躬身掬饮那一口清甜入喉，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探寻。听风，晨雾和晚风穿过额尔齐斯大峡谷独特的花岗岩峰林，越过原始丛林的白桦、落叶松、云山的树梢，拂过堪称活化石的杨树基因库，在此地被地形与生命共同调教，谱写成曲。这是可可托海专属的由地质与生态共同缔造的交响，望见了山，寻到了水，听懂了风，你便明白了这片土地深沉的呼吸与灵魂深处的召唤。这就是可可托海给您的理由，他邀您望山，在神性的凝视中安顿心神，他引您寻水，在至纯的源头里涤净肺腑，他请您听风，在天地的交响中感悟生命。来吧，山海有情，远方有家，带着您的故事，可可托海欢迎您。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1: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也是江苏太仓与陕西周至结对携手并肩同行的第10个年头。10年山海携手，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周至县周一村的猕猴桃果园，藤蔓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果香。村支部书记齐平正带着村民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2: 我们周一村村民的收入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啊，从5亩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散资金帮扶的成效。
1: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2: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散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会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3: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1: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4: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 我们立足优质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书商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书商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1: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十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5: 以山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将在节目中与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相约。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胜街北二巷北往南方向，从东八家户街北二巷到龙胜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这一时刻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 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啊，就是最近这个天气的气温上升的会比较迅猛一些。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的一个预测。 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预计今年夏季呢，全疆大部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少2到5成，阿克苏地区的东部、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还有吐鲁番偏少5成以上，那仅仅是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还有克州以及和田地区的西部会偏多 2到5成以上啊，那预计夏季的主要降水量，这个降水时段主要是出现在7月的下旬和8月的中旬。那全疆大部气温较常年来比呢是偏高的啊，仅是南疆西部略偏高啊，主要高温时段呢是出现在6月的下旬和7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预计今年夏季喀什、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的气温较常年会偏高 0.5至0.9摄氏度， 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还有亳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还有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巴州会偏高 1.1至1.9摄氏度。 那预计夏季的日最高气温，就是大于或者说等于35摄氏度的啊，这个度数以上的高温日数，较常年其实是比较偏多的。南疆大部呢会偏多3到6天，全疆其他地区偏多1到3天，主要高温的时段会出现在6月的下旬还有7月。 那可能会发生的主要气象灾害还有防御的建议，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气象干旱，预计夏季北疆大部和南疆东部的降水量是偏少的，气温偏高，而且呢高温的这个日数啊 比较常年来看的话是偏多一些的，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气象干旱，要提前做好防灾抗灾的准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啊，预计夏季北疆盐田山一带、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巴州高温的日数会比较偏多，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提前做好盛夏防暑降温相关的准备工作。再有呢就是 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预计夏季降水主要集中在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和南疆西部，其中天山山区、克州、喀什、和田西部、阿克苏西部山区发生极端性降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重点关注以上区域局地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的发生，做好防御的准备。再有呢，就是强对流天气，根据预测，夏季降水主要集中在伊犁河谷、 天山山区还有南疆西部，同时呢以上区域气温偏高，有利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需要密切关注哈。那更多的这个气象提示，大家可以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这个是我们的官方软件啊，更多品质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 播的听，打开这个软件啊，您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功能，由我们的航风热线的一个专区啊，就大家在平时打通电话发现这个航风热线占线的情况下，您可以打开思路视听，下方就有航风热线的这个按钮，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限时的公益助农团购今天来了。那最近轮胎的小白姓 大量的上市了，对不对？这两天我在家门口也关注了一下，就是这个轮胎小白杏的价格大概是25块钱一公斤啊。那很多朋友说了，除了我自己想吃，我也特别想把这一口甜蜜分享给远方的
那个亲人啊，或者说在上学的孩子啊，或者说朋友啊，想让他们尝一尝，是不是现在可以实现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助农价格，因为前几年我们去到这个林果溯源直播的时候留了农户的电话啊，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成本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点运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格，希望大家可以抢到啊。我们仅限于节目播出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不收取任何一分钱广告费，全部都是公益助农，就是帮助这些农户把我们的轮胎小白杏快快的销售掉。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呢下单的方式，您可以拨打电话96051转接一号键啊，可以直接拨打25019612581961，记住这个电话啊，0991-25019612581961。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来听到一首夏天的气息特别足的歌啊，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现在呢是轮台白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啊，每年其实就是这20多天的最佳赏味期，真的错过就得等一年啊。其实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呢，就有一些朋友尝到了早熟的一些杏子，但是现在其实是采摘最好的时候，发货最好的时候，也是您把这一份甜蜜送给远方朋友最恰当的时候。那今天的限时公益助农福利正式开启，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我们全线为大家服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当时做林果直播溯源的时候，我们在轮台县啊认识了一个合作社的负责人，花之源香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比利克兹乌布利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跟他来聊聊。比利克兹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哎，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最近特别特别忙，我看你朋友圈都已经爆单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卖这个小白杏的？
1: 2019年。
0: 19年开始要做直播，然后现在这一个季节的话是从哪天开始的？
1: 5月20号。
0: 5月20号，其实有一些早熟的就已经开始在采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每天能卖多少箱呀？有没有统计过？
1: 200到500单左右，直播间下单也有。
0: 200到500单，就是你直播是从什么时候？是几点钟呢？在哪个平台呢？
1: 在抖音，暂时在抖音在直播，就是上午十点，然后11点，不是。13点的时候下午的是16点到晚上很晚，每天就是不一样，
0: 就是早上会播一场，晚上再播一场。
1: 对对对对，
0: 一天得卖几百单，这果园子里面肯定也是特别忙的吧？你们一般都是早上去采这个杏子是吧？
1: 对对对，早早的去采摘。
0: 几点钟会起床让这个果农帮你们一块采摘？
1: 我们7点已经在地里面来了。
0: 这早上采的这个杏子，然后给它拢到一堆儿，还要再经过挑选，然后给它要打包，是吧？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雇了多少个人工帮你干这个事儿？
1: 20个人。
0: 20个人。要一天都干吗？还是说只干早上那一会儿，其实就够发的单了？
1: 早上到晚上了。
0: 哎呦，那你真的是还挺忙碌的。都好多朋友都在等这一波甜啊。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因为好多人都在说路边的这个小白杏也是25块钱一公斤，然后你们这个包装为什么一卖就是70、80，就是90、100更多的。我们在抖音平台能看到不同的这个价位啊，你点的时候大家也要提示一下，你要点进去看一看它这个重量是不是净含量，就是买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净含量啊。有的说我们是68元起，点进去一看啊，搞3斤重，然后这个3斤是带箱子的，那其实没多少，对吧？那在这儿呢，今天我们请比利克兹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规格是多少，然后多重，给大家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大最大的优惠是多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你来说
1: 那
0: 一说。
1: 个，我们现在的规格就是一都是一级好国的嘛。
0: 一级好国啊。
1: 对。
0: 嗯。
1: 家庭装和礼盒装两个规格。
0: 哦。
1: 家庭装是四斤的。
0: 嗯。
1: 带箱，筐子和箱子。
0: 嗯。
1: 小百姓，然后就是四斤家庭装。
0: 嗯嗯，四斤装啊。
1: 今天如果搞活动的话，哎呀，
0: 这样吧，你就之前我们跟大家也说了嘛，就是能优惠一点就优惠一点。我们其实也算了一下成本价格，主要是现在目前很多江外的朋友，他必须得吃这一口鲜，邮费、运费的话，我知道你们合作价可能也得20多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为难你啊，因为之前你都一直说是78块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能不能再优惠了？如果说不能，实在不能再优惠了，那就按这个价格卖，我们也能接受。就如果说能再便宜一点，那当然最好，可以再便宜一些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像这个平台，想吃的朋友们的话，团购价68，家庭装，
0: 哦，可以吗？今天可以68抢购吗？
1: 对对对对，
0: 太好了！行，那这个68块钱给大家是全国包邮的哦，不打样的
1: 对对对，
0: 哦。好的，
1: 对对对，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包含你里面的，
0: 太好了，那这样吧，您说。
1: 然后是顺丰空运，
0: 你得保证哦，这个品
1: 对
0: 质
1: 对
0: 不
1: 对
0: 能
1: 对。
0: 下降，一定还是之前78的果子。
1: 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因
0: 没
1: 为
0: 有问题啊。
1: 你和我领衔的嘛，所以给就是很多的家人们、很多的朋友们、很多的内地的朋友们，想了解一下我们伦敦百姓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吃，先品尝一下，是这个目的，来给
0: 好。
1: 你，
0: 明白，
1: 就这个价格。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68抢啊，就是仅限于今天2点之前，过了这个时间是没有的啊。
1: 对对对，
0: 好，可以，这样，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去抢啊。我们只给大家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全部都是恢复原价了，好吧？

0: 那轮胎杏子到底是什么口感啊？大家想不想尝一下？就很多人都说了，这个轮胎白杏被称为树上的白色蜂蜜。我问一下比利科兹，你们有没有做这个测糖？今年的这个杏子糖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1: 糖度已经达到了20度以上，有些的糖度高的就是那个测糖机它测不出来，超过3位了。
0: 好的，好的，这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了这个优惠价格啊，就是。只需要68块钱就给到大家一个品尝价格尝鲜价，真的是成本当中的成本了，这个确实是没有赚大家的钱，我们是公益助农啊，主打的就是公益助农，因为我们联系到的就是农民，就是比利克兹他们家合作社他们家的这个杏园子里的杏子，那在地头上这个杏子打包好，哎，直接给大家发货，而且是顺丰坐飞机去到我们全国各地，这个价格真的你在全网比对不会有比这更便宜的了。所有的朋友现在赶紧下单啊，就打电话就可以，25019612501961，今天仅限于我们节目14点之前打进电话的朋友。比利克兹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你们这个合作社，因为我知道你们家之前还有别的，就是香梨也在种，然后轮胎的小白杏也在种，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你们家杏园子的情况，有多少亩，产量怎么样，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嗯，好，
1: 我们自己的那个啥农户加我们自己的院子，
0: 嗯，
1: 我园是200亩左右的。
0: 嗯，200亩左右。
1: 对对对。
0: 是像杏子的话，你们平均亩产是能达到多少呢？
1: 这个我还没有那个啥，因为我老公那边负责。
0: 哦，这个是你和老公分工明确。我听说你是主外，他是主内，他来负责打理园子，然后你负责做销售，
1: 对对对，
0: 然后拓宽渠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好多那个啥，有些农民啊，
0: 嗯、
1: 前面自己管理，后面就，他自己来不及呀，技术不够呀，然后给我们，给我们委托嘛那种情况的，还有好多那啥，这个不固定的。
0: 嗯，这个是很多我们周边的农户都在你们的合作社里，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也带动了不少的这个村民增收。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两年你们做，因为做市场，而且又自己在种，自己在卖，有没有发现轮胎小白杏越来越受欢迎，流量越来越大了？有这种感受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看这个我们小白杏啊自带流量的，不用卖流量了。
0: 以前刚开始做宣传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小白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说2019年就开始自己做宣传吗？是吧？你当时是怎么想着去做宣传的呢？用什么方法？
1: 那个时候也没有，我也不太知道网上那啥抖音呀，还有什么平台，就是。制作身边的认识的朋友呀，还有微信推广，还有拉样品拉到内地市场去，先给认识的朋友，还有不认识的超市呀，大批发商呀，先提供一下这个轮胎百姓，让他们品尝一下，知道一下这种有一个好吃的这种品质的轮胎百姓，然后我们慢慢就做起来了。像我们也付出，
0: 就是有很多是回头客，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很多是回头客的。
0: 嗯，最远是卖到哪些城市了？
1: 湖北，
0: 嗯，
1: 湖北还有浙江，
0: 嗯，
1: 江西、上海、北京。
0: 这些这些回头客，他们是不是每年也就等着这一季？就像我们金土地的很多粉丝一样，也是等着这一季要尝一尝这个树上的白色蜂蜜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公布一部电话啊，0991250961，现在就下单。你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直播软件，现在轮胎小白杏流量确实很大，然后也卖不同的 价格你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今天是68块钱四斤装，而且是顺丰空运全国包邮，包不包售后我得问一下比利克兹。
1: 包售后，
0: 也包售后，包售后就说有坏果烂果，这个包装有问题的是你们包赔的，对吧？是这个意思。
1: 嗯，对对对对，
0: 真的欢迎，欢迎
1: 单，
0: 嗯。
1: 便当后，
0: 嗯，
1: 坏果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
0: 是
1: 立马就
0: 全网。全网可以欢迎大家去比价的啊！而且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联系到的这个轮台县花之园这个合作社，他们是轮台当地的农民农户，没有中间商啊，就说白了，他们家自己的杏子直接卖给大家啊。可能以前会有一些朋友说，我在什么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视频号上也购买过，为什么没有这么便宜？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是对接到了农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所谓的主播的什么坑位费啦，没有其他的这些费用，我们是公益助农，正儿八经帮农民卖东西，他们也给的是成本价，这个在别的平台是没有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节目就不赚钱啊，跟大家来说清楚，您直接打电话0991-2501961，0991-2501961。

都说这个鲜果的售后是比较麻烦的，大家收到这个杏子之后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烂了呀，或者天热了，它是熟得过透了，会有这方面的担心。这样，比利克兹，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包装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们的杏子收到之后评价特别好？因为前两天我在朋友圈帮你们宣传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在下单了，给我的反馈都不错，说这个杏子打开之后吃了好多都没有坏的。你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们能做到这么好的秘诀是什么，好吗？

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 2501-961，我们会在这个粉丝群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杏子到底是长啥样啊。好朋友们，今天仅限于我们节目，真的太划算了。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算一笔账啊，就目前以我问的几家水果店来看，我们家楼下这个轮胎小白杏25块钱一公斤啊，大家来算一下，两公斤的这个果子，光是果子啊，能保证是原产地的果子就是50块钱，而且没有运费邮费的。你可以去问一下顺丰的这个空运一公斤是多少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连果子带顺丰的空运给到大家68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那当然了，这个物流速度的快直接影响到我们吃到的口感。那想吃到这口鲜，一定是要选择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商啊。你很多远方的朋友，那只能是这样，不然那杏子寄过去慢悠悠的就坏掉了，是不是？我们就尝这口鲜，也就是这20天的时间，过了也就吃不上了。所以现在你正愁着给远方的朋友寄点新疆的啥，小白杏真的是首选。打开之后它的体验感一定会非常好，每一个杏子都是包得好好的，取下来之后你看它那个黄黄的透亮的那个质感，然后吃到嘴巴里就像喝了一口白色蜂蜜的那种甜丝丝的感觉，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今天去下单啊。一公斤平时我们在路边买都25块钱，你想今天两公斤给大家包邮全国啊，带上这个空运的邮费68块钱，仅限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那刚才我在听众群也分享了这个杏子它具体是什么样的包装，多重，长啥样啊，大家下单就可以了。

0: 我们已经在群里发起了接龙啊，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轮胎的小白姓特别感兴趣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0991-2501-961，2501-961。好多朋友都是说把这个杏子是买来送人的啊，自己去尝的话，其实也是很划算的。我们江内的朋友也知道，就是我们平时同城的快递，就普通的快递都得十几块钱呢，将近20块钱。就顺丰的话啊，那更别说是飞机空运了，是不是？那我们要想买到地产的轮胎小白杏，你今天就下单尝一尝。反正每年我是一定会买上几箱送人的啊。远方的朋友收到这个轮胎小白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新疆的夏天正式开始了。这个轮胎的小白杏呢，它是地理标志农产品啊，然后准确的说是轮胎白杏啊，然后库车是叫小白杏。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多次的跟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负责人呢，比利克兹，他们拿到了一个奖项啊，今年呢是在这个轮胎当地给到他们了一个2025年度轮胎县连农带农的一个先进新型经营主体，这是前一段时间他们拿到的奖状啊，是为他们去年的销售做的一个表彰。我希望今年还能够听到好消息啊！比利克兹，再跟大家说一下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你们给到的这个杏子的优惠价格好不好？包括你们的原价是多少，现价是多少，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本来原价是88的，然后批发价就是，
0: 然后我砍到了78，然后现在节目里是给68，挺不好意思。
1: 对，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的是很感谢你的这个慷慨啊，确实是我一砍再砍，给到了低的不能再低的价格了。那重量是多少？你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家庭装重量是带箱子、芯子全部4斤，2公斤就是。
0: 嗯，都是4斤的，带箱子、带网套的啊。
1: 哦、
0: 这个杏子收到了之后，大概能放多久呢？是需要放冰箱吗？
1: 可以。
0: 嗯，
1: 放3天到5天左右。
0: 3天到5天。
1: 自己的需求，喜欢吃甜的话，把黄的先吃。放冰箱里面，
0: 嗯，
1: 慢慢吃都可以。
0: 哦，好的，直接就是从我们冰箱里拿。

0: 出来鲜的，凉凉的这种，就是甜丝丝的啊，就非常爽的这种感受，直接滑进喉咙里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杏子呢，也就只有在咱们新疆，在轮台县能够品尝到了，别的地方真的绝对没有。先挑黄的吃啊，黄的已经熟透了，然后这个，普通的这种杏子呢，直接你去吃，可能会有这个杏子的嚼劲儿，但它没有杏子的香味儿。我们这个轮台的白杏呢，它很有特点啊，被称为树上的白色蜂蜜，皮儿非常的薄，汁水非常的丰富，你一捏那个水都往下滴啊。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杏可以两吃，这个杏子吃完之后，那个核得留下。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到大家68块钱的价格啊，原价他们是88的，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有做一个预售是78，今天真的是一砍再砍，给到了一个真正的成本价格，68块钱，好不好？好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就赶紧打电话吧，0991-2501-961，2501-961，赶紧来下单喽。我看到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金土地粉丝群接龙了，就这样，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你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粉丝群的，也不用着急，现在你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然后有联系方式啊，我们的导播会告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会把您拉进这个群里。轮台小白杏到底是什么样的包装，长啥样，群里面一目了然，你可以去对比一下。现在很多平台都在卖杏子啊，你看看它产地是哪儿的，净含量是多少，包括它的这个发地，就是发货地址是哪里啊，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轮台县当地直接发货。那今天如果下单的话，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比利克兹？
1: 今天如果今天下单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安排上第一批货，给你们安排上，然后最晚也得3天之内到货。
0: 3天之内，最晚最晚3天之内大家就可以收到了，不管你在全国哪里啊，3天之内一定保证你能吃到小白杏。那如果是乌鲁木齐的话，其实快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因为我记得那天我买的时候，我是下午6点钟下的单，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还是很快的啊。好朋友们，如果说您特别想尝一下轮台小白杏，现在打电话25019611，赶紧下单。好多人说，那我在路边我看到那个15块钱的那个杏子，是也是也挺便宜的，那我尝了不，你可以去买一下，真的不一样。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在我去轮台之前，我是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杏子的。我一直以为我吃的就是轮台小白杏，直到我真正去到了那片土地，站在他们家的果园子里，尝到了第一颗小白杏，我真的被折服了，朋友们。那个皮儿薄的呀，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真的幸福感爆棚。那个香味儿就不说了，那是这个香氛带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吃水果的时候，你吃那个风味物质啊，很多的杏子它是有嚼劲儿，你会觉得哎，它是比如说有的理光性，我们不说理光性不好啊，就它是有嚼劲儿厚实的，然后粒糊的。但是轮台小白杏带给我们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刚一口咬下去就已经全化在你的嘴里了，就跟一包那个糖水一样，真的非常非常甜。最重要的是它那个杏香味儿是别的杏子给不了你的愉悦感，你不信你可以对比一下啊。就是我个人来说，在新疆的这么多品类里，我觉得轮台小白杏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品味购买的。你如果说我在乌鲁木齐我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水果，那我尝我们新疆本地水果也很方便，我首推哪个一定是轮台小白杏，它时间特别短，错过了这个就得等1年啊。今天在节目里呢，一部热线0991-2501-961，抓紧时间下单。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说空运肯定是贵的呀，就是你买酸奶也是运费比酸奶还贵，而且呢，我之前也是买过这个轮台小白杏，经常都是不正宗的。今天在你们节目里下单了，已经打通电话了。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抓紧时间啊，打通一部电话0991-2501-961-2501-961。我们来新疆本地吃的话啊，就是25块钱一公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这个小白杏买张机票，让他能够快速的飞到 远方的这个餐桌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的是成本价格68块钱，全国包邮，仅限于今天14点之前。人家原价是88块钱四斤装的啊，你们可以看一看任何的平台，打开之后你刷一下，四斤装的绝对不会低于88块钱。它低于这个价格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不是这个原产地的，或者怎么样。当然也会有的商家会做这个券儿，这个是另当别论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到大家是68块钱哦，68块钱全国包邮，你们算一算成本啦。因为每一个杏子它是要包上这个网套的，要有盒子，有筐子，有这个杏子的飞机票啊，我们平时路边摊现在买轮胎小白杏是25块钱一公斤啊，你们算一笔这个账就知道有多划算啦。赶紧下单吧，轮胎小白杏的黄金赏味期来了啊，每年20天，甜过蜜糖，错过等一年的小白杏等着大家激情下单。我很多同事也已经买了，而且我跟他们说了，因为前几天我的同事他们都是以78块钱的价格去购买的，这个是已经是给到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呢我们节目里限时68，我刚才也在我们金土地粉丝群里面分享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打电话。你让我往心里用心品味你，好多人说为啥思思你每次都能找到这么多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啊？做节目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先天的优势吧可以帮大家去搜罗全国各地的这些好东西。关键是咱们直接找到的是种植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轮台县花枝园香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比利克兹乌布利啊。比利克兹刚才也跟我们说了，他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呢主内他主外啊，丈夫就负责打理园子啊，管理这些果树，他就负责营销，对外的去宣传，去销售直播啊，分工非常的明确。那这几年呢，我们市场对于轮台县的这个小白杏呼声非常非常的高，自带流量，包括大家对于轮台小白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以前说哎吃白杏觉得甜，现在我们要求不光要甜，它长得漂亮得大，包装还得好，所以也对我们的电商平台，对我们的物流，对我们的农户提出了更高更高的要求。比利克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这个小白杏它在种植上有没有一些要求？我听说当地的这个林草局林草部门也会给你们去做一些要求，就是这个小白杏要想卖好价格的话，它要具备哪些条件，什么样的小白杏是好的，什么样的小白杏是不好的？
1: 就是农业局和林业局他们知道我们怎么打理，怎么怎么打药，怎么那啥，然后我们还会用了什么东西，我们都在那个技术平台里面包括那个啥用的东西，什么时候用的，都要可以溯源的。
0: 可以溯源的，
1: 溯源，对对对，
0: 就保证我们每一颗杏子它来得明明白白
1: 啊，对对对，
0: 出园子是干干净净的，什么时候打药，什么时候要采收，都是当地的农业部门、林果部门他们有专家来给你们进行指导，这样子才能够卖出好价格，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啊，这个轮台白杏我们是公益助农，通过直播间的一部电话0991250961就可以进行下单了。为什么路边摊卖一公斤20多块钱，一件要收到80多，这他们的原价哦88块钱，其实运费和人工包装成本都是算进去的。我们也带大家算一笔账啊，目前我们的这个这个包装的这个包材其实就是在6到10块左右，因为他们有网套，有这个小筐子，那再有了这个顺丰的飞滴运费，大家想一想啊，顺丰全国直飞的啊，而且是包，就包赔包坏，如果出了问题你是杏子磕了摔了他们也是负责的，这些都要算进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要88块钱，直接给大家降到68块钱的成本价格， 真的是公益助农，我们节目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这个费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就抓紧时间赶紧抢啊，你就乌鲁木齐的朋友买真的也是划算的。你想一想，我们买的话25块钱一公斤是吧，你买两公斤50块钱，这十几块钱就是运费了。而你还有包装呢对吧，你自己送人送在乌鲁木齐去给我们乌鲁木齐其他的朋友去送一些这个轮胎的白信，那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每年只有这几天啊，把这个时间过去了之后要等，错过要等一年的时间啊，谁不想尝一尝正宗的轮胎小白杏呢？它不像西瓜啊，不像桃子可以吃好久那桃子还有早熟中熟晚熟，你可以从一开始吃到后面，但是这个小白杏就吃这会儿，就是初夏吃完了之后就再没了。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也是媒体同行啊，他看我朋友圈发了之后就请我帮忙给他下了一单。他说我打开之后真的就是小时候在姥姥家杏园子的那种感觉，太香了，就一口吃回了童年的味道。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做公益助农最快乐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收到好评。我想问一下比利克兹，你们在这个和客户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收到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好评？你听到的最多的好评是啥？
1: 现在收到以后就是特别好吃甜，这样说了吗？我也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啊，就是我们的杏子它的甜度没得说啊，达到20多个糖，这个其实一般的水果上2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的这个糖度可以达到23度啊或者再往上，这个也仅限于轮台这个地界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可以说的再远一点，轮台和库车这两个地方的白杏真的是没得说。在我们节目里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优惠价格，68块钱抢。原价是88的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68块钱抢啊，只有最后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份幸运吧。下了节目之后全部恢复原价。你们那个抖音的直播间卖的是多少钱呢？就是有优惠的情况下。
1: 因为我们这个抖音刚提号的嘛，所以抖音那价格也是先优惠券领了以后再买的话，就是也是差不多68左右了。
0: 哦，也是要得领了券才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一个人一次就一天买两次吧。
0: 哦，那就还是原价是88，然后你只能享受一次68的机会，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里是不限制的，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对对对对，
0: 好，行，我明白了。今天仅限于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68块钱的优惠，错过确实是就没有了啊。好朋友们，这个电话呢再报一下，0991-2501-961 2501-961。怎么样去选出这种好的这个轮胎小白杏呢？你教我们挑一下吧，这个杏子怎么挑，是不是大的就特别好？
1: 一般我们发内地的话就是80成熟的。
0: 80成熟就带
1: 发，对，
0: 带一点绿的那种是不是？
1: 带一点点绿的，中间的绿的和黄的中间的，
0: 介于绿色和黄色中间的这种。
1: 对对对对，
0: 要是特别绿的这种也不行，它整个在路上催熟，口感也会受影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明白了，就是但是你如果是绿色和黄色中间的这个八成熟把握不好的话，就会有坏果，是不是？它在磕碰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售后的这个风险，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这一单其实赚不了钱了。
1: 对，
0: 所以你们选的时候也会给工人去做一些培训吗？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现在他们在你们那儿能多赚多少钱比他们以前？
1: 今年我们小白杏正宗轮胎白杏熟的比往年熟的比较早嘛，然后他们农户都自己摘杏子，拿过来，然后挑选，然后打包，全部他们自己弄，我们给他们培训，然后有什么，每个箱子里面有他们的，名字的那个小标签嘛。

0: 好的。
1: 然后他们装的不好了，他们就那啥，我们定期的检查，晚上，翻箱子，我们检查一下，然后，试试更改这个
0: 好。
1: 装瓶子的问题。
0: 好的，我明白了。就是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就是说，这个小白杏它会不会有坏的、烂的？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就是你，顺丰它是给大家包邮的。然后你如果万一收到了这种坏的、烂的，我们是给大家包赔的。但是呢，因为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给人工培训，然后又是包网套，又是用这种防摔的箱子，又是用顺丰的空运。这层层的这个筛选下来，层层的保护下来，其实它坏果烂果的概率已经非常非常低了。所以大家下单的时候不要有顾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透明直接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就是这个小白杏为什么是卖这个价格啊，他们的运费、人工、包装成本，我们也算得很清楚了。其实没有这么实在的农民直接说，哎，我们是多少钱，给你们卖多少钱，成本价是多少钱。刚比利克子也说了，78块钱他们给的批发价格，今天我们比批发价还低，就是成本价啊。68块钱全国包邮，大家算算吧。你不管是哪儿的，全疆各地的买，我觉得都划算。你要是要往其他地方兄弟省市去发货的话，那真的是更划算了。你要是趁着这个时候给大家送礼啊，我觉得小白杏真的可以代表新疆的甜蜜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一部电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你就不用去各个平台，我去刷，我又是去蹲什么直播，又去领券，还要关注主播，没有那么多套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而且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绝对是原产地，因为这个农户我认识，这个合作社我去过，好吧？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0991250961这部热线电话已经给大家开通了。直播间啊，这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991250961258196，也特别感谢今天比利克兹带给我们的这个优惠，实在实在非常感谢。因为之前说78块钱这个是批发价格，我就说能不能再便宜，他今天也是给到了一个真的是我意想之外的一个优惠价格，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比利克兹。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你，你来向大家发出邀请，你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关注你，关注我们的轮胎小白杏吧。时间交给你了。
1: 大家如果想吃正宗轮胎百姓，现在就抓紧时间下单吧，先品尝一下有什么味道。你也尝一下，如果还想吃，如果还有送朋友啥的话，也继续找金斯伦，哎，那个啥，你们的那个，哎呀，
0: 明白了，就是现在就赶紧下单。你要是想送人的话，今天趁着这个机会，我们直接给大家就进行发货了，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朴实的农民朋友啊，可以在直播间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已经很棒了。一年比一年卖得好，我们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今天我们品尝了轮胎小白杏，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也一定多多宣传，好吧？
1: 好，谢谢。
0: 好，聊到这里了，再见，比利克兹。

好朋友们，今天仅限于14点之前啊，我们进行接龙发地址的啊，14点之后就不行了，给到大家68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啊，如果说你还想吃到我们新疆各种地产的好物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991250961，参与到我们金土地粉丝群里，这是属于我们的专属团购，比各大平台销售的更加便宜，因为我们是公益助农，不收取广告费用啊，我们也没有中间商，直接就是从田间地头到大家的餐桌，而且新鲜不打折。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收到了这个轮胎小白杏怎么保鲜啊？收到之后先开箱通风，阴凉处呢你放个3天2天、最好其实是放在我们的冰箱里去冷藏，吃之前呢可以拿出来回温放个5分钟，口感是非常非常清甜的。除了直接吃啊，它可以晒杏干啊，熬杏酱呀，泡杏酒呀，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杏子的杏核，它是非常甜非常有营养的一个宝贝，不要给它扔了。好多朋友用这个杏酱磨面包啊，早餐就是很有新疆味道的啊，这个是酸甜解腻的夏日的甜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在金土地里买好杏，助力乡村振兴，把新疆的阳光甜带到远方的朋友家。今天仅限于我们节目当中给到的这个优惠价格，很遗憾啊，有一部分朋友如果说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只能原价去购买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我们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每次受伤的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北站西路东往西方向玉新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安排。近日塔城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科技学院的师生4人赴辽宁参加中国兽医协会小动物技能大赛第四届宠物化验技能大赛，经过激烈的角逐，荣获1等奖、2等奖、3等奖各1项。本次大赛是全国宠物医疗领域高水平技能竞赛之一。近日第3届全国合球锦标赛在浙江省的绍兴市兴昌县举行，伊犁师范大学的第3届全国合球锦标赛以2-0的比分战胜中央民族大学，夺得赛事乙组冠军。据了解啊，合球运动诞生于2008年，是一项男女同场竞技、隔网对抗的集体球类体育项目，其融合了中国唐代的隔网蹴鞠游戏和西方现代竞技规则，自2019年全面推广以来，已成为极具文化内涵的运动。 近日在河北邯郸举办的人教版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新教材培训活动当中，七台县第一小学黄庆宇老师执教的古圈一课从全国16节优质课例当中脱颖而出，代表新疆进行了现场展示，赢得了与会专家与以及全国各地千余名观摩教师的肯定。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3: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4: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十年磨一剑啊，此刻2026年高考考生们正在走在奔赴理想大学的关键路上啊，心中既藏着对未来的憧憬，也难免会为刷题啊、模考啊、心态调整感到迷茫和焦虑。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了几位优秀的大学生为大家分享他们的高考经验。江宜山呢是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优秀学子，北师大呢素有教育摇篮的美誉，无数优秀的教师行业人才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也曾经和所有的考生一样伏案刷题、挑灯夜读，经历了高三的重压、考前的忐忑等等，但是他自己也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时间规划和应试的技巧。接下来时间呢，这些同学就是准大学生们，去年刚参加高考完的这些考生们，将会毫无保留的和大家去拆解各科的一些提分技巧，梳理错题的一些高效的方法，分享高三心态调节的一些小妙招，也会聊一聊志愿填报啊、专业院校选择的真实的心得。愿他们的分享能够给广大的高三备考的考生们拨开迷雾，增添动力。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得偿所愿，奔赴属于自己的理想学府。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江一山同学的分享。
5: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2025年的高考生江一山，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2026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在这里呢，我希望给学弟学妹们带来一些注意事项和提醒，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个是最后几天的考前心态与准备。首先在饮食上面，我们需要稳住日常的一个饮食节奏，不要盲目的尝试新食物和不常吃的食物。第二个呢是要注意饮食卫生，吃东西前要洗净双手，食材要新鲜并彻底煮熟，生熟分开，不吃隔夜的剩饭剩菜，拒绝街头流动小摊和来源不明的食品，谨慎点外卖。第三个呢，饮食要有一些禁忌，饮食呢需要清淡均衡，不吃变质、腌制、辛辣、生冷的食物，少吃冷饮，少喝浓咖啡因的饮料，比如浓茶和咖啡。每天呢要保障喝够足够的白开水，但是考前呢要避免大量饮水，避免想上厕所的一个心理影响考试状态。还有就是睡眠，可能有些同学这回已经出现了失眠、紧张、焦虑的症状。考前一周呢，也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尽量要按照高考的时间调整作息，早睡早起，这一点对我们新疆的考生尤为重要，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在开始考试的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呢，是高考的那两天同样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作息，不要过早过晚入睡，过早睡觉的话睡不着也会造成一个焦虑的心态。同时呢，如果有考前失眠的状况，大家也要放平心态，不用着急，考试前一晚的睡眠表现和第二天的考试成绩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真的出现了失眠的症状，有两件事也是大家需要避免的，第一是频繁的看时间，第二是看手机。这两点呢，第一点会增加你的焦虑心情，第二点多看手机的话反而会更影响入睡的状态，会出现一个越刷越精神的怪圈。还有的同学会出现最后的冲刺阶段，复习有一种有进无处使的感觉。这个阶段呢，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切忌盲目刷新题、死磕偏题和难题，纯粹是浪费时间。当下复习的一个核心思路是做减法、抓基础、补漏洞。首先要优先回归课本和课堂笔记，反复熟记那些强调的高频考点、公式和知识点，这一部分的基础分呢是千万不能丢的。第二呢，是重心要放在错题本上，复盘我们过往的错题，理清我们出错的原因，争取再不犯错，针对性的弥补每个人的知识短板。第三呢，每天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做少量的真题，不用追求题量，只为了保持一个答题的手感和节奏。 第二点呢，是很多同学会觉得临近高考越学越学不进去，其实不用追求长时间的久坐学习，这对身体和心理都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要保证每一次学习都专注高效，考前良好的学习状态呢，远比坐在那里堆积的时长更重要，稳住自身的节奏才是高考最大的胜利。如果夜晚失眠，或者在考场上突然大脑空白，心态慌乱，可以尝试两个简单的放松方法。第一个是一个478呼吸法，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再缓缓呼气八秒，重复几次之后，就可以感受到心绪有了一个平复。第二呢，是握拳松手法，双手用力攥紧拳头几秒，再彻底放松，反复动作，这样就可以让身体不那么紧绷。在考前有限的时间里，建议学弟学妹们把庞大的学习任务拆解成一个个碎片化的小任务，比如说背诵一页知识点，复盘一组错题，完成几道练习题。不用刻意的追求长时间的学习，考前良好的学习状态呢，才是高考正常发挥的保证。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预祝学弟学妹们都能超常发挥，考出满意的成绩，在夏天为自己的青春画上圆满的句号。
4: 也希望江一山分享的经验能够更好地助力高三学子冷静地应对自己的考试。距离高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啊！堆积的试卷，连接连的模考，反复打磨的知识点，都见证了每一位考生事业拼搏的声音。不少同学也会陷入到瓶颈啊，疑惑如何去高效刷题，平衡各科的学习，也会对未来大学的这种模样啊充满好奇。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邀请到的是大连理工大学的优秀学子刘亚璐，结合自身的高考经历，分享全科提分的一些学习思路、科学的时间管理方案，包括考场答题应试的一些技巧，同时也为大家传授一些缓解考前焦虑的心态的一些调试方法，共同来关注。
6: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七十中学的刘亚璐，目前在大连理工大学就读。算下来距离我参加高考也过去整整一年了，现在我再回头那段备考的日子，画面依旧是特别清晰。在去年这个时候，我和大家一样每天穿梭在教室、食堂和宿舍，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为了高考全力以赴。一路走来，我们每一位同学都付出了数不清的汗水和努力，早起背书，熬夜刷题，一次次在模考中总结得失。朝夕相伴的老师们也始终陪着我们一起努力，耐心讲解知识点，帮我们梳理问题，加油打气。所有人的付出和辛苦，相信大家都深有感触，这些努力不用多说。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不想再过多的分享学习方法、答题技巧这类内容，比起这些知识点还有解题套路一类的话，我其实更觉得心态才是高考路上最关键的一环。高考是一场万众瞩目的考试，从进入高三开始，我们就不断受到来自父母、老师、亲朋好友的关心、鼓励和期待，这些善意和期许是支撑我们向前走的力量。但是与此同时呢，它也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其实像身边有很多同学都会因为这些期待就会感受到压力，有可能看到别人复习进度和自己相差较大，可能就会心慌，可能会有一次考试失常，就会开始自我怀疑，越临近高考心里面可能就越是浮躁紧张。但是其实我现在来看，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受，毕竟谁都想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我想说，与其被外界的声音还有未知的结果困住，不如试着守住一颗平常心。我觉得我们不用给自己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也不用老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每个人的学习基础、适应节奏都不一样，盲目追赶他人只会打乱自己的步伐。我们最应该做的呢，就是专注当下，把手头的一件件小事做好，认真吃透每一个知识点，耐心整理每一道错题，踏踏实实地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等到真正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放下所有杂念，放平心态，认真答题，把平日里积累的所有实力稳稳地发挥出来，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尽力而为，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大的交代。我们要明白，高考就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站点，一张高考的成绩单无法定义我们全部的人生，未来还有无数种可能性等着大家。 在这里呢，我也顺带提两个简单的小建议。首先就是临近考试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乱作息，熬夜刷题，要保证充足的休息，才能让大脑保持最佳状态。考场上如果遇到一时解不开的题，也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先跳过，然后往下做，稳住整体的节奏，不要就是慌神。其实就是一些细节上的小技巧，大家按照自己平时的节奏来，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直到现在呢，我还记得当时黄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今天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各位同学们，自己在高考上每多得的一分，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每错的一道题呢，每丢的一分，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所以请大家卸下心里的重担，坦然面对眼前的挑战，大家熬过的每一个夜晚，烧过的每一套题都不会白费，放平心态，轻装上阵，勇敢迎接这场考验。最后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从容应考，发挥出理想水平，高考顺利，得偿所愿。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四川大学是底蕴深厚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文理工医百花齐放，学风包容踏实。现在就读于四川大学的石文新同学也曾经和广大的2026届的考生一样啊，埋首书桌奋力备战高考。他自己摸索出一套实用的备考方案，接下来时间呢，他会结合自身的实战经验，拆解各科的高效提分方法，分享错题整理与时间规划的技巧，传授考场答题规范和调节备考压力的心得，同时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川大的校园风光、特色专业、校园日常，还有和大家聊聊志愿填报的实用建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26届的高考生们，你们好，我是25届毕业生石文新。25年的高考好像还是昨天的事，转眼间距离今年的高考又只剩下不到10天了。如果让我回想高三我是什么状态，我现在只能说我不记得了。现在留在我印象中的只有一些模糊的回忆，疲惫和劳累的瞬间早已不再清晰，能记得的只有那些感到比较快乐的时刻。高考是我们前12年学习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如果你现在对高考充满紧张，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如果你现在心态平和，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总之，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心情，是紧张还是焦虑，都不要因为自己有这种心态而在责怪自己或给自己压力，因为这都非常正常。高考前的这几天，不要再疯狂的刷题或者熬夜了。放下难以攻克的压轴题，多关注以下基础知识点，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状态，甚至可以比之前更放松一些，不用课间也一直做题。趁着没离开学校的时候，多在中午和晚自习前在操场上转一转，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单纯放空什么也不做，呼吸一下难得的新鲜空气，感受夏天傍晚的气息。高考前我没有太多紧张的感觉，可能因为太长时间的焦虑和压力，让这种紧张早已融入生活之中，从而淡化了它的影响。但在高考那两天，虽然感受不到太多的紧张，生理反应却可以体现出我其实很紧张和焦虑。在那两天连着难以入睡，也会很早醒来，一天根本吃不下饭。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别担心，这并不会对你的考试产生什么影响，就当做一件正常的事情，放平心态去看待就好。如果你可以吃好睡好，那也恭喜你，你的状态很好。同时，你可能会觉得其他人都准备好了，只有你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充足，很多知识点都没有复习到，没有记住。这个也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完全准备好。大家都只是一样在担心着同样的事，所以只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不要过多关注别人，再徒增自己的压力就好。其实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高考的那个夏天，我有太多想说的话，想对自己说，或者是想对家人说，但未完成的作业，来不及整理的错题，匆匆而来的告别，还有紧张的考试，把我所有想说的话打成死结，让我至今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只是收拾好高中的所有课本，整理好我的照片，不再回头去看这场盛大的毕业。我想高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可能因为这场短暂的考试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流了太多眼泪，也怀疑过自己，失望过很多次。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真正的终点。我们无法改变已经过去的昨天，也无法预知通向何处的明天。所以不如多关注一下正在度过的今日，去感受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心情，好好对待今天的自己。只要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那一秒，你尽力了就好，不要再责怪自己，尽情地享受高考完的美好时光。离家上学的我们再无法度过家乡完整的夏与冬，有时我也会在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时，想念那个大家抱着前一夜冻好的冰块，吹着风扇昏昏欲睡却又坚持做题的夏天。不知道今年的夏天也会和去年一样干燥炎热吗？无论如何，祝你们可以快乐度过高中时代的最后几天，顺利考试，超常发挥，梦想成真。祝你们都可以不再焦虑，不再哭泣，勇敢大胆地迎接新的旅程。高考加油，六月快乐，毕业快乐。
0: 谢谢谢谢石文新。刚才我们请到的是四川大学的学子。武汉大学呢是底蕴深厚的顶尖综合名校，人文、理科、工科、医学是全面发展的，春日樱花闻名全国。 校园学风呢自由而且扎实。徐展义同学呢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啊，也是身处高三的题海，经历过压力和迷茫，靠着摸索和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成功跨过了高考这道关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他会结合自身的备考经历，分享各科的一些复习思路啊，高效整理错题的一些方法，包括时间规划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还有高考考场的答题技巧，帮大家疏导考前的焦虑。我们也希望他分享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大家。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2025届的考生徐展义，现在就读于武汉大学。今天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2026届的学弟学妹们聊一聊高考，分享一下我当时面对高考时的心路历程，一些真实的感受，以及我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那段日子的。高考很重要，但它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在我经历高考之前，我也曾无数次把它想象成一场决定命运的考试，觉得它像一座必须跨过去的大山。在那段时间里，压力、焦虑、紧张、期待其实都是混在一起的，你会一边告诉自己要冷静，一边又忍不住担心万一考砸了怎么办。但当我真正坐在高考考场里时，除了一瞬的紧张，更多的是终于可以上场了的感叹。因为当你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准备过，很多事情其实就不再只是结果的较量，更是一次对自己长期坚持的检验。首先，压力是正常的，不用把焦虑当成失败。高三那一年我也会焦虑，有时候是模拟考成绩不理想，有时候是看别人进步很快，有时候是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知识点没有掌握。高考前夕，几乎每个同学都会紧张，你紧张说明你在乎，你担心说明你认真。关键不是把焦虑消灭掉，而是学会和它相处，只要把目光放在眼前，做好当下的每一天就好。其次，心态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高考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稳定自己的心态，因为真正影响发挥的很多时候不是不会，而是慌乱。第一，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空间，学习很重要，但人不是机器，适当休息，适当放松，反而能让效率更高。第二，不要拿自己和别人过度比较，每个人的节奏不同，进度不同，擅长的科目也不同，你只要和昨天的自己比就够了。第三，相信平时的积累，到了考场上，最重要的是把平时练出来的东西稳定发挥出来，不存在所谓的超常发挥。最后，高考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绝对。现在回头看，高考当然重要，它影响了我的大学去向，也影响了我人生的一段轨迹。高考更像是一段成长的证明，它让你学会自律，学会扛住压力，学会在不确定中保持努力，也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如果让我给2026届的同学们一句最真心的建议，我想说，认真对待高考，但不要被高考定义，保持焦虑很正常，但不要让焦虑决定你。希望2026届的同学们都能在最后的几天里稳住心态，踏实前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7月的盛夏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好消息，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香港中文大学治学中西融合，学术氛围开放多元，兼具优质师资与国际化的学习平台，也有不少同学啊会把目光投向香港的一些优质高校，好奇香港高校的报考路径与学习生活。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2025年考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优秀学子徐千惠，为大家分享他的备考应考的一些心得，分享香港中文大学的报考要求、志愿填报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校内学习环境和校园日常，为有意向报考香港院校的同学们厘清方向。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和备考中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2025届的高考生徐千惠，现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大类专业大一，距离2026年的高考越来越近了。我知道此刻不管是同学还是家长，心里都会有些许紧张、忐忑与期待。那么今天我只想和大家聊聊最真实的高考经历，聊聊我走过的弯路、积累的经验，聊聊大家当下最关心的有关考前状态、备考节奏，还有高考结束后面临的择校择专业的难题。希望接下来我的话能给迷茫焦虑中的你们带来一点温暖与一份底气。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备考心态与节奏。走过高考，我最深刻的感悟就是，高考的胜利它往往来自最后时刻的稳定、不懈怠的坚持与极致的细心。那很多同学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越到高考越容易心态松懈，或者是出现一种心态上的崩盘。有些人觉得最后十天大局都已经定了，那学不学都一样了嘛。也有些人会因为几次模考失利了就彻底自我怀疑，从而无心备考。但我想认真告诉大家的就是，高考前十天绝对绝对不要松懈。那最后十天里呢，其实已经不需要你再去攻克任何的难题，刷新你个人分数的新高，也不需要你去熬夜刷题透支你的身体，但是绝对不能停下的是学习的节奏。你保持每天刷题、复盘错题、背诵知识点的习惯，也是让大脑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让你保持应试的一种手感。就像运动员在赛前仍然会保持训练一样，这种持续的状态感就是高考稳定发挥的基础。那你一旦松懈了，你的神经紧绷一年后突然松弛，你在考场上就有可能会出现生疏啊，或者是慌乱的现象。那你最后的成绩可能就会因为你最后一刻的懈怠而付诸东流了。但是与考前十天的坚持相对的，我觉得是考前一两天的时候一定要学会适度放松，调整你的心态。我也见过很多同学高考前的两天依然在熬夜内卷，疯狂刷题，这样过度紧绷就导致了失眠焦虑，上了考场以后头脑空白，最终发挥失常。真正的备考智慧一定是张弛有度的，你到了考前一两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放下偏题、难题、怪题，停止盲目的刷题。你可以翻一翻以前的错题本、核心的知识点清单，巩固你的基础，也可以选择早睡早起，放松身体，调整你的作息，让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种最舒适、最饱满的应考状态。高考比拼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储备，还有就是心态和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适度的休息并不是为了摆烂，而是为了你最后的冲刺去蓄力。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然后平稳的状态也是考场上的一种底气。除此之外的话，我还想送给所有考生一句话，那就是永远都不要过度在意考前的每一次成绩起伏。我们往往在备考的最后阶段里面，学校就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模考周测，那你分数忽高忽低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考得好了容易骄傲浮躁，考得不好了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的否定。但是我想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考前所有的成绩都仅仅只是一个简单

测，一次检测，完全代表不了你高考会出现的发挥。那你平时的低分就可以当作是在帮你查了补缺，帮你提前暴露你在知识点上的漏洞，帮你在高考前扫除你的隐患。那平时的高分呢，它也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阶段性对你的肯定。高三成绩的起伏是每一个备考人的必经之路，没有谁的备考之路会是一帆风顺一路高分的。所以说不要因为一次的失利否定所有的努力，也不要因为一次高分而沾沾自喜。最后就是在高考考场上最忌讳的，那就是眼高手低、粗心大意。我见过很多实力非常优异的同学，最终败给了细心，输给了粗心。那你在高考场上呢，最重要的就是细心了。但是细心它重要也难做到，所以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简单题不轻敌，中档题稳拿分，难题不放弃，认真审题，规范作答，仔细检查。然后我们在分享过了这个心态和备考之后，我相信很多同学心里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高考结束后我们会面临的选择题。那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到底是应该优先学校还是优先选择专业？首先呢，我先由衷的祝愿每一位2026届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得偿所愿，顺利考入自己心仪的院校，热爱的专业，奔赴一座喜欢的城市，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待现实。在现实中呢，绝大多数人的高考志愿很难做到心仪的学校、热爱的专业、优质的城市三者兼得。那结合过往的经验以及高校培养的模式，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可能就是文理科的选择重心不太一样。对于文科生而言，我个人的小建议是院校优先级略大于专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文科、社科、商科类的专业，它核心培养的是以个人的眼界、格局、思维认知、综合素养和人脉圈层。而一所好一点的大学呢，它带给你的远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更好的院校拥有更优质的师资资源，更浓厚的学习氛围，更广阔的平台视野，更优质的一个同学圈层，这些是无形的一个资源，它会增益你的人生。更重要的呢，就是高校的政策，它对文科生还是有友好的成分在。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担心选错专业，从而遗憾。但其实全世界大多数的优质高校都设有转专业的政策，比如说像我的学校香港中文大学。只要你入校后呢，保持努力，成绩达标，就有机会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拿我个人举例吧，像我个人目前 GPA 已经达标了，正在准备从这个社科大类转入学校排名亚洲第二的新闻传播专业。除此之外呢，很多顶尖院校的文社商科在新生入学后会重新选拔，组建类似于高中实验班、卓越班的精英班级，更加优质的师资、专项的培养计划和实践机会都往往倾斜在这些班级里。而转专业、二次分班这样的优质机会，大多就集中在了层次更高、平台更好的院校之中。那对于理科的同学们而言呢，我觉得可能较多的情况下是专业优先级要略大于院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理科工科它的专业性啊、实用性啊、技术性、针对性它更强一些。像理工科的学习，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掌握一门硬核的技术、专业的能力、实操的本领。相比于就是学校的名气，拥有一门更加扎实、吃香、有前景的专业技术，是未来就业还有立足在社会上的一个核心底气。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非985、非211的院校，它没有顶级的综合排名和名校光环，但是他们中有一些王牌的理工科专业、特色的技术专业，它的行业认可度还是很高的，那它对口的就业率呢也是非常高。在企业招工啊、行业招聘的时候，这些院校的特色专业毕业生就可以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远比普通名校的可能一些相对冷门来说的理工科生更加吃香一些，也更具有一些竞争力吧。当然，无论文理科择校啊，还有选择专业，都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的。我认为适合自己的就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不必盲从他人，也不必太过跟分焦虑，结合自己的分数、兴趣规划，然后理性的去选择，就是最优解了。最后再次祝愿大家都能收获理想的成绩。

0: 依山傍海、风光如画的厦门大学是国内知名的综合性重点大学，人文、理工、经管、海洋学科实力突出，兼具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的学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2025年从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考入到厦门大学的金子杰同学，结合自己的备考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各科的一些应考技巧，包括一些时间方面规划的一些方案，还有就是答题规范、书简考前的一些焦虑的使用办法，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2025届15班的毕业生金子杰，现就读于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非常荣幸和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学妹们聊几句。再过不久，你们就要踏上高考的考场，开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旅程。作为一名过来人，我想从应试心态、复习策略以及对母校的祝福这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建议，也为所有考生送上一份鼓励。首先，关于应试心态，临近高考，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紧张和焦虑，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适度的紧张能帮我们保持专注，但过度的焦虑反而会影响发挥。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几点小建议。第一，接纳情绪，保持稳定，别因为一次模考的波动就否定自己，也别因为一时的紧张就乱了阵脚。你已经为此准备了3年，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自己的积累，按部就班地走完最后这段路，

0: 是最好的状态。第二，回归节奏，不被外界干扰。最后阶段，不用再和别人比进度，比刷题量，每个人的复习节奏都不同。按照你自己的计划，把该掌握的知识点过一遍，把错题再梳理一遍，保持住你平时的做题手感和节奏，就是对自己最负责的做法。第三，放平心态，轻装上阵。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经历，不是唯一的出路，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规模大一点的模拟考试就好。专注于把你会的做的题，专注于把你会做的题都做对，把你能拿的分都拿到，就是最大的成功。其次，关于理科复习与应试策略，作为一名理科生，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复习和答题技巧，希望能帮到大家。第一，回归基础，抓牢送分题。最后阶段，不用再去啃偏题、怪题、难题，重点把课本上的基础知识点、公式、定理再巩固一遍。高考中，大部分分数都来自基础题和中档题，把这些分数稳稳拿住，就是高分的关键。第二，整理错题，避免重复犯错，把你之前所有的错题本、模考卷再翻一遍，重点看那些反复出错的题型和知识点，搞清楚自己错在哪里，是知识点没掌握，还是审题不仔细，或者是计算失误，把这些易错点记牢，避免在高考中犯同样的错误。第三，固定答题节奏，合理分配时间。理综和数学的答题节奏非常重要，平时模考养成的做题顺序和时间分配，高考就不要轻易改变。遇到不会的题别死磕，先跳过，把能拿的分都拿到手，回头再啃难题，这样才能保证整张卷子的得分最大化。第四，规范答题，减少非知识性失分。理科答题一定要注意步骤规范，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的大题，按步骤写清楚公式、过程和结果，不要跳步，也不要只写答案。高考是按步骤给分的，写清楚步骤，就算最后结果错了，也能拿到过程分。最后，我想对母校和学弟学妹们说几句心里话。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在这里有认真负责的老师，有并肩作战的同学，有无数个一起刷题、一起为了目标奋斗的日夜。母校不仅教会了我知识，更教会了我坚持和奋斗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对母校说一声感谢，感谢母校三年的培养，也祝愿母校未来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子，桃李满天下。学弟学妹们，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你们的努力终将开花结果。请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祝所有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郑州大学作为河南规模宏大、学科齐全的综合类双一流高校，郑州大学学风朴实厚重，覆盖文理工医各类优势学科，也是无数学子心之所向的求学殿堂。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郑州大学的尹海珍同学，为大家分享调整备考压力、稳定考场心态的小妙招。
2: 各位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2025届一班的尹海珍，目前就读于郑州大学法学专业。再过几天，你们就要走进高考考场。作为去年刚刚经历过这场考试的学姐，我想将最后几天的复习策略、心态调整方法以及考场上的实用技巧分享给你们，希望能有所帮助。首先想和大家聊聊最关键的考前心态，这也是我高考后感触最深的一点。回想我去年考前最后一周，内心满是焦虑和不安，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知识点没有复习透彻，越复习越慌乱，偶尔做题出错就忍不住自我否定，担心三年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甚至整夜失眠，心态崩盘。我非常清楚，越是临近考试，大家越容易陷入精神内耗，这是所有高三考生都会经历的阶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度焦虑。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比拼谁复习得更完美的考试，最后几天稳住心态远比盲目刷题更重要。不必纠结自己尚存的知识漏洞，也不用和身边同学攀比复习进度，

0: 你过去3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早已积攒了足够迎战高考的实力。放平心态，从容自信，就是最好的个备考状态。其次，结合我自己的备考经验，给大家分享最后几天简单落地、切实可行的复习技巧。第一，回归基础，放弃难题怪题。最后阶段，千万不要再钻研偏题、压轴难题，把课本基础点。整理好的错题本从头到尾过一遍，牢牢守住基础分值。高考大部分分值都来自基础内容，稳住基础就稳住了大半成绩。第二，保持答题手感，适量做题即可，不用再进行海量刷题。每天限时完成小份基础练习题，保持做题的思维和手感，避免考试时大脑生疏。第三，复盘答题记。规范，减少无谓失分，重点翻看各科标准答案，梳理主观题答题思路、答题格式，改掉粗心大意、答题不规范的小毛病。第四，调整作息，贴合考试时间，不要再熬夜透支身体，按照高考考试时间调整作息，让大脑在白天考试时段保持最佳兴奋度。良好的身体状态是考场发挥的保障。在高级中学的3年，我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温暖。尤其是高考冲刺这段最煎熬的日子里，学校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关怀与温暖。备考压力最大的时候，学校开展暖心减压活动，缓解我们的考前焦虑。老师们放弃休息时间，全天候陪伴我们答疑解惑，疏导情绪。学校贴心安排饮食与后勤保障，处处为高三学子保驾护航。3年间，浓厚踏实的学风、认真负责的教师、温暖贴心的校园人文关怀，陪伴我克服一次次压力，跨过一道道难关。正是母校用心的培育与关爱，让我拥有直面高考的勇气，也让我能带着底气奔赴大学。最后，想送给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弟学妹们几句鼓励：寒窗12载，今朝是锋芒。你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日夜不停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高考只是人生路上一次重要的历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放下紧张与不安，带着平常心走进考场，认真答好每一道题，就是对自己3年青春最好的交代。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所有梦想都如期绽放。祝愿全体学弟学妹们高考大捷，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期待金秋9月，能在各大高校遇见闪闪发光的你们。
1: 南京理工大学鼎运深厚，以兵器、自动化、计算机、光电等工科见长，学风严谨务实，秉持报国治学的初心，是无数有志于理工科目的学子的理想院校。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理工大学的杨川水同学，结合自身的备考经历，为大家分享经验，我们共同来关注。
2: 我是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25届16班的毕业生杨川水，现在就读于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我想对高三的学弟学妹们说，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我猜你们现在的心情大概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吧，既盼着快点考完，又有点紧张，怕自己准备的还不够，怕辜负这3年的努力。其实真的，我想跟你们说一句，稳住，你一定能赢。你看，你已经熬过了无数个早起背书的清晨，也熬过了无数个刷题到深夜的夜晚。你把一本本笔记翻到起边，把一道道错题反复啃透。你在一次次模考里跌倒又爬起，哪怕偶尔难过，你还是咬着牙往前走。这些日子从来都不是白费的，那些你付出的努力，早就悄悄变成了你的底气。藏在你写过的每一道题里，记在你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里。考前这几天，不用逼自己去学新的东西了，也不要因为还没有看完的知识点而焦虑，就把节奏慢下来，把 课本、错题本再翻一遍。我的数学老师袁老师说过，把你做过的错题都做对，你已经成功超越绝大部分人。把那些你熟悉的基础题、基础板块再做一做，稳住手感就好。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十分钟，或者走到走廊吹吹风、跑跑步，跟同学聊两句，别把自己绷得太紧。高考那天，你只需要带着平常心走进考场，把你平时会的、练过的稳稳写在卷子上，你就赢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会迷茫，会怕未来的路不好走，但请相信，高考只是你人生里的一个站点，不是终点。无论结果如何，这段为了目标拼尽全力的日子，都会是你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请一定相信自己，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放平心态，大胆去考，你一定会去到你想去的地方，遇见更棒的自己。回望在高级中学的三年，这是一段我人生里最难忘的时光。老师的鼓励，同学的陪伴，还有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了我后来最温暖的回忆。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努力的意义，这些都成了我后来前行的底气。最后，也欢迎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报考我们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这里有认真负责的老师，良好的学习氛围，在这里开启属于你的精彩高中时光。也祝所有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在南理工等你们，加油。
1: 再次感谢所有同学分享的高考心得和经验，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考生和走上考场的学子们能够稳定发挥，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

0: 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 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兆赫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进万家，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童年时光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很多成年人呢，到了长大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长不高、喝水都胖、青春期来得太早或太晚、情绪容易波动。追根溯源，往往是与小时候某些被忽视的内分泌信号有关。比如说这个个头矮小，真的是因为晚长吗？为什么有的孩子吃的不比人多，体重却一路飙升呢？ 还有的女孩不到8岁乳房发育，男孩不到9岁睾丸增大，这个要紧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郭红，从内分泌的角度带您重新认识那些小时候埋下的病根。我们国家设立的体重管理年，它的
1: 背景是什么？您认为这一举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2: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了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
1: 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其实，
3: 补充水分不光是我们日常的喝饮用水呀，或者白开水，那是不是喝一些茶水呀、奶茶一类的，它也算是补充水了？那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
4: 有差别。
1: 很多人呢，实际上不喜欢喝水，可乐呢就用奶茶或者饮料来代替，但是奶茶饮料中呢含有大量的就是一些添加剂，并不能代替水分，起到这个卫生体真正补水的作用，久而久之呢会使身体缺水，反而有时候会越喝越渴。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平时
4: 盐糖摄入过高可能也是导致结石、尿路结石的一个诱因，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其实众所周知吧，奶茶饮料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饮品，长时间就是频繁摄入，会导致身体血糖升高，进而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而肥胖呢，则又会影响血压、血脂，等这些指标的异常。其次呢，糖分超标呢，还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 致使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弹性变差，进而出现细纹呀、松弛。另外呢，就是奶茶饮料中的糖分残留在牙齿上，细菌分解糖分呢会产生酸性物质，慢慢损伤牙釉质，导致龋齿。碳酸饮料中呢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过量饮用呢也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刺激，且日常喝的太多。 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还容易引起腹胀，影响食欲，对本身这个胃不好的人呀，更容易受到损伤。还有呢，就是奶茶中含有较多的这个咖啡因，人体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呢，不仅容易引起这个神经兴奋，导致失眠焦虑的情况。
1: 同时呢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影响这个心脏的健康。不爱喝水的人呢，和长期喝奶茶饮料代替水的人，一般来讲他血液的粘稠度会偏高一些。
0: 嗯，
1: 由于水分摄入少，身体的循环呢也会变慢，而且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升高以后也会增加就是血栓的风险。
0: 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提示我们网友听众，更多的是年轻人，这个奶茶它并不能代替这个我们正常的家里的饮用水或者白开水，
1: 对，
0: 还是要多喝。
1: 对，
0: 那这个量您作为专家有没有一些建议？
1: 我们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啊，一般来讲是2500毫升左右。
0: 嗯，
1: 如果是有过节食的病人，每天我们建议就是2500到3000毫升。
0: 嗯，
1: 因为只有每天出来就是大概有2公斤的尿，就是2000毫升的尿的时候，这样子呢，对于小的结晶啊、小的结石啊，它是有可能自行排出的。
0: 嗯，这个结晶如果越多，沉淀的越多，就有可能会形成结石了。
1: 对，
0: 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类健康问题是尿路结石，这类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陈主任，
1: 其实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类疾病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慢慢会加重。就是肾脏的负担，
0: 嗯，
1: 包括心血管系统，对这个，也可以引发就是肥胖呀、糖尿病，增加心脏负担，造成这个血液粘稠，也可以增加就是血栓的这个风险。
0: 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尿路结石，除了说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排尿可能出现了一些影响之外，还会导致尿路的疼痛是吗？或者尿路的感染？
1: 对。
0: 嗯，目前这类疾病在临床当中都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是大部分的尿路结石都能够通过微创来治疗吗？
1: 对于结石的治疗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要根据检查以后明确病人结石的情况。对于一般来讲就是5毫米以内的结石，我们可以通过用药，让病人多喝水，可以进行排出来。这个如果是结石稍大一些的，这个可以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的手段。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位置或者是更复杂一些的结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选择微创手术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有膀胱镜治疗，输尿管镜治疗、输尿管软镜治疗，从腰上就是打洞到肾，还有经皮肾镜治疗，还有这个腹腔镜。就是切开取石，最后呢才是以前就是那种开大刀的手术，一般来讲那种结石都非常复杂。
0: 嗯，所以这个结石的大小、硬度和深度不一样，手术的难度也不一样了。
1: 是，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因为对于小的结石，实际上我们处理起来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如果病人就是你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个小的结石，我们让他通过多运动。多喝水，其实有些结石就
0: 自行排出了，
1: 自行就排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复杂的结石，那就还有一些特殊位置。你比如说我们肾里面，它就有我们大的叫肾盂，
0: 嗯，
1: 后面小的呢叫肾盏，它都是一些存尿的地方。这些缝隙里面如果是长满了石头，在处理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对手术的要求呢。也高一些，自然也会有一定的手术难度。
0: 嗯，结石如果说通过手术去除了，或者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自行排出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它有可能会复发吗？
1: 其实结石的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一般来讲呢，结石的复发率就是在5年内有50%的病人他会出现复发的情况，
0: 一半了。
1: 对，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其实快的有些我觉得1-2年、2-3年就有来报道了。
0: 嗯，
1: 为什么很多结石病人和泌尿大夫都成了好朋友了？
0: 嗯，
1: 因为他定期会来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提醒，主要还是要重视结石的这个预防，并不说是结石这次手术做完了，我们只是去除了结石，并没有改变你长结石的原因。
0: 嗯，所以说预防尿路结石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多饮水多运动。
1: 对。
0: 嗯，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准备期间，陈主任也给我们提到了，说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其实也会对我们结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每天吃的过咸了，或者吃的糖分

0: 超标了，也有可能啊会导致结石的出现。陈主任，刚才我们谈过了是尿路结石，那像肾结石它和尿路结石有哪些区别呢？它有哪些临床上的症状和表现，也请您做个介绍。
1: 好，肾结石它实际上是尿路结石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医生呢都喜欢叫泌尿系结石。
0: 嗯，
1: 实际上它和尿路结石概念是基本类似的啊，也是相同的。尿路结石呢，其实我们分了是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是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和尿道。
0: 嗯，
1: 一般来讲呢，肾和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叫上尿路结石，膀胱和尿道的结石呢叫下尿路结石。一旦出现症状呢，一般来讲大部分呢就是先出现就是腰部的疼痛。
0: 嗯，
1: 这种程度呢取决于就是结石的大小还有结石的位置。大结石呢一般来讲真正的大结石啊它出不来，它就在肾里面藏着。这种石头呢一般来讲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0: 嗯，
1: 有些小结石呢它排到这个输尿管里头啊，它如果是把这个输尿管给堵死了就是几乎是100%的堵住了，我们的肾脏呢还在不停地产生尿液。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尿下不来呢，这样子憋在那儿它会引起一种严重的叫胀痛。
0: 嗯，
1: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绞痛。这种疼痛一般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而且呢有大部分呢都是突发性的严重疼痛，常常呢是在深夜和凌晨发作，这个时候呢可以出现就是恶心呕吐。血尿症状呢也可以出现，大部分比较轻微，也有个别的呢他就是因为血尿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尿路结石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感染也可能并发，就是尿路感染或者本身就是感染的结石。
0: 嗯，
1: 像这种结石呢我们更要小心在临床上呢还是需要正规的就是专业医生来进行处置更安全一些。
0: 那在医院当中比如说患者来了，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进行诊断呢？
1: 其实对于结石的诊断啊并不难，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讲是先给病人做一个就是泌尿系的 B 超。
0: 嗯，
1: 当然这需要憋一个小便来做。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得结石的病人到医院来的时候他都知道大夫我要小便也憋好了，咱们先做个检查吧。
0: 嗯，
1: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先做 B 超，大部分就都能明确。另外呢还有通过 X 线或者 CT 进行这个检查，会进一步的去明确结石的部位大小数量。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静脉渗盂造影。
0: 嗯，
1: 目前因为有 CT 的这个薄层扫描呀，
0: 嗯，
1: 基本上关于这个静脉渗盂造影呢做的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因为这个检查呢毕竟是有一些痛苦的。
0: 嗯，所以如果我们依次类推的话，那肾结石的成因应该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久坐、憋尿、饮水量的下降，是跟这些因素有关的。
1: 对。
0: 嗯，那它是否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呢？
1: 肾结石的形成，它主要因素呀，它包括饮食因素、气候因素、代谢异常、药物因素、尿路感染等。
0: 嗯，
1: 这个遗传因素这一块呢，严格来讲，对于结石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遗传作用。
0: 嗯，
1: 但是有些遗传病，它会造成病人呢在这个后天形成结石的情况。结石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呀。如果饮食方面长期吃，就是含这个高蛋白质、高钙、高盐等饮食，
0: 嗯，
1: 比如这个鱼肉、虾皮以及泡菜等，而且饮水量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导致尿液发生浓缩，
0: 嗯，
1: 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搭配饮食。还有一个气候因素呢，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生活，就会导致机体呢消耗水分过多。另外呢，如果长期受到日光照射，也会导致体内就是钙的含量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肠道里面的钙和磷啊它会被吸收的更多。
0: 嗯，
1: 多了以后我们体内呢它会自己进行调整，通过尿呢排出，就会导致尿钙的这个排泄增高，容易诱发就是尿路结石。 建议呢避免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谢异常方面，
0: 嗯，
1: 尿中的钙、草酸、尿酸等浓度升高，也容易促进结石的形成。建议平常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嗯，
1: 注意增加饮水量。有些人认为，这个啤酒也能排石，实际上啤酒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多的，
0: 对，
1: 所以长期喝以后，或者喝的量很多以后，也容易形成结石。适度的呢，进行一些运动锻炼，
0: 嗯，
1: 可以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药物因素方面，如果长期呢，就是你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呀、维生素或者磺胺类等药物，也容易增加就是患肾结石的风险。
0: 嗯，
1: 生活中无论呢我们应用哪种药物呢，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避免盲目的使用药物。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尿路感染，是发生尿路部位的一个炎症，在炎症的不断刺激下呢，会导致尿液中啊结晶这个物质的浓度增高，
0: 嗯，
1: 也容易诱发肾结石。
0: 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体外冲击波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1: 有，一般来讲呢，根据每种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这个设备的不同呢，
0: 嗯，
1: 或者是型号的不同，它是有。就是总量的限制的，
0: 嗯，
1: 大部分一般来讲，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一次，不超过3000次，
0: 嗯，
1: 能量呢是根据，碎石机的型号呢，它有的是低能量的，
0: 嗯，
1: 有的是偏高一些能量的，嗯，原则上一般不超过15，打的次数呢，就是大部分石头，我觉得就是1000到2000次，
0: 嗯，
1: 我们基本上就够了。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我们再来看张先生的留言，他说今年26岁，3年前曾经因为突发腰腹疼痛，还伴有恶心呕吐血尿的情况就诊，发现了一颗约0.5厘米的结石嵌顿在输尿管之内。经过治疗之后呢，疼痛是消失了，请问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吗？
1: 如果这个结石到现在还没有排出来，那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的。
0: 嗯，
1: 一般来讲结石啊超过半个月一个月卡在输尿管里头，它会局部呢会水肿，
0: 嗯，
1: 甚至在结石的下面远端呢，它会形成一个肉芽组织，
0: 嗯，
1: 相当于给结石安了个底座，把结石给拖住了，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如果有时候不感觉很疼了，尿能从这个结石旁边流出去以后，这个结石呢就会在这个位置啊逐渐的长大，
0: 扎根了。
1: 哎，
0: 嗯，
1: 如果再进行体外碎石，甚至打碎了以后呢，它都不容易排出来。
0: 嗯，
1: 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这个先生啊，尽快到医院去，把查清楚你现在这个结石的情况。
0: 嗯，
1: 如果已经排出去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排出去，那就必须要进行处理。
0: 嗯，我们说，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血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的，对吧？
1: 有血尿，因为血尿的原因很多。
0: 嗯，
1: 结石呢是引起血尿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感染，
0: 嗯，
1: 或者是有肿瘤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非常注意。
0: 好的，那结合您刚才的回答，我们也解答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不痛的泌尿系统结石是不是就可以不治疗了？那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吗？
1: 对，
0: 嗯，
1: 其实泌尿系结石啊，就一般来讲，1-2毫米或者2-3毫米在肾里面形成的一些小的结晶，
0: 嗯，
1: 它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或者是一般来讲在1.5公分以上，
0: 嗯，
1: 在存在肾里面的结石，实际上病人也没有什么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种结石呢，还是建议就是大的结石我们建议处理，小的结石呢，我们建议自我去保健，你比如说通过多喝水、多运动，有特殊疾病的，我们还是建议你，比如说有高胱氨酸症、黄嘌呤尿症的、肾小管酸性中毒的，
0: 嗯，
1: 或者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进行，明确诊断以后呢，进行相应的处理。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谈到的话题是有关泌尿系统疾病的，像是泌尿系统的结石、肾脏的结节、肾脏的结石啊，都归于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这方面的疾病呢，男性常多见于女性，它的发病概率是要较高的，中年男性尤为高发。在夏季呢，高温出汗多，饮水不足，更是让男性患者扎堆就医。那么导致泌尿系统结石、导致肾脏结石的原因都有哪些？哪些症状是泌尿系统疾病的征兆，我们需要警惕？再有就是肾结石与肾脏肿瘤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陈文新主任和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和您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肾脏结石，很多人啊会把肾脏结石和肾脏肿瘤结合来说。那陈主任，从临床上来看，这肾结石会导致增加患上肾脏肿瘤的风险吗？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呢？
9: 肾脏肿瘤啊，一般来讲，我们所说的肾肿瘤大部分是 最多见的是透明细胞癌啊，或者囊性肾癌这一块。
8: 嗯，
9: 长期有结石的病人，其实也不用担心，真正发生就是癌症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有时候一说，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8: 嗯，
9: 因为这个结石长期在肾盂，你比如说有些大一些的结石，长期在肾里面这个局部刺激，它会造成肾盂的黏膜，会出现增生，形成一些肉芽。
8: 嗯，
9: 长期就是局部摩擦以后，它会出现间断的血尿。
8: 嗯，
9: 也有极个别的，它会出现这个，就是出现这个变成癌症。
8: 嗯，
9: 变成这种癌呢，它比较特殊。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指的是，它会是鳞状细胞癌。
8: 嗯，
9: 这种鳞状细胞癌啊，它很早就会出现转移，将来处理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一旦有这种大一些结石或者长期留在肾里面的。

0: 囊性的大部分呢是肾囊肿，因为这在临床上也是很多见的一种病。
1: 嗯，
0: 肾囊肿这一块呢，它又分，单纯性肾囊肿、多囊肾等等。如果是肾肿瘤，你比如说考虑实性的一些肿块，一定建议到医院去，去把它查清楚。
1: 嗯，
0: 否则的话，将来也很麻烦。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也是，
1: 嗯，
0: 三年前，然后这个。自己体检的时候发现肾上有个2公分的肿块，
1: 嗯，
0: 当时说可以观察吧，
1: 嗯，
0: 结果他也没听话，每年进行体检，两年以后再来体检的时候发现肿块变成了8公分了，
1: 嗯，
0: 实际上是一个肾恶性肿瘤，当时本来是可以局部把它剜除就好了，
1: 嗯，
0: 这个肾也能保住，后面长到8公分了，这也没机会了，只好把肾也切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对于肿瘤这类的疾病，我们提倡的还是不管是说我们泌尿外科泌尿系统的肿瘤，还是说其他类型的肿瘤，还是说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往往啊能够取得治疗上的先机。有一位网友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啊，说我呢是28岁了，那有的时候偶尔啊会感觉到这个腰腹部的不适或者疼痛，那大概这个频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可能一年当中有这么2-3次，想问一下专家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0: 嗯，其实我们在身体上出现一些不适啊，都是我们身体内部的脏器或者是这个在我们体表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1: 嗯，
0: 如果是真正有不适经常反复发作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正规去查一下。
1: 嗯，
0: 因为有些疾病啊，其实影响不是太明显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去耽误，
1: 对，慢慢就忽视了，对吧？
0: 对，
1: 不要把这个小问题啊拖成这个一些难以治疗的或者复杂的情况，复杂的治疗情况。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了是有关尿路结石和肾脏结石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肾脏养护保护方面。我们也提到说，有些人就形容肾脏是沉默的器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肾脏呀，它是泌尿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脏器，主要生理功能呢，它是生成尿液排泄废物，
1: 嗯，
0: 再次吸收呢有用的物质，调节人体的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但是因为它没有痛觉神经，因为在这里呢，为什么它有时候说有些人说没有痛觉神经，它为什么会疼呢？
1: 嗯，
0: 这主要是它是内脏神经啊，它是对牵拉，就是。胀，你比如说尿路梗阻的时候，它肾里面会出现胀的不舒服，
1: 嗯，
0: 或者一些炎症刺激，它会引起一些疼痛，所以它生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不会叫苦，也不会喊疼，所以呢也被称为沉默的器官，
1: 嗯，
0: 它这个病呢，有些时候有些慢性病啊，尤其是肾脏方面的一些病，
1: 嗯，
0: 它会造成肾脏功能的慢性。就是不肾功能不全，
1: 嗯，
0: 一旦它的功能出现丧失呢，将不可逆转，所以在这一块呢，也要非常注意。
1: 嗯，我们可以自行判断的常见肾脏病的症状有哪些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知识，能够越早的发现，对我们的治疗也许就能争取到一个良好的时机。
0: 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啊，可以通过测量血压，观察尿液。尿的颜色，皮肤的光泽和体征的一些变化，甚至包括我们的精神情况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对肾功能进行自我检测吧。
1: 嗯，
0: 首先是测量血压方面，肾功能如果是出现损伤，会影响体内血压的平衡，导致血压出现升高的现象。
1: 嗯，
0: 当然有些高血压的病人，而且血压用药以后控制不好，这时候就要注意有没有肾脏的一些影响。
1: 嗯，
0: 另外呢还要注意观察排尿，肾脏呢它属于泌尿系统之一，出现功能障碍呢它一定会造成排尿的异常，你比如说少尿、血尿、
1: 嗯、
0: 蛋白尿，甚至有些人说尿中有泡沫，
1: 嗯，
0: 出现这些情况呢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还一个呢就是关于皮肤光泽这一块，体内的这些代谢产物啊以及毒素需要通过肾脏来排泄，所以肾脏功能好与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肤色来判断。
1: 嗯，
0: 如果是这些毒素呢都通过这个肾脏排泄掉了， 这个对我们人体的肤色呢，它会红润有光泽，
1: 嗯，
0: 也表明肾脏功能相对良。

0: 良好。如果是皮肤光泽受到影响，说明我们的毒素有可能有一部分没有排出去，它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去反映出来。还有呢，就是体征的一些变化，肾功能异常会导致就是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引起水钠储留，诱发就是眼皮浮肿、双腿浮肿，这种情况。在精神方面呢，就是肾功能不全还会影响机体的正常代谢，使人出现精神不振的一些现象。自测呢只能作为大致的一些诊断，并不能确诊。如果发现上述的一些不适呢，还是希望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就诊。
1: 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对我们的肾脏健康造成影响呢？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说饮水少了、久坐，还有其他方面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健康吗？
0: 对，肾脏呢，既然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是人体的一个重要排泄解毒的一个器官，对人体正常功能的维持呢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对肾有伤害的一些习惯，主要包括盐摄入过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用药不当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加以避免。首先呢，就是盐摄入过多，饮食中的盐呢绝大多数都是由肾脏代谢的，饮食过咸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盐中的钠呢也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如此更进一步呢，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导致肾功能减退。所以中国膳食指南呢就是推荐健康人群呢，我们每日的盐摄入量呢是5克。另外呢，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久坐不动、熬夜、吸烟、饮水过多、憋尿，这些行为呢可能减少肾脏对毒素的排出。有研究表明呢，就是睡眠不足5小时，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呢将大幅增加。另外呢，还有就是用药不当，日常使用的药物保健品大多需要肾脏参与代谢，不遵照医生的医嘱用药，或者私自过量用药，甚至有些人不听劝然后使用一些保健药物，都会大大加重呢就是肾脏的负担，甚至引起肾功能的损伤。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担心说自己服用药物会对肾脏造成一些影响，更有一些比如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时候，比如像是感冒啦、上火啦、发炎啦或者过敏啦，大家就会在家中自行用药，也会担心这个问题，那您怎么来看待？
0: 在临床上呢，很多药物啊它都是具有肾毒性的，如果使用不当呢，就会出现急性肾衰竭或者慢性肾衰竭。肾毒性的药物呢，种类也比较多。首先呢，就是最多最常见的就是抗生素类。你比如说有青大霉素、卡那霉素和第一代的头孢菌、头孢霉素。第二方面呢，就是有些化疗药物和免疫制剂也容易出现肾脏的毒性。你比如说有顺铂呀、环孢素呀、他克莫斯等。还有呢，就是脱水剂中的甘露醇。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医院里面进行造影剂。造影剂里面有碘海醇，止疼药物，比如一些非甾体类，就是抗炎药，你包括阿司匹林、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塞来昔布、伊托考昔等。还有呢，就是一些重金属药物，当然这是必须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比如说一些离制剂。对于中草药中呢，它有关木通，因为它含有这个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物呢，都是具有一定的肾毒性的。
1: 所以说用药的时候还是需要遵循医嘱的。
2: 所以说，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出现了刚才我们上述所谈到的危险信号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盲目的当自己的医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手上起小水泡，脱皮还很痒，怎么回事呢？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手啊，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的工作都要靠它来完成。偏偏热的时候容易长小水泡，天冷的时候又容易脱皮干裂，一旦出现皮肤症状，日常洗手都成问题，真的是苦不堪言了。那什么时候手上出现这些小水泡？那出现的这些水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发病的机制？可能啊，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是个体差异，遗传过敏性体质，比如说特应性的皮炎或者湿疹病史。那再有呢，就是精神因素，比如说情绪紧张了，情绪波动比较大了，压力大的时候啊，也是很多患者发作的背景。再有呢，就是接触刺激物，比如说触摸到了镍镉等金属，或者洗洁精、消毒液等化学物质。再有就是环境变化，特别是春夏夏秋交替的时候，湿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对于皮肤的屏障是巨大的考验。说到底呢，汗疱疹是一种皮肤对刺激反应过度的结果，一旦汗疱疹发作，很少自己彻底好，自行停药或者拖延处理呢，常常导致下一轮来得更快。那医学上一般这样治疗汗疱疹，急性期的时候使用中等强度的糖皮质激素软膏，痒得厉害的时候可以配合口服的抗组胺药物。脱皮干裂的时候重点转向保湿与皮肤修复，反复发作的人呢，可能需要医生评估是否适合做光疗、口服药物等进一步控制。以上就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南湖东路北三巷，北往南方向，从南湖北路东二巷到南湖东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路演答辩的时候啊，其实评委最先看的就是你的 PPT， 很多时候你还没有开口说话，他们心里啊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分数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怎么做出一份真正让评委愿意抬头、愿意听下去的高分 PPT， 只讲实用的逻辑和细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着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张辉国老师一起来了解如何制作出高分路演答辩 PPT。
5: 我们提到了商业模式，其实很简单的很多几个点哈，很多几个点。我们说要去盈利，首先你的客户目标人群是什么，是不是要告知一下，哎，我到底什么样类型的客户是可以干什么，能去购买我的商品和服务的，哎，这些人购买能力又如何。那甚至可以衍生一点讲，我现在的整个的一个什么购买的群体，他们的一个购买力啊，到底多大一个什么市场空间，供我的产品可以去消化的，哎，所以这些数据如果给到评委，评委中，哇，的确很好一个项目，是吧？有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而且有这么多群体，精准的客户群体哈，各位要提示一下，哎，不是全天下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你的一个客户。这个希望各位要把客户进行一个细分，哎，这个是又提到了我们的精细化客户的一个呈现，是不是？你告知的越清晰，哎，我们的评委越明白，哎，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你的精准消费人群？这样的话能精准的进行一个画像，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这样一个项目，就愿意为你的项目去买单。各位想想，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哎，这个地方我不得不给各位，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各位想想，现在整个汽车的竞争是不是非常的惨烈？那为什么国内有一家汽车，我个人认为的哈，这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家汽车公司，它为什么每次它的一个干什么发布会，总有大量的人是不是愿意为它的发布会去买单，愿意去下一个订单交定金，是不是？甚至说两三个月以后才能拿到车，哇，很多这样的一些他的粉丝们就愿意这样去干，各位都能猜想到是哪家公司了，是不是？哎，这是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我们都说的一个创业者，也是我比较尊敬的一个创业，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雷军。哎，各位想想他的转型，哎，我个人认为从一个软件行业的转型到现在硬件的整个一个硬件产品的开发，是不是？哎，包括实体的一个产品，以及之前做的小米的这个什么这个手机， 啊，到后面做的这个汽车啊，我个人认为它的整个所有的这个创业逻辑，包括它商业模式这个路径啊，走得非常精准，是不是？尤其是它这两年的这个我们说小米汽车，哎，提到像苏七这样的小米汽车，真的是一个精准的摸住了我们的一些客户需求点。哎，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是买过这个车，或者说体验过这个小米苏七这个车啊。虽然说我没有去买过，但是我是体验了好多次。哎，我觉得这个车感受特别好。我们先不说我们个人的体验感，我们就说当时这些我们所谓的购买者、消费者，他为什么愿意去买这辆车啊？从我跟一些我们的这个车主进行的交流啊，就发现几个问题哈。他们干什么？说我当初买这车其实很简单啊，尤其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女同胞们买这个车说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他在定位消费者的时候干什么，给出一个痛点，就是说现在炎炎夏日，哎，车在我们高温情暴晒情况下，车内温度实在是太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点，是不是？很多尤其是我们的女孩子们，哎，出门好不容易干什么，画了一个精美的妆束，哎，这个是这个一进的一把车门打开，完了，哇，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气，是不是一下让自己的妆容如果得到一些我觉得变化，这是一个非常不开心一件事情。所以说他在目前做的一些测试啊，当然是给的官方给出的测试数据啊，说是在38度的高温情况下暴晒我们90分钟，我们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0度以上。哇，各位想想，我们马上夏季到来了，是不是？很多车肯定没有在没有地下车库的情况下，在没有阴凉处的情况下，可能就在阳光下暴晒。想想炎炎夏日，90分钟，哎，很短的一个时间，车门打开70多度啊，各位，哇，这个很快，这个大家这个开车的心情一下都变了。那这个时候，小米给出来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它的技术手段，通过它的一些对材料的更新以及设计方案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调整。让它全车无论是从玻璃还是我们的一些车面，哎，对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些功能做得非常到位。据官方给出来的报道数据，它的温度可以较同款同类型的产品，哎，能降到8到10度。各位，它对标的肯定各位都知道一些同等价位的20多万出头的这些车，哎，这个我就不说了，各位都很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些车同类型，它的温度能降到8到10度这样一个区间，基本上你看别人车门打开70度以上，它的车打开以后，哎，不到60度，各位想这也是感觉度是不是一下子不一样了？哎，就这一点就吸引了很多一些女同胞们，哎，去购买这个车。各位想想，他的这个我们所谓商业模式精准的客户画像是画得很精准，啊，我就让这些爱美人士干什么，愿意为我的车买单，哎，各位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叫精准客户一个定位一个画像，就是我们提到商业模式当中很核心的一个点，是不是？哎，客户精准画像，这是我们希望各位哈，你要去思考一下您的一个项目，哎，也有没有做到类似于像小米这个定位。哎，做到的，是不是？我们先不说它其他一些功能，比如说什么百公里提速，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都不是，只是一点另外一点而已了。它是为了吸引其他一些什么追求速度与激情的这样一些客户人群。但我就说从刚才那一点，那我们的这个项目是否能挖掘出来1到2个这样一个精准客户画像点，让我们的消费者为你去买单？是不是？如果你也告知评委了，哇，评委一下整个从之前的你的技术逻辑进行推理，哎，的确这些人的确有这方面的需求，想想对你的项目再次进行一个肯定，那你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哎，这是我们提到商业模式，当然商业模式当中要提到另外一点哈，如果有必要情况下你要关注一下你的一个成本控制哈。哎，有些各位都知道那些研发呀，重研发的一些很多项目呀，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么高的成本下来之后，如果因为干什么成本过高，没有过多人去愿意买单啊，为你的成本所买单，这样你的项目落地性可能就会差一点。哎，这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哈，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青年创业者，哎，您在一些好的一些重研发的一些项目当中，你要合理去做一个干什么评估，包括一些预测，以及如果真的有必要情况下，你们针对你们的整个项目的研发路径，是不是做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成本测算，哎，让我们的消费者认为，哎，你的成本没有那么高，我都是能接受的。所以刚提到，你看小米车这么多功能，提速也好，我们所说的降温也好，哎，20万出头是大多数干什么？我们愿意消费者能买得起的一辆车。他这个车一下子干个100万以上，具备这样功能，你说很多人是不是消费不起？ 哎，所以它的市场是不是也不会那么大啊？因为毕竟来说，工薪层还是占了一个主要的一个购买力量，哎，所以我们对你的客户的一个精准是不是如何划分呢？也从成本控制这一块角度来去思考，哎，这也是我们所需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哈，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成本测算上，哎，不要让别人觉得无法落地，或者说落地之后没有人能买得起，哎，这个就比较重要的一点哈。提示一下我们的商业模式这几个点哈。讲完商业模式呢，我们讲另外一点了哈，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哎，你的整个一个现状的一个呈现，是不是？这个时候呈现给各位只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观点，就是什么，一定要以数据来说话，来以数据来说话。各位，你不要总是用一些形容词，哎，就担心我们很多一些我们的创业者总是哇，我的项目落地性很好，大家感受度也很好，我们整个项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哇，是吗？也就得到绝大多数人看什么一个买单，哎，最终我们也没有看到你最终是多少为你买单，多少人为你买单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哎，产生多少价值，是不是？这些方面都没有。如果这方面没有的话，情况下就可能会很遗憾，评委还是认为你的项目有点空，哎，这个时候你说让评委怎么给打分，是不是？所以说要有尽量用数据来说话，拿数字呈现效果，哎，这是最好一种方式，哎，这各位提示一下哈，就在我们整个项目现状落地情况下给做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呈现。那当然我们整个所有的项目路演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路演元素要呈现出来，其中有一块就要提到我们的核心团队，哎，核心团队给各位只是做一个提示哈，就是将我们自身企业的自己的核心成员3到5位到6位，哎，最多这么多人，把它进行一个我觉得叫罗列，哎，这个时候各位要注意一下美观信号，哎，我们有些人这个照片呀什么这各种百花齐放哈，我们说有花丛中的，有办公室的，有什么有广场当中的，还有一些大头照的，希望各位干什么，尽量统一一个角色或者一个背景啊，这样的话美观性会强调一下。这些我们的团队成员一定讲核心成员，哎，包括我们的团队一个互补性，是不是？团队除了我们搞研发的人、搞技术的人，那是不是还有搞运营的、搞推广的、搞生产的、搞销售的，是不是都要有？哎，这方面人才进行一个干什么互补这个完善啊？另外，我们个人在呈现个人这个什么简介的过程当中，呈现主要的一个工作经历和一些取得的荣誉和一些成就就 OK 了，哎，没必要什么整个我这罗列太多的一些个人经历，哎，不需要，哎，主要的核心的能证明他在这个岗位上的的确确能胜任，甚至说在这岗位上之前的的确确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就，哎，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核心目的，就是让我们的评委认为您是有自己的核心的成员，能将项目能持续的运营下去，或者说持续的推广下去。哎，这个时候有些人肯定很容易干什么，拿很多一些顾问专家啊，甚至一些科学院的一些博士院士啊来充门面。这个时候希望各位啊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能阐述他们，他们最多有一个人啊，两个人作为你的一个顾问团，作为你的背后的一些什么技术支撑，哎，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是以他们为主啊，各位强调一下哈，强调一下。好，那除了人员之外呢，我们当然还需要呈现另外一个很核心的元素是什么，我们的整个社会价值。在我们人社大赛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要体现出我们整个就业情况以及我们直接就业和带动就业的这样一个情况要去呈现的哈，包括我们的就业的数量和就业的质量，这两个方向我们都要去呈现，是不是？以及我们解决的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些就业情况，各位如果有这样类似的情况，你都要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哎，对我们的社会是有所贡献，尤其是对我们的就业状态是有所贡献。我们提到一个直接就业就很简单，是不是？我们本身公司自己去管理的一些不是人群，当然一些带动人群就很简单哈，我希望各位关注一下您针对你的项目的上下游整个产业链过程当中进行能够关联或互动到的这样一些人群，这样一个带动情况各位要关注，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一些产品的农产品的生产，那肯定相对应的它的什么产品的种植端，也肯定有一些人去根据你的项目的需求他们去种植，是不是？以及未来的销售端，你的项目的一些代理商们，是吧？经销商们肯定也会因为你的项目的产生，他们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些我们所谓的就业的机会， 这些可以是关联到的啊，这关联要跟你的体量各方面是有关系的哈，你不能说所有的都可以关联到，一关联关联几万人几十万人啊，这是也是什么不可取的啊，跟你的项目能息息能相关到的直接真正关联到的一些我们说带动的就业人群，把它做一个阐述啊，当然你这个我们说的产业发展就是针对你这个行业上您做了哪些针对行业上的一些示范性引领性带动性，这是我们需要去呈现一下给我们的评委，以及做一些社会贡献，包括一些媒体的关注，对我们的项目充分的进行一个肯定，这样一些事情我觉得也是有必要，都呈现出来的。这是我们提到的哈，我们一个整个社会价值方面。好，这一方面啊，各位不能忽略哈，不能忽略哈，这是我们整个打分项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希望各位呈现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财务状况哈，我刚刚提到我们一直走的是商业路演，那商业路演干什么？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一些财务数据要呈现出来，我们不是简单一个财务报表的一个干什么粘贴和罗列。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书写计划书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个针对我们2025年、2026、2027、2028、2030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整体四年的这样一个财务数据一个呈现，它上面的数据比较多，提到总资产呀、负债呀，是不是？很多数据。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少要呈现两组数据。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营业收入，要去呈现一下，是不是？那第二呢，要呈现我们干什么？我们的利润，就是我们除了我们的整个规模，第二我们呈现你的企业到底最后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可分配利润，是不是？包括一些好多投资人投，我说我不能光投你的什么一个营业收入，我要看看到底我最后能不能分到红呀，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你的营业利润。好，这两个数据希望各位是最少要呈现出来的。您可以用各种图形的方式，比如说柱状图，做一个对比分析，是不是？包括做一些曲线上面的一些我觉得描述，让评委更加清晰地认知到您这三年四年的一个整个财务状况是如何的，是不是？包括是说出现一个什么呈现一个增长式的，还是出现一个曲线发展，还是出现一个下滑，这些数据各位要呈现一下啊。这个数据，我个人认为去年的数据肯定是以真实的数据来呈现的，当然从2026、2028、2030年作为一个预测，那您预测的数据各位尽量干什么能可实现啊，你不要干什么这个我觉得叫是漫天的进行一个预测啊，最终发现这个数据是你永远实现不了的，甚至有些人刚初创的企业说我三年之后要 IPO 了，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不太现实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能基本上预估到您能跳一跳，我们所谓的蹦一蹦，最终能更着的一个预测数据进行呈现哈，不然的话啊，评委会对你的数据表示质疑，这个时候你要能解释清楚那也行，希望这地方各位关注一下你的财务状态一个呈现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一个规划，而我们想通过您的整个前面的描述看一看你的接下来几年到底有什么一个规划一个进程，能否是否有一个干什么更广阔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有个更强烈的一个欲望让你的项目能干得更好，这是我们想关注一下的。另外就是有个融资哈，这一块融资计划也是根据各个企业自己的进展阶段我们要去考虑，要不要去呈现或呈现多少。当然你提到融资了，我就希望各位对自己有个清晰的一个估值，不要觉得自己公司已经非常非常的值钱了，是不是？那具体的估值是有很多种办法，依据我们的营业收入、销售利润，甚至我们目前的什么一个说我们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以及我们市场对我们的一个评估和认可等等种种方面，但起码说的有依有据，能估到你现在这样一个价值，你的出让比例，要进行合理，是不是？这是我们讲到的几个点哈。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计划过程当中，包括提到融资路演，各位还是要合情合理，这个提示这一点。好，这是我们整个计划书，整体的我们计划书写完之后，我们的 PPT 呈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板块内容，基本上都已经涵括了我们所有的整个评分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事项，都会有，所以我们在整个的PPT 展示过程当中给各位，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 PPT 一个展示的一个模板，希望各位干什么统一我们所谓的模板，统一一个色调，这是我们想呈现出一个美观性，这是我们各位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好的一模板现在一些我们说一些工具上都有，这是我们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哈，我希望各位干什么这个整体的美观性要先做到， 好，另外就是我们在整个 PPT 制作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各位一些小小的一些提示哈。比如说我们的 PPT 如何能更容易吸引到我们评语关注到你的核心点。我们说每一页 PPT 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核心主题内容，而这些主题内容更好的呈现就干什么，通过一些色彩的变化，一些大小的一些调整，能让我们的评委能快速能捕捉到，你这一点是你讲的一个核心数据，核心的一些内容，这是最好一种状态。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制作 PPT 的我们的创业者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我们不是用通篇的一些文字去让他去一一的去寻找去念，而是用最简单的一些文字，包括颜色大小的变化，让我们的评委快速能抓取到你的核心重点。这是我们提到一个小技巧，技巧和内容。那当然还有我们提到这样一个，我们提到叫什么，这个全屏的这样一种排列方式。各位去感受一下，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想象一下如果这张图片覆盖了整个画面是一种什么效果。我尝试一下看现场能不能调整哈。这个现场这个现在没法，在我们在直播间没法去调整了哈。这个画面如果说整体放大，是不是覆盖了整个屏幕，我们想一下这个画面感是不是就特别强。这就是我刚才一提到的哈，你怎么能让评委能关注到你，从一些画面上的一些调整，画面上的一些设置，能给一个视觉冲击感，这是最好一种效果了。好，这是提到了我们整个排列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我们大家一直关注到，就希望我们要图文并茂，是我一直提到的哈，我们尽量不要用太多的文字去陈述或描述你所讲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如果放大量的文字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干什么想照着去念了，什么也没记住，内容我也不太清楚，我干什么我就把 PPT 给大家念下来，是不是有了文字在上面我就心里有数了，就是可以去呈现一下，是不是？所以说这肯定是不可取的。我们当然更多的希望看到我们的图文并茂，甚至一些视频可以进行一个穿插，能更好的去理解你的项目。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工艺流程，是不是？包括我们这些施工工艺，有些的时候你拿画面其实平面也不好去描述，这个时候我们就干一件事情，干什么呢？就是用一些微视频短视频，穿插进来，把这个动画效果出来之后，评委一目了然，一下子就看出来，这是你的整个流程图，是不是？如何实现这样每一步的环节，一步一步怎么紧扣下来的，这我觉得会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在视频的穿插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干什么，把视频的大小呀、格式呀进行一个调整，能确保在整个播放过程当中能流畅，这是需要我们要关注的。所以说有必要情况下，你们要提前到我们的比赛现场，要去测试一下你的整个 PPT 的播放的流畅度，包括它的一些动画，你的软件呀、硬件呀是不匹配，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哈，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不要自己想的很好，一些场景画面展示出来，最后发现现场没有播放出来，那有点遗憾，毕竟所有人的电脑跟你的电脑配置不一定完全一样，这个时候要做好测试，这是我们提到的哈，我们提到图文并茂一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讲的接下来几个，我们说在路演答辩过程当中，包括路演过程当中一些核心几个点了，是不是？这是几个关键因素，希望各位要知道哈。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我们的 PPT 要讲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有些人准备那么好那么充分，是不是到最后发现没有讲完，真的很遗憾，因为你后面内容评委看不到了，时间一到，你的演讲时间就结束了，没有过多的时间给到你再次把它完整的陈述出来，所以这个时间性是作为最基本的要求。第二点就提出我们一定要让评委听懂，就我刚才提到的哈，你一定要用最简单最简洁最直白的语言告诉评委你的整个技术路线，包括一些商业模式，是不是？不要让评委去猜。另外就是我们提出的核心的创新点，就刚刚我知道无论你是处于哪个赛道，一定要寻找出你的创新点，您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您的差异化，用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竞品分析，是不是一些指标参数的对比，能快速的让评委发现你这些创新和亮点，是不是？当另外你看我们大家一般不愿意去出现的就是我们一些什么核心的指标参数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别人听懂了，其实这不是核心一点，而真正核心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技术亮点的核心点到底在哪里，是不是？ 尤其是一些我们说配方类的，肯定这些具体的配方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评委也不需要打听那个配方。但是如果不是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可以让创新点能呈现出来。甚至有些人还说，老师，这是我的一个专利产品，我不能告诉别人。哇，你要想想，专利本来就是已经公开化了，是不是？所以说不能告诉别人，这样的回答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们还是要知道哈，有一些自己的核心机密还是要注意做一个保护。提示一下各位。好，另外几个路演关键点啊，这是各位也是呈现。第一，我们说路演人，我们建议也是希望我们的第一创始人去来路演我们这个项目甚至我们说可以说我们的重要合伙人去路演我们的项目，因为你们是对项目最清楚最了解的，更加能容易让评委干什么，能关注到你的整个思路，包括你讲的很多内容你是有自信心甚至说你有底气的。有些人说，老师我不敢讲，是不是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太好，我们想找一些那个我们单位里包括一些什么小年轻人他的这个语言啊组织啊包括什么胆量都特别好，让他去呈现一下。我们不反对这样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之后呢，肯定存在一个答辩的过程当中，您说答辩也没有问题，你说您上场答辩行，可以配合答辩，这是也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整个的流畅度会有所欠缺，甚至给评委的这个干什么，我觉得一些印象分肯定稍稍会逊色一点。各位想想，全程都是您来去演讲和主持和答辩，和你换来换去这样的人的这些环节节奏，是不是总觉得这方面有一些，我个人认为效果会有点折扣哈，这个您自己去思考。所以建议肯定是我们的创始人，我们的第一创始人，甚至我们的核心团队创始人去来路演和演讲答辩。如果是一个人，那是最好的，全流程进展下去。好，时间不说了， PPT 的数量没有严格规定哈，没有说一定做15张16张还是18张我们想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 PPT 数量是严格按照我们的整个创业逻辑和我们的整个结构去呈现出来的。肯定有些 PPT 这一页需要您多讲一讲，肯定有些 PPT 这一页只需要你一个内容呈现过一个简短的什么提示就 OK 了。所以这个数量我个人认为根据您的演讲的内容和你所呈现的数字进行一个自己自我把控。如果只要不出现一种场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发现时间不够了，哇，我们就快速翻 PPT， 是不是给人造成一种很慌乱的感觉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数量呢，各位你们自己去把控。但是有一个小技巧给各位提示一下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说话的语速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今天演讲的速度呢，肯定稍微会快一点，基本上维持在260到280之间这样一个速度。但我们有些人肯定不会这么快，是不是？肯定有些人对你的项目呀也不是特别怎么熟，内容不是特别熟练呢，肯定会稍微慢一点。但也有些人比较快一点，比如说语速会达到300以上都有可能。所以说你各位想想，6分钟时间你基本上能讲多少内容，能讲多少我们所谓的 PPT， 那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是不是？到底是呈现15张18张还是20张甚至21、22张，这是根据我们整体来把控的，是不是？你的语速包括你所呈现的内容和我们所要表达的一些思想核心思想要把它呈现明白就可以了。甚至你老是说我用12张行不行，也可以哈，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是不是？严格的要求根据你的内容去呈现，你自己把它把控好。我关注的一点就是那个熟悉内容，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对你的 PPT 要完整的要什么，要把它能串联下来，要非常熟悉你的 PPT 每一个环节每一张幻灯片的内容，这样你才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去应对我们的整个演讲和答辩。有些人只第一次看 PPT 就上去路演去了，哇，我觉得很崇拜你，是不是？但结局一定不好。各位想想是不是，比如说时间上的把控呀，比如说每个环节的上下衔接呀，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是不是？那你像我今天，我肯定是面前也没有演讲稿，是不是？关键是我对每页基本上我很熟悉，播到每页我基本上都知道我每页幻灯片是什么内容，我闭着眼睛一想，第9页是什么，第11页是什么，我很清楚，是不是？所以这一块我们要跟我们所有的创业者，你也要很清楚你每一页是什么，所以要反复的干什么，要去熟悉你的内容，要不断的去演练，是不是？不是说一遍两遍你就能一次演讲成功的，我个人认为没有20遍18遍的。你想一个完整的顺利的按照您的想法是吗，那种脱稿而出，是不是一次能面完全面向我们评委，你能很自如的能讲好，而且时间把控的很好，这样是一定的挑战性的。 所以希望我们还是高度重视一下，要不断的去练习熟悉的内容。基本上我们在演讲过程当中一定是面向于评委的，而不是拿着演讲稿去读稿子，甚至说我们背对着评委干什么，对，读我们的 PPT， 这样效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希望各位哈一定要对内容充分的熟悉，提前做好练习，让我们的整个演讲过程当中是个流畅的，包括我们其他一些我们所有的 PPT 当中显示的一些数据，你要心中有数，尤其是经营性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生产过程当中一些数据，财务的一些相关数据，你都要很清晰的，这样的话才能我们从容的应对我们的评委的一些问题。好，着装礼仪很简单，希望各位干什么，能正视这场比赛，我们做着一个互相尊重的这样一个角度，是不是以我们合理的服装进行演讲就 OK 了。如果说您是一些比如说服装类的项目啊，那最好的是不是以你自己的服装的这个产品能呈现在我们的评委面前，那当然最好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提示一下哈，提示一下。好，那第二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核心要素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答辩过程当中，各位要去关注一点哈，关注一点，就是我们尽量干什么，要规避一些客套话啊，规避一些客套话。但在演讲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技术路径上，我们也不需要面面俱到，讲的每一个技术细节环节我都要提到，因为你没有时间展开讲。所以我们一些技术难啊，我们的工科难，如果说您作为路演人，你一定要注意了哈，在这个环节当中啊，你要知道把控好节奏啊，不要因为一个技术的延展去演讲，把后面的所有的内容给耽误了，没有讲完全体内容啊，这个你的分啊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是不是？所以说的关键这面就提醒最重要一点哈，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数据，一些假数据，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容许出现的。所以我们本着诚信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原则进行我们所谓的呈现，这一点只是各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哈。那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就提到了，我们提到一个小技巧了，这是我们给各位给了一个小技巧，是不是？就是说为你的演讲呢设置一个良好的开端，什么意思呢？就我从我一开始给各位讲那个内容，是不是？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吸引到我们的评委？这个比较关键，是不是？那你从你的整个创业经历来讲也好，从整个社会痛点来去切入也好。

另外就提示一下哈，不要用一些不利的开场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很多人上来因为紧张，因为前一夜没有准备好，所以把一些我们所谓的平时说的一些口头禅，哇，就毫不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识到，就干什么说一句，比如说，哎，各位评委，这个我的项目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哎，包括哎，各位评委，这个项目当中，有一些地方呢，我觉得哎，还需要一些跟评委的一些干什么，我觉得请教呀，什么类似于这样作为开场白。那我个人认为这样都不太好，甚至有些说啊，我这现在有点紧张，哎，希望各位评委能理解，哎，就是把这些话呢就这样先抛出来了，在演讲之前。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开场白。我们想看到的是说，我们所有人干什么，一定是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是不是？而且干什么，对我们的项目充分的自信，哎，我们来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来站在这里进行路演和答辩，是不是？所以不要给评委造成一种我们所谓的准备不充分的感觉。哎，这希望各位呢，你们把时间控制好，好不好？尤其这一点哈，因为你这所有的这些我们所谓的不利的开场白，第一呢占时间，哎，第二呢干什么？对你的印象分真的不好。哪怕前夜真的很累很辛苦，希望在上场前一定要打起精神，让评委再次看到你的一个干什么自信的一面。哎，这是很重要一点，提示提示各位，精神头打起来，把那十一分钟挺下来。哎，我觉得会有很好的一些效果。哎，希望各位这一点关注哈。好，那我们最后一点，我们关注什么？就一些常见一些答辩问题啊，这些问题其实各位想想，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讲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内容，让我们的评委呢来干什么，进行发问。他们发问这个只有一个原因产生，就是因为你在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所罗列这些点呢你没有讲到位，所以说评委干什么，他不清楚，甚至说他有点模糊，他想进一步跟你核实一下，或者说进一步再去了解一下，他就干了一件事情，而说那我就发问吧。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不应该作为评委的主要发问点，而恰恰这些问题反而是评委提的最多一个点，这就证明我们在整个项目路线过程中，哎，有些环节还是有所缺失的，没有讲到位。哎，比如说里面哎提到了什么，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不是没有讲到？是不是包括我们提到技术创新一些壁垒，是不是？哎，没有去提到。甚至有些让评委问到，你的团队是全职的吗？因为你在演讲团队过程当中，让评委发现，哇，都是一些高大上的队伍，比如说博士呀，是不是专家呀、院士呀，是不是这么高大上的？那评委表示质疑哈，我们不是说您请不到，或者说您弄不到这样一些专家到你的团队过程当中来，但更核心，这些专家是不是在全职在你公司去任职，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顾问，是不是？所以说这是我们要交代清楚的，哎，让我们的整个这个评委呢清晰知道你的团队核心团队成员情况和状态。哎，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几个点哈。我们提到几个点，包括你的提到下步规划，哎，有些人就来不及说了，是不是？因为时间原因放到最后了，来不及说，肯定规划也没有讲出来。哎，评委呢就刚好在顺便帮你补一补，是不是？好，这几个点呢，希望各位哈，你们尽量按照我们所有的项目的各个环节去准备问题就可以了。每一个问题都一定围绕你的项目去走的，评委不会凭空捏造一个问题出来，所以你们要充分的自信。没有问题，你的项目要充分的干什么展示出来，要有自信的去回答我们评委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的项目，哎，都有自己的亮点，都让评委能什么，能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高分的机会，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雪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日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了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了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啊，也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详细情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
1: 建立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医药需求。原则上，符合上述条件的包含以下几类：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白名单。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均可以纳入白名单。以下产品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湖南部分定点零售药店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这种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基金监管坚决打击的违规行为。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用于生活功能。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例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搭载了部分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计时、通讯、网络等日用功能，且价格较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同时，医保部门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调整。比如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国家高度重视流感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此次通知明确允许地方探索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将个人账户的功能定位和支出边界，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保障人民健康。医保部门强调，疫苗接种需要在符合疾控部门要求的接种机构通知允许个人账户支付的，是发生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同时，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让我们共同来认识硬核新职业——临床检验技师。
1: 为什么有的人一喝牛奶就闹肚子？有的人总晒太阳却长不高？还有的人酒量三杯就倒了？其实这些问题，他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临床检验技师。

0: 您的报告。哇
1: 塞，千呼万唤使出来，终于拿到了我的出场设置啊！我得好好研读一下。咱们首先看的这个是端粒长度测试，那这是一项什么检测？
0: 端粒其实就是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它是 DNA 和蛋白的一种复合物。如果端粒越长，就说明你的细胞衰老程度越低，身体的基本情况也就越好。
1: 接下来第二项是我们的这个酒精检测哈。老师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0: 基因结果显示您的一个耐受程度是第三类，也就是酒侠。
1: 才第三类啊，难怪是我平时喝两杯就倒了，原来它和我天生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0: 对，你的基因就决定了你能够喝多少。
1: 除了这个端粒长度测试和我们的酒精耐受度检测，咱们还有哪些其他类别的测试？
0: 我们实验室可做的检测非常多，走吧，我带你到我们实验室看看就知道了。
1: 好，我也非常的好奇，咱们的临床检验技师平时都具体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0: 比如有很多人从小到大过敏不自知，最常见的过敏有乳糖不耐，一喝牛奶就腹泻，还有芒果、花粉、尘螨、霉菌，甚至小麦、大米都有人过敏。哦，
1: 小麦和大米都有人过敏。
0: 是的，所以过敏原检测就很重要，精准找到食物或吸入类过敏原，远离一个潜在的过敏的一个环境。其实还有 DNA 甲基化科学衰老量化检测，也可以精准科学的知道我们的衰老程度，然后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措施，精准抗老而不盲目。现在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长不高，或者就是很多上班族担心缺乏维生素 D， 但是大家只是一味的晒太阳和补充维 D， 并不清楚机体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补够。所以我们通过维生素 D 检测就能够知道，让大家不花冤枉钱。哦，
1: 所以说这个晒太阳喝牛奶能长高还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0: 嗯，没错的。
1: 如果我想知道我身体有这些特性去进行相对的营养的这个计划和补救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呢？
0: 检测数据毕竟不是最终目的，健康管理才是。我们把精准的数据交给营养师，营养师就能制定专属的膳食搭配，做到缺啥补啥，科学而又实用。
1: 咱们现在也会提供上门体检服务对吗？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没错的。其实很多人没留意，现在外卖系统已经出现了居家快检、做检测等服务，会有护士亲自上门协助采样或检测。
1: 我们上门采集和检测的结果可以被直接送到医生手中吗？
0: 对的，现在医院之间建立了数据互认、数据互通系统，实现了居家出诊、居家出筛、医院复诊、转诊流程全程互认。对于患者来说，它可以减少重复采样，降低了就医成本，它检测方便快速，对于老人、儿童、残障人士都非常友好。此外，它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下沉，为医疗健康惠及到了更多的人。
1: 现在医疗检测的便捷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2: 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下，全民健康管理意识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服务也越来越便捷高效。临床检验技师将专业技术融入大众健康全周期管理，为全民健康防护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与数据保障。
3: 随着我们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分级诊疗以及精准医疗对医学检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的就业率保持常年在95%以上的。
1: 咱们人才的入行门槛和薪酬待遇怎么样？
3: 我们应届毕业生起薪点一般是在5000到8000一个月，1到3年工作经历的同事呢，他是可以达到10000到18000一个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有些基层的医疗机构推出了年笔试、岁时编制这样子的一个福利，那我们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加入。
1: 您认为临床检验技师这个行业未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3: 首先呢，第一个是智能化 AI 辅助病理诊断系统呢，可以将阅片的速度提升50%以上。第二个呢是技术化和普惠化，那检验呢正在走出实验室，向我们社区家庭延伸。第三呢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结果互认化，这对我们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以及技术能力提升提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这行业带来更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
1: 临床检验技师让健康筛查更普惠，检测服务更便捷。当越来越多的上门检测服务正打通社区的最后一公里，覆盖到家庭、养老机构、基层卫生站点， 这份专注与坚守正在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最坚实的技能支撑。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4: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

0: 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 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

0: 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

0: 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 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4: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0: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进食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需、最关心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

0: 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国家平台。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申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8: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7: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5: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9: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5: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0: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

0: 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 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
3: 从台记者综合报道，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总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咱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
5: 圈秤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确实解决群众三亚等难的难题。
6: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60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8: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
9: 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0: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斧头装置进行24脱粒。 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 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2: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涵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
11: 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收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
2: 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4: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3: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5: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5: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
2: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2: 我区持续优化牧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
1: 1到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
2: 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面积达 1.2 万亩，昔日盐碱地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
1: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圆满收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十五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要有序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加快数字档案馆式建设步伐，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进档案馆库规范化建设，

0: 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155期间，我区将持续优化木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争取肉类总产量达到235万吨，让优质牧品口碑更佳、品牌更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塔城台记者达无然的报道。
3: 最近，塔城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前往新疆天阳牧业及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地进行补贴审核，检查资金发放进度。此次验收聚焦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羊健高哺母、饲草料补贴三大核心类别，严格执行逐户核查、现场清点、签字确认全流程规范，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于民。塔城市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王俊梅告诉记者，随着木九条政策的实施，符合补贴条件的能繁母牛都能获得相应补贴，这让养殖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4: 我们合作社有24户，共有300余头牛，木九条补贴政策给我们养殖户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人工受精技术对我们牧民来说方便了，母牛能统一受精，集中产犊，不仅养殖管理更方便，牛肉品质和出肉率也更高，销售渠道更广，收入直接翻了一番。
3: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2024年8月，自治区印发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通过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助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推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今年我区持续深化实施木九条系列措施，以政策红利激活产业动能。目前自治区财政已预算2025到2026年度相关发展资金15亿元，将精准惠及全疆各类养殖加工经营主体。数据显示，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全疆已落实补贴扶持资金近26亿元，惠及73万个养殖经营主体。为持续巩固发展成效，今年在第一年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我区进一步细化标准，优化申报补贴流程，明确补贴时限，下达资金将重点支持优质奶牛养殖、能繁母畜、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六大领域，持续增强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受益于木九条政策的实施，沙雅县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3779.7万元。沙雅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阿布杜克热木阿布莱提，
5: 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惠及养殖合作社企业及养殖户超过27000户。
1: 今年前4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步伐稳健。请听报道。
6: 1到4月，新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3%、7.1%、12%。 今年以来，新疆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

0: 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对工业经济的拉动效能持续增强。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公司持续以技术创新破局，依托10项发明专利、10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当前，公司攻克了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题，6条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响告诉记者，
1: 六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订单量超过了我们的产能，二期规划投资大概是在 1.5 亿左右。
0: 分行业来看，一到四月，新疆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高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尤其是四月，甲醇、精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重点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区内多家化工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前四月共计生产乙二醇 8.76 万吨，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表示，
2: 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保证装置的长周期运行。
3: 兵团将发展盐碱水渔业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示范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模式，昔日盐碱地逐步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请听报道。
4: 近日，一批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引进，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精心培育数月的海鲈鱼苗正式投放外塘，实现规模化养殖。阿拉尔市长兴渔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兆华表示，海鲈的规模化养殖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5: 进入了4-5个月的精心照料，12万尾的正式投入我们鱼塘里头，9月份到10月份正式上市。
4: 目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已开发盐碱水养殖面积5000多亩，成功试养罗非鱼、南美白对虾、河鲈、加州鲈等多个品种。兵团第一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工程师张蝶燕表示，海鲈养殖的成功让当地难以利用的盐碱水在渔业领域得到充分利用，
6: 这对咱们整个盐碱水养殖品种的扩展、养殖结构的调整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4: 近年来，兵团水产养殖科研团队立足各地水质特性，针对不同盐碱水水质筛选适宜养殖的品种。截至目前，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总面积达到1.2万亩，养殖品种涵盖罗非鱼、加州鲈、南美白对虾、青蟹等10余个。2025年，兵团盐碱水水产品产量超1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
7: 今天，新疆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恢复开关，迎来首批入境旅客。请听阿拉泰台记者古丽娜、张福新的报道。
8: 当天，来自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的旅客在完成入境手续后，顺利进入我国境内，开启跨境商贸之旅。红山嘴口岸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地处阿尔泰山中段，毗邻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作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根据中蒙两国协议，每年6月至9月开关。近年来，红山嘴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7月，继216线红山嘴口岸至阿勒泰市路段正式通车。阿勒泰市直达口岸的路程由原来的192公里缩短至95公里，车程大幅降低，为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通道保障，有效提升了口岸通行能力。阿勒泰海关监管科副科长乌拉勒尔杰恩斯告诉记者，
9: 阿勒泰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流程，加强现场人员保障，深化与边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旅客通关安全顺畅，为两国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障。
3: 近日，新疆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安全检测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落地运营，填补区域行业空白，提升车辆安全运维水平，推动新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系统，合称三电系统，是整车的核心部件，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与行车安全。这一项目正式投运，补齐了新疆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短板，填补区域新能源检测市场空白。项目方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世凯介绍，
11: 跟传统的这个检测站相比呢，我们着力于打造线上监测、线上评估、线下检测双集合的模式，检测数据会更精准，监测我们车辆在前90个工作日内的日常行驶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是有车联网系统，我们依据车联网的系统呢做的线上监测的监测平台和线上诊断平台。
10: 项目覆盖了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故障排查、性能核验等核心服务，为新能源汽车生产、流通、运维、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环节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何世凯，
11: 一条检测线呢，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完成车辆的一个检测。像我们这样的一条检测线，每天能大概能服务80到100辆车。所有的新能源车，包括城市公交、运输企业的挂车，以及我们的家用小型轿车都能检测。
1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表示，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服务、智能网联还有后市场三大领域，持续呢发力打造产业的新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将重点引入充电运营、电池回收利用、维保连锁啊配套企业，完善呢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
7: 美丽中国行。乌鲁木齐市水漠河曾因工业发展、污水排放等问题，一度成为市民避而远之的污染河。历经多年系统治理，如今的水漠河水清岸绿，景美河畅，实现了生态蝶变，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8: 初夏的水漠河畔，河水潺潺，绿意盎然，绿头鸭、黑鸢等野生鸟类在水面低飞觅食，不少市民沿河散步、健身、拍照，很是惬意。市民艾尔肯·阿布杜热伊木：
13: 这块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我们的散散步、转一转、看一看。
8: 过去由于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直排，水漠河部分河段水质一度降至劣类，河道淤积，沿岸环境脏乱。2012年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水漠河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水漠沟区对症下药，通过实施污水治理、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措施，推动生态治理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乌鲁木齐水漠沟区园林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水漠沟公园党支部书记高磊介绍，
14: 水漠河景观带呢，咱们是2021年水漠沟区全线打造完成。治理过程中呢，我们对原有的8米宽的河道呢，我们在不同区域根据地势呢，我们已经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我们的河岸呢是沿用了有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目前这个区域呢，各类野生动物呢大概有12种。
8: 清水长流更需长效管护，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全面推行三级河湖长制，建立常态化巡河和问题反馈机制，强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有序实施各类生态修复项目，让水更清、树更绿、景更美。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水漠沟街道沿河路社区河长郭彩文：
15: 主要是针对咱们这个河道的绿化、林带，然后包括有没有河水污染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个巡查，及时在咱们有一个叫河找通的这个 APP 进行一个及时的记录和反馈。
3: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河北省积极开展组团式医疗援疆，一批批医疗专家扎根8州，不仅带来优质的医疗资源，还通过传帮带为当地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请听报道。
16: 在巴州人民医院，71岁的艾赫买提·图尔蒂正在接受甲状腺疾病复查。去年查出患病后，老人没有去乌鲁木齐市的三甲医院治疗，而是直奔这里的援疆专家门诊。他告诉记者，
17: 他们血高得很，跑这来的。
16: 老人的信任源于河北医疗援疆带来的改变。来自河北省7家省级医院、17个专业的专家团队，打破了过去单点支援的模式，对巴州开展全链条帮扶。在甲状腺乳腺外科，河北专家手把手带教，让两地医生的手术操作同步化， 规范化。巴州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治医师黎旭告诉记者，
18: 在我们袁江老师的带领下，参加我们科室的业务学习、病例讨论以及查房和手术施教，提高了我们对疾病的诊疗以及更深入的对疾病理解。
16: 河北医疗援疆团队把培育带不走的本土人才作为核心目标，十四五期间累计引入新技术、新疗法167项，通过精准传帮带结对培养本土医护人员619人，建立援疆工作站22个，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巴州生根发芽。
7: 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今天揭牌启用，运用 VR 多媒体互动等数字化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法治知识。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9: 基地创新打造法治列车沉浸式普法模式，融合县域雪山、牧场、冰川等特色景观，设置7大主题站点，包括未成年人6大保护、法治抢答互动、AI 数字检察官、模拟监狱、VR 危险场景沉浸式体验等，全方位立体化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高二年级学生齐艳珍参观体验后告诉记者，
20: 刚刚体验了这个 VR， 里面有很多的真实场景，体验之后让我知道了法律的红线是不能随便触碰的，像我们青少年应该在学校里好好学习，要呵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19: 除7大主题展馆外，基地还打造多功能配套区域，模拟法庭可开展庭审演练，让青少年学生在互动实践中厚植法治观念。心理疏导室配备沙盘、音乐按摩椅等专门设备，情绪宣泄室内配备智能宣泄仪等专业器材，为青少年提供安全合规的情绪释放空间。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刘真告诉记者，基地面向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开放，可通过预约方式参观体验。
21: 我们将以此次揭牌为起点，持续用好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这块阵地，加强与民政、教育、妇联等部门的联动，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法治研学等实践活动，用心做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
3: 历经17天激烈角逐，全程7500公里极限驰骋。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阿克苏市圆满收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刘冰冰的报道。
16: 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阿克苏市电影小镇举行。主办方赛事组委会依次为本届赛事各组别获奖车手、优秀车队、优秀工作团队颁发荣誉奖项。长城火爆动力车队参赛车手李小文手捧奖杯兴奋不已。
22: 这是我们拿获的奖杯，10多个奖杯。这次我们的赛车是非常稳定，下届我们争取再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6: 本届环塔拉力赛横跨天山南北，创下历届赛事里程新高。比赛共吸引8个国家299名车手、152台赛车参赛。选手们一路征战，在戈壁、沙漠、峡谷等极端地形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速度与激情、意志与汗水，奉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越野拉力赛。希普森凯越拉力车队参赛车手方明吉，
23: 因为也是有史以来赛段距离最长的，真的有很大挑战。鹦鹉食堂呢，还有那个 N39 都特别特别累，但是咬牙坚持吧，还是顺利完赛了，并且还拿到了奖，所以很开心。咱们下一届环塔再见。
16: 作为国内顶级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事，环塔拉力赛深耕新疆多年，本届赛事通过专业竞技体育引流、全民参与热度加持、文旅资源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带动体育文旅协同发展，全方位展示新疆壮阔自然风光、独特地域魅力与蓬勃发展活力。
7: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昨天举行，赛事将顶级职业联赛与全民骑游深度融合，打造竞技引领、全民参与、文体旅一体的骑行盛宴。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都古尔加府的报道。
8: 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与碧水蓝天为伴，在环湖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道全长 202.6 公里，沿环博斯腾湖公路布设，车手一路穿行湿地、湖泊、沙漠等景观，尽览当地美丽风光。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孙文涛告诉记者，
0: 其实总里程非常的长，难度来说非常的高，最后也顶住了。这个赛道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一半的绿洲，一半的沙漠，反正感觉风光特别的秀丽。
8: 赛事主办方中奥体育集团联席总裁万黎华介绍，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完善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在西北地区的全国版图，更以自行车为媒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博斯腾湖的生态之美。
1: 把这个职业联赛跟这个大众骑行有机的融合起来，就拉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体育旅游骑行消费，真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6月1号，有着小毒库之称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季节性通车，带动伊犁河谷夏日旅游升温。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16: 伊昭公路全长120多公里，沿途翻越天山支脉，串联雪山、草甸、山谷、林海、草原等多元地貌。当天的通车仪式后，首批自驾车队有序出发，驶入乌孙山腹地。来自北京的游客潘雷特意前来感受依山看四季、半日月东下的乐趣。
5: 这是第二次来新疆了，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非常美。
16: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为了迎接伊昭公路恢复通行，当地对沿线旅游设施进行了升级。
24: 通车前呢，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沿线的观景平台、休息驿站、如厕以及停车等便民设施的升级改造，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16: 伊昭公路通车期间，察布查尔县执勤民警、养护人员将常态化分段巡查值守，提供路况提示、游客咨询、应急救援等便民服务。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伊克拉斯·玉山江：
25: 伊昭公路实行分时段通行管理，明日21时至4日注射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过往游客需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安全文明出行。
2: 幸福主理人。
7: 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古老记忆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26: 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仙鹤与乌龟、武松打虎等精彩剧目在这里轮番上演。幕后工坊负责人李伟与同事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激烈缠斗，引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7: 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26: 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伟邂逅了一场非遗市集。当灯光穿透雕刻精美的皮影，投射出流光溢彩的纹路时，他深受触动。自幼热爱传统文化的他，随即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学习雕刻、染色、操纵等技艺。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在保留传统唱腔雕刻技法的基础上，优化剧目节奏，融入新疆本土元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感受皮影戏的魅力。
27: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有这份义务，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度。
3: 阿勒泰晴，17到34度。
7: 塔城多云，17到35度。
3: 伊宁多云，20到33度。
7: 伯勒阴转多云，22到3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9度。
7: 奎屯多云，25到37度。
3: 石河子多云，24到38度。
7: 昌吉晴，25到37度。
3: 哈密晴，19到35度。
7: 吐鲁番晴转多云，26到42度。
3: 库尔勒多云转晴，23到36度；
7: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
7: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3: 和田多云，23到35度；
7: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3到33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听客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六道湾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9: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9: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0: 我们记录
9: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0: 我们讲述
9: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9: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9: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0: 壮阔未来。
4: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4: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4: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4: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各位大朋友们、小伙伴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
1: 妈，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
0: 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精彩的节目啦。
1: 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人生之大，轻轻轻玩耍。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榜样的力量。华语歌手周杰伦通过自己的奋斗，让不少人成为了他的歌迷。他在参加央视开讲啦节目的时候呢，和同学们分享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吧。
2: 在这个舞台开讲真的是不简单，算是成功了吧啊！人都要有梦想。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啊，我觉得自己就是非常平凡，只是学了点音乐而已。学这些音乐呢，最后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演讲也不容易啊，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我却跟你们演讲，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方文山也才读过小学而已，不过他写的东西却能够到教材里面，这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呢？所以我觉得厉害的人啊，我觉得不平凡的人并不是书要念得多好，我觉得他要有一技之长，本身呢也要听妈妈的话，尊师重道。那时候他很希望我可以考上音乐系，然后读大学这样。对，但我大概考了2次吧，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也很爱打球，对，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搞的，对，可能就有一种运动细胞吧。对对，那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些哦，都是我未来成功的一些关键。你想一想，年轻时候如果我去好好的关在那边，我没有去学琴，我没有去打球，我现在怎么拍功夫灌篮大灌篮是吧？所以如果那时候没有学琴，我现在怎么拍不能说的秘密，对吧？对，那个时候如果不喜欢看这些武术的电影，我怎么拍青蜂侠，对吧？这些呢都不是父母让你去学的，你是有自发性的，你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要有一技之长呢比学历更重要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跟这些小朋友讲的。那讲到学生的阶段，因为今天是在学校嘛，其实我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一个很好胜的人啊。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搭公车，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人很多的时候被挤到最后，然后被公车门夹到，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但是我却是那种痛说不出来，因为呢前面坐的好几个学姐，我想说等到下一站反正公车门自动会打开吧，结果他下一站竟然没有给我停下来，于是呢我就只好默默地跟学姐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跟公车司机说一下，我的手被夹到了。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公车司机一定很纳闷，学姐他们应该也很纳闷，为什么在第一站的时候不讲，在第二站、在第三站的时候才说？这代表说我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人，很爱面子，爱面子呢又好胜，但是我觉得这却帮助了我在现在的演艺圈、现在的生活环境，因为呢，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输。永远都要在第一，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的时候。对，我刚刚在讲这些我学生时代的生活。学生时代其实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后来我就去写歌了嘛。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写着蜗牛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吧。那时候呢也算是移居啊，蚁居在不是蚁居在天台，是蚁居在录音室啊。那被吴宗宪给发掘，应该是3天，他希望我要写10几首歌曲啊，这是他给我一个功课啊。那他从里面挑选歌曲去用，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期待自己的歌曲被录用，你才有钱，你才可以拿回家给爸妈。所以那时候呢，我自己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一定要赚到钱。然后好好的让家人过好生活啊。 所以这是我写歌的一个重点，其中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他们花费太多的金钱学费在让我学钢琴，所以我要弥补回去。对，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失望。在你这个生活当中，你一个人其实老实讲，有时候我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并没有兄弟姐妹。那在写歌的时候认到这个根红呢，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歌手了，而我还移居在他的录音室，他给我衣服穿，给我吃的，并没有给我车子，对，但是他却载我到处游玩，享受他的人生，然后带他的朋友给我认识。有一天呢，吴宗宪说：“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但是没有人可以唱哎。”啊，公司签来另外一位音乐总监啊，杨俊荣。后来他听到我的歌，他说：“

唱片公司的表演，有很多艺人，有很多大老板要来看啊。那时候我就很紧张，这时候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歌曲，黑色幽默好了，是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当时真的是唱了黑色幽默啊，因为跟红的那时候，他就推荐我说：“你唱这个歌，这个歌很有你的味道。你可以像以前的情歌都是非常严肃的，哪有这样那么奇怪的歌词？”我说：“哎，但是来的唱片公司是老外，他听得懂啊。”然后跟红说：“反正你唱的也不清楚，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唱什么。那这个旋律好就好了。”我想说：“哎，也对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嗯，这怎么回事？”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跟红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跟红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那时候第一首主打歌可爱女人可爱女人就这样出来了那当时的这个红公司的师姐徐若瑄呢拍的这个第一支的 MV 这样。那时候呢觉得蛮特别，就是哎呦这个师姐当时是女神哎，来拍 MV 这真的假的，这样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后来呢她竟然说哎可以教我弹钢琴吗，我才发现学钢琴是对的。当时写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唱，后来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呢几乎都是写给别人唱，别人不要的我重新拿来唱，所以有了双截棍这些歌曲。所以我也很感谢当时没有用我歌曲的那些歌手，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有开玩笑。所以呢我也不能停下来，我继续在往前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对，你们没有看错人，对。然后那时候出了几张唱片然后去了几个颁奖典礼，对，慢慢的你对于这个奖项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看重那谁不想得奖，对不对？对，有一次带了外婆去参加颁奖典礼，我觉得至少其中一项上台可以讲话吧，对不对？可以感谢我的外婆，结果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就非常的老实讲非常的不爽，对对，但是我没有表现在，对，因为那个摄影机都在拍你嘛，你还是要很开心的很大气的为大家鼓掌嘛，对。那我就觉得原来演艺圈是这么的虚假，于是呢我就把它写了一首歌曲叫外婆。

外婆呢，一方面哦，我是在攻击这个，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啊？另外是觉得自己很不孝，所以也写了像打狗仔、骂狗仔的歌曲《四面楚歌》这样啊。那这些歌曲可能引起不了太多的共鸣，对，可能因为很多人没有遇到狗仔，很多人不知道狗仔这么讨厌。慢慢的回归，我觉得要必须给一些正能量，所以我就没有再写这些有的没有的歌了，是不是？写了《梦想启动》啊，哦，《稻香》啊，哦，那时候我想到这么多个歌手，我要怎么样去不一样？所有的欧美的这些饶舌歌手，他们的歌词充满的暴力，他们的音乐很重，反差很大。我喜欢做反差很大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风了。中国风呢，其实老实讲特别难写，因为它就这五声音阶。你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想说，哎，我这种嗓音咬字不清，可不可以来中国风一下？于是呢，先写了这个《东风破》，大家还熟悉吧？

然后拍了《黄金甲》之后呢，也感谢这个张艺谋导演哦，说哎，我有听过你的这个《东风破》，不然来一个跟这个《黄金甲》有关的，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写了两首歌哦，一个是《黄金甲》，你看肯定大家比较没有听过，大家听到都是菊花。

台，对不对？果然张导比较喜欢菊花台所以用它呢作为了片尾曲。那这歌呢也让了很多的这些歌迷朋友的爸爸妈妈呢也认识我，那也因此呢很多人差不多我蛮常遇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有一些老奶奶说哎，我喜欢听你的菊花台，然后我才知道其实听我的歌的年龄层是这么的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就是哦，每张专辑要有个中国风。所以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你看累不累？其实非常累，因为你要想很多，然后呢你写了十首歌曲你还要拍十支的 MV。 为什么？因为我在写每一首歌的时候，我的画面已经在头脑里了，所以我必须把它拍出来，交给别人来拍，不信任别人，这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的地方。所以呢先拍了第一支 MV， 但是拿我的师弟当作白老鼠来试验一下，拍他们的 MV， 我看一下觉得诶好像不错，我才来拍自己的 MV 啊。于是我拍了第一支 MV 之后，拍了第二支 MV， 拍了十支 MV， 拍了二十支 MV， 到现在累积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十支 MV 了。这些 MV 呢其实都是一个经验，为什么？因为我想当导演，所以我不断的在练习。这 MV 当中有好的有不好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你们其实现在还是学生的时代，我现在讲这个会不会好像太远了？其实不会，对，因为你们要考虑到未来，对，所以我才会写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告诉从前的自己。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周润发，周润发拍了一部片叫赌神啊，那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变魔术的原因，是吧？所以呢我写了一首歌好告诉从未来告诉以前的自己，你会遇到周润发，因为他会演了黄金甲当上了你爸，所以赌神未来会是你爸爸，懂了吧？懂了哈。

0: 那时候听的流行歌曲，张学友的歌。其实我开始写流行歌，就是因为《吻别》开始。
1: 我就想说，有一天一定要写歌给他。果然，张学友唱了我的歌曲，而且还跟他一起同台表演，我就代表说自己不平凡了。这些都是在我音乐的领域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成功了。在电影方面呢，拍了《不能说的秘密》，大家看过吧？哦。那我一直在想，怎样的爱情片不一样？然后以穿梭时空的这个电影情节，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我利用了钢琴的速度来想象成是时光机啊。所以我觉得人要有想象力，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很天马行空的乱想东西，但是其实到时候做出来，大家都是会吓一跳。这些工作人员往往会觉得，什么？你讲这个剧本，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钢琴弹得快变成时光机这样？拍出来，哎，大家是不是吓一跳了？是的，没错。然后在这边鼓励大家，就是找寻自己的那一点跟大家的不一样，去把它放大。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0: 那听完歌手周杰伦在音乐创作道路上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再一起听一听电影演员成龙曾经在总台开学第一课当中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一起来听一听吧。
1: 接下来这位给大家带来演讲的就是一张在大荧幕上非常显眼的中国名片，无论他去到哪儿，他都会带着他那颗爱国心在世界各个地方做中国的宣传，讲中国的故事。他就是你们非常喜欢的成龙。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成龙，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梦想。像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我也是个特别调皮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呢，我小时候就很有正义感，看到小朋友被欺负了，我总会站出来替他们抱不平。那个时候就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当个英雄。六岁的时候呢，父亲把我送进了戏剧学院。那个时候对梦想的概念比较模糊，只知道只要练好，有本事，才能够上台表演。这应该算是最初步的梦想吧。其实实现梦想的过程是漫长跟曲折的。刚进入片场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小武行，每天就是跑跑龙套，也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你们要知道，我最早被认可的是什么角色呢？你们一定猜不到，是死尸。因为很多人演死尸的时候呢，就插那个剑在那个镜头面前呢，一插那个剑，预备，开机。你那个剑就在动，咔咔咔，你死掉了，你不能动。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憋气，那从你一憋气开始，那个开机的时候就晚了。我通常呢就是看慢慢到机器看到我的时候，哇，其实那场戏很长很长。后来那个导演说这个死得真好，对呢，我就慢慢越来越多演出的机会了。那开始尝试在一些镜头面前可能是一闪而过的角色，在镜头里边停留的时间是慢慢就越来越长。成为电影主角的时候的最初，我主演的电影也并不卖座，常常被人家称为是票房毒药，什么成龙啊、成虫吧，这些导演怎么会找这个人做男主角，大鼻子小眼睛的，什么都不懂。哇，那个时候含着眼泪转身就走掉了。一直到《蛇形刁手》《醉拳》，我自己导演的《笑拳怪招》上映之后，忽然间一天就爆红了。后来就有成家班，后来就慢慢拍，被全世界认同。随着自身的能量越来越大，我开始思考实现个人的小小的梦想固然是很好，但如果有机会实现更大的梦想，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其实在我看来呢，我的功夫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名片。所以这些年来，不管是在好莱坞也拍戏也好，在国外拍戏也好，我都觉得非常骄傲。那现在呢，我想拍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说通过十二生肖呼吁更多的人爱护文化、爱护文物，还有我通过天降雄狮、铁道飞虎，希望通过电影传递人类追求和平的一种愿望。总的来说，我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去影响跟带动一些人。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只要你肯努力、肯拼搏，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和家人，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1: 在演电影，仍然很多危险的动作是要由您自己来做的，不用替身，是这样吗？
2: 当然，自己喜欢自己热心的工作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亲自去完成，对得起观众，任何一个动作都不能模糊马虎，你就得一次一次打，一次一次的拼，一次一次的受伤，这就是我的原则。
1: 而且正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在电影当中出现的那些镜头，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失败，甚至更多次的失败和受伤，最终才成就了电影里我们看到的精彩的那一瞬间。我们接下来 做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互动，我们做了一个您的人形 KT 版，而且是按照您的本人的真实身高做的，所以我跟成龙大哥好像差不多高哈。
2: 是是是是是是，
1: 像成龙大哥这样功夫明星经常会面临着受伤和艰险，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挑战艰险，其实都是向着梦想的一次拼搏和靠近。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成龙大哥，您还记得在您的身上这么多年来拍电影受过多少次伤吗？哇，
2: 具体的数字啊，我真的不太记得了。我可以说头发尖到我头发大指拇头都划过，都伤过。哇，
1: 头部的话您还记得有没有受过比较严重的伤？
2: 整个头啊，鼻子断了三次，这个门牙没了，脸爆破，你看这边已经爆，现在化妆填起来了。这种打拳打那个牙这边有裂掉的，最厉害就是龙兄虎弟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大概15米吧，那个树咔一断，空中那一下呢，我是原图的在抓树，掉一根我抓一根，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最后就是嘣一下，噔下来，可能我觉得是我休克了几秒吧。我起来之后，我哎呀，我腰很痛，但是我一起来，所有人都把我撑下去。不要动，不要动！原来耳朵在飙血，刺，哎呦，刺，哎呦，刺！后来他们拿棉花把我压住，
1: 受了内伤。
2: 现场我们有现场医生，马上他脑出血了，马上要送医院。后来就是要开刀了，
1: 开刀，
2: 脑的骨头大，就这样子穿了个洞。
1: 所以最后是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2: 对，我记得他们把我那个

0: 枕头拿走的时候，下边是滴着血的，
1: 哎呦，
0: 滴着血啊！
1: 所以第一枚勋章，我们要给成龙大哥的头上戴一个。哎，这个位置是不是戴的太萌了？从头到四肢、胸口，这个基本上没有没受过伤的地方。
0: 这个手断过，这个手断过，这个手断过，胸骨裂过，背或者颈椎。
1: 颈椎，
0: 如果你记得那个叫红番区，
1: 那个从桥上跳到那个气垫船上的那个镜头是吧？
0: 我在看我的脚面是这样子的，我一看，那个 cameraman，Oh my God，
1: 变形了。
0: 他说你的脚，我说你拍到我这个镜头了吗？他说我拍到。他说你的脚不要紧，只要你拍不拍到我这个镜头，拍到 OK，send me to the hospital。早上我就。去打石膏，打完石膏下午我拿个袜子套起来画个跑鞋，我就继续拍戏了。如果大家看过 A 计划那个沙发噔一躺的时候，我整个手是咔，这个指头就是摆在这边，我一看，哎，这个指头怎么会在这边？但我继续打完那三我继续打完那三拳，棒棒棒，完了之后自己啪一下拔过来继续拍戏。所以现在有时候我在现场看见一些年轻人呢，啊，哇！我一看什么事，所有人都围过去了，七八个人，啊，我扎了个刺，扎好痛，我就坐在那边就，哎。
1: 同学们看到现在在成龙大哥的这个人形板上已经贴满了勋章。其实如果真正要把您每一处受伤的地方标出来，这些勋章是不够的，但是恰恰是这些勋章。成就了一个人的梦想，梦想如果没有努力，没有拼搏，没有奋斗，没有一次一次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挑战，最终你是不可能站在梦想成真的巅峰上。所以再一次感谢成龙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勋章的故事，谢谢。
0: 其实不只是我身边有很多的人为了梦想拼搏的人，我作为一个个体我是很渺小的，但是我们合在一起是强大，是不可战胜的。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说起奥运，我可以说是跟他结下了很深厚的缘分。2000年呢，我作为第一位申奥形象大使，在宣传片里边我打了1分钟的太极。申奥成功的那天，我刚刚在法国做访问，突然间我的同事啪一推门，我们成功了。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啊就下来了。2008年，我特意抽空，从1月到8月所有的时间，我几乎参与了所有奥运相关的重要文化活动。再见，
1: 谢谢成龙老师。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区域山区的局部地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达7到8级，盆地局部区域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是37摄氏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地州首府天气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33度到23度，西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4度到17度，西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塔城多云，35度到17度，西风转西北风。

0: 三级转三到四级，伊宁阴转多云，33度到20度，伯乐阴转多云，38度到22度。我们特别关注到，根据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那在今天下午至夜间，亳州大部分的乡镇部分区域会出现冰雹啊，并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在这儿也跟各位做一个提醒。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39度到26度，奎屯多云，37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38度到24度，昌吉晴好的天气，37度到2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昌吉州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到2号的夜间，也就是到今天的夜间，昌吉州大部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北部以及木垒县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哈密晴好的天气，35度到19度。再来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2点17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哈密市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吐鲁番晴转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6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5度到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和田多云，35度到23度。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发质像雪景童话，不如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心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本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接速集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要今天学习到的一个成语是标新立异，一起来听吧。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1: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1: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1: 那人是一位僧者。
2: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2: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1: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2: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1: 是。
4: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2: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2: 他

0: 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1: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0: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1: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0: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1: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0: 哪几处地方？
1: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亦是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2: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标新立异的故事。其实呢，标新立异就是一种改革，一种创新，一种别出心裁。知道林之所以能用新的认识来解释逍遥游，并获得众人的认同，是因为他饱读诗书，通晓诸子百家之言，这可以说是他的创新的基础。那因此呢，创新不仅是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实力。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力作为基础，是不可能有所突破的。即使勉强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也多是稚嫩之作，注定是要被实践所淘汰的。那在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这个标新立异的用法。那标新立异意为提出新的主张，表示与一般不同，在句中可充当主语、谓语和定语，中性词，形容新奇而被大家认同的见解和主张时

的主张与众不同的意思，但是是有区别的哦。第一是含义不同，独树一帜偏重在这个创立新派自成一家，而标新立异偏重在显示特点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有自立门户的意思，标新立异没有这种意义。那第二种呢，是感情色彩的不同，标新立异可以含贬义，而独树一帜一般是不含贬义的。小朋友们记住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大朋友和小伙伴们的锁定收听哈。当然各位小朋友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到精彩的内容。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8月18日，隋炀帝杨广率领满朝文武、后宫佳丽、乐师百工、内卫侍臣，乘坐龙舟数百艘，由打东都洛阳要到江都扬州去看琼花呀。走到四

平山这个地方突然间两边炮号连天呐、紧接着伏兵一起，人欢马炸，十八国联军是拦住了去路，誓要诛杀昏君杨广啊。所谓的十八国，乃是当时天下造反的十八路最大的势力，一共十八家反王啊，那分别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南阳王朱忏、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齐郡济南王唐弼、江陵大梁王萧显、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湖广楚王雷世鹏、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鲁州敬秦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明州齐王张金盛、沙陀罗老鹰王于突厥、武林敬梁王李治、幽州北汉王铁木耳、陈州永南王吴可轩，是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啊。除了十八家反王之外，还有六十四路烟尘呢、也就小股的义军势力啊，像什么薛举啊、杜伏威啊、武天锡啊等等等等，总共人马16万，诈称百万呢、那真是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呢、兵层层，甲层层，是拦住了去路，干嘛呢？要拦皇驾，杀杨广。这杨广登基才12年呐、三征高句丽，又挖运河，又修建东都，又修建长城，劳民伤财，把个大隋王朝都折腾空了，老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啊，有的地方10室而9空，大隋王朝建国40余载。已然是千疮百孔，各地反王义军四起。老百姓说了，不能够让杨广再活了，再活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于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尊混世魔王程咬金为总盟主，就在四平山立下阵势了，对杨广进行斩首行动，突袭杨广啊。程咬金让人起草了一份国书，这国书之上盖着18国各国的玉玺呢，有18国各国的国王在上面签字呢，64路烟尘他们的负责人也都在上面签了字了。还没等派使者见杨广把这国书递过去呢，就抓住了杨广那边的一个探子，正好啊，也不杀你，你是奸细，但是饶你一条性命，把这国书带给你们的皇上，让那昏君杨广看看，让他早日投降，宣布下野，他别再当皇上了，献出传国玉玺，然后宣布大隋灭亡，饶他一条性命，否则的话就要他项上人头。当然了，这封国书啊写的比较文言，反正就这个意思，吓得这位啊屁滚尿流，赶紧到运河之上上了龙舟，交给皇上杨广。杨广一看脸色更变呐，召来文武大臣传阅一番，杨广咧嘴了，各位，没想到贼势如此之大呀，他们怎么能够突然间来到这里呢？怎么能够有100万之众呢？各位爱卿，事态急于大家都说说，如之奈何，如之奈何，都给朕出出主意呀！哎呀，杨广现在呀，早没了斗志了。本来到江都，那就是避祸去呢，那就是不愿在北方待着，觉得北方烂摊子呀，我干脆呀扔了吧，躲避江南一域，再来一个南北朝，我呢，挥挥霍霍，潇潇洒洒过这一辈子也就得了，以后的事儿啊交给后人去吧，我也管不了了。现在一看，好吗，躲什么灾呀，壮灾来了，吓得眼泪又掉下来了。原来杨广不这样，自打在雁门郡被突厥吓了一次之后，老是掉眼泪了，他这一掉眼泪，靠山王杨林一看，这心就软了，

老杨林呢，平常恨铁不成钢啊，恨不能打自己侄子一顿。但是呢，老杨林愚忠啊，认为他就是皇上，我们是臣子，甭管怎么着，臣子啊，应该给皇上分忧排难。陛下，请陛下勿忧，也请陛下不要被这小小的所谓什么国书给吓倒了。以老臣之见，哪来的百万之众啊？若是有百万，纵横大隋，咱早就得知了。可见呢，他们是偷偷的聚集在此。如此推来，我觉得应该大打折扣，也就是数万之众而已。别看他们叫嚣，无非是乌合之众耳，不必担忧。咱们光羽林军，光这左右威卫，那都有几万之人呢，保护皇家不成问题。另外，我马上调动附近郡县兵马，火速前来亲王，管保陛下无忧啊！话音刚落，吧，又打外面探子过来了，启禀陛下，得知大事不好，十八国联军已然在河东岸列下阵势，十八国总先锋武云照挑敌骂阵呢，说陛下看了国书，赶紧速速作答，如若不按国书上所说那样，他们就立刻是上龙舟擒拿陛下。杨广吓得拿袖子一捂脸，各位爱卿，人家打上门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靠山王杨林一听啊，当时苍眉倒竖，须发结扎呀。谁是他们的先锋官？武云照，武云照，可是武建章之子，这正是当年的南阳侯。靠山王杨林一听啊，当时偏过脸来，斜着眼睛狠狠地瞪了一下杨广。杨广啊，这个时候拿着袖子遮了半张脸，偷眼一看皇叔，杨广赶紧地转过去了，怎么不敢跟着杨林对视啊？明白这眼神的意思，杨林那意思，看见没？看见没？武云照怎么反的？你门清啊！要不是你一登基，就把人家爹给弄死了，人家能造你的反吗？这都是被你逼反的呀！现在好了，成了人家的总先锋官了，你看看，哎呀，这老杨林一看呢，杨广不敢看自己了，扭过脸儿，又狠狠地瞪了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意思这里头也有你的责任呢。当年皇上让你下南阳关去捉拿这武云照，你干什么吃的呀？我听说四面包围20多万大军，愣是没抓住武云照，让他给跑了，现在成了气候了，这不是可恼吗？他一瞪宇文成都，皇上身边的左仆射宰相宇文化及看出来了，这是怨我儿成都呢，你怨着他吗？那总盟主还是瓦岗的混世魔王呢，你五困瓦岗寨，什么一字长蛇阵，那么多兵马，不是也没有把瓦岗给灭了吗？你灭了瓦岗也不会有今天的事儿啊。现在满朝文武大半都是我宇文化及的人了，就剩你一个老杨林呢，如果再把你扳倒喽，我就没有绊脚石了。想到这里，宇文化及赶紧的朝着杨广一躬身，陛下，既然挑敌骂阵的是武云照，又是十八国的什么总先锋，臣认为不如让靠山王老王爷前去御敌呀。本来靠山王啊，没想现在自己出马，哪能说现在就动我呢？宇文成都在这里呢，武云照算什么呢？宇文成都手下败将啊，让宇文成都去对敌不就完了吗？可没想到宇文化及
人家先下手了。老王爷把眼睛一眯，手一扶银燃，就盯着宇文化及，那个意思呀，我看看你老小子能说出什么猫腻来。宇文化及呀，也看出来了，一只牙，没有别的意思。老千岁呀，老臣主要在想啊，想当年三方定武王啊，那武建章怎么说跟老千岁也曾经有八拜结交之意，他排行在大，老千岁排行在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您怎么也是这武云照的二叔啊。过去的事情嘛，都让他过去吧，我想陛下也不愿意追究，所以呢，老王爷您呢去见武云照最合适不过了。您可以劝劝武云照，只要是他能够归降大隋，一切都好商议嘛。另外你也呀，跟那混世魔王等人呢，谈一谈。这毕竟原来大隋跟大魔国曾经达成过停战协议，咱们先礼而后兵啊。只要是能够让他们暂时撤兵，咱们呢就有了缓军之机呀。不知老臣所言正确否？请陛下定夺。宇文化及一这么说，杨广的袖子耷了下来了，把脸露出来了。左仆射言之有理呀、啊，正合朕意。皇叔啊，我看您呐、全权代表朕与他们谈判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要求？像国书上所提的，那朕是不能答应啊。比如说，他们愿意受诏安，愿意归降大隋，哪怕说提出啊占点地盘什么的，咱都好商议。等咱们缓过这口气，然后再从长计议。皇叔啊，我觉得这也不失是一条计策呀。靠山王啊，这个气呀，怎么的？十八家反贼都打到门上来了。结果作为天子首先想到的是讲和，这大隋朝确实要完了呀。但事到如今呢，杨林也不便在此再埋怨杨广了，或再多说什么了，只得呀一拱手，请陛下放心，不要担忧，老臣前去看看情况，然后再做定论。全权有皇叔定夺，您看着办就行了，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陛下莫长他人锐气，你也咱们自己威风啊。隋王半驾左右威位和羽林军也有几万之众啊，焉能惧怕这些宵小？陛下您就放宽心吧，来啊，给本王备马抬棒。是，有太保啊拥着靠山王杨林是走出龙舟啊，换小舟到了岸边，岸边的军队早已准备好了，靠山王杨林点齐了一万精兵，然后带着十家太保王冠亲随骑马来到沙场之上啊。人家十八国联军呢没有直接逼到岸边，也逼不到啊，这边有大隋的护驾的军队呀、所以人家离着运河呀好几里地呢，就在四平山下那个地方一片大空地，把战场设在了那里。杨林骑马很快就来到此处啊，一看呢，那真是兵是冰山，将如将海呀、各色旗帜迎风猎猎招展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在众军队之前有两匹战马，三个人，怎么两匹马三个人的啊？有一个是部下将领，没骑马，另外两个都在马上，背后有人
给挑着大道旗。

正中央一杆大道旗，横着绣着十八国盟军都先锋，下面是白底黑字斗大的一个五字，旁边两面旗上面也写着十八国盟军副先锋，一个写着五，一个写着熊，这三位不是别人呐，那正是一个正先锋官，也就是都先锋武云照，另外两个副先锋，一个叫武天锡，一个叫熊阔海，他们之间的私交很不错。武天锡、武云昭，武云昭姓兄弟，那么其中武云昭跟着武天锡，那是亲叔伯兄弟，堂兄弟。那么武云昭跟熊阔海俩人是异姓兄弟，结义弟兄，所以三个人呢私交非常亲密，但是呢属于不同阵营啊。武云昭呢现在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大元帅，熊阔海乃是相州白璧王高谭胜的大元帅，这武天锡呢单干陀罗寨寨主，陀罗寨后来被剿灭了，后来人家自己又复兴了，带着几千人，所以现在单干，人家当山大王，属于六十四路烟尘当中一路。本来说十八国联军商量给谁这先锋印，开始呢想给瓦岗的先锋那银锤太保裴元庆的，大家都知道啊，这裴元庆勇猛无比啊。另外十八国呀也各有各的心思，知道瓦岗最厉害的那就得数裴元庆了，你要是让他当先锋官，无非是两种结果呀。一种结果，裴元庆如下山猛虎一般，把这隋朝打得落花流水，壮我们军威，我们大事可成。另外一个结果呢，他被对面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给砸趴下了，也不错。这样一来，瓦岗啊，就少了这么一员虎将，以后指不定哪一天我们得跟瓦岗寨争夺天下呀。到那个时候没了裴元庆，减轻我们压力，所以十八国你说说能成事吗？各怀自己的鬼胎呀。所以大家呢也认可，但是呢军师徐茂公告诉程咬金，咱可不能认可。为什么呢？盟主咱不能让，盟主咱当了以后号令天下，咱嘴大他们嘴小，元帅咱不能让，元帅手握兵权呢，怎么分兵派将那元帅说了算，如果给人家了咱就得听人家的。军师呢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呀，他们那边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我，我最好也把着，咱也别让。但是先锋官咱不要，干嘛呢？打头阵咱为什么要打呀？给他们打去，何必让元庆受累呢？魔王陛下您说呢？程咬金点点头啊，三哥你说啥就是啥，我就听你的，我觉得不错。程咬金觉得不错呀，裴元庆不干，怎么的？裴元庆一听要在这里拦河结皇驾，哎呦，可把裴三公子给高兴坏了，这不是显我能耐的时候吗？啊，我当了前不正印先锋官，暴打前敌，谁来我也不怕，什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我是没碰得过他，没跟他伸过手，要是一伸手，我手中这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我自信一定能够把他的什么凤翅鎏金镋给崩飞了，反手给他一锤，把这天宝大将就砸成天宝大将了，战冲去。哟呵，这三公子啊在山东估计爱吃煎饼卷大葱，把这天宝大将当将战了。但军师徐茂公告诉他，元庆一切听从命令，要绝对服从，我定有计策让你能胜天宝大将，但是这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呢不能给你，要让给别人。裴元庆一听，凭什么呢？就凭军令，休得多言。裴元庆啊，你别看跟程咬金敢咋呼两句，这军师大帅脸蛋子往下一沉，
他心里头也含糊啊，知道军师一肚子八卦，也不敢跟军师拌嘴了。他们内部定下来之后，后来十八国在那商议要谁当着正印先锋官呢，那大家都推举裴元庆。程咬金呢把大手一摆，那不行，哎呀，这是总盟主啊，元帅啊，军师啊，都是我们岗山的，如果先锋再给我们岗山，那让天下笑话呀。大家一起打央广来的，不是我们岗山自己来的，所以呢这前不正义先锋官应该再挑选一位比裴元庆更合适的。大家一看程咬金不同意，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儿，那让谁当着前不正义先锋官呢？经过大家推选，最后这先锋印呢才落到武云照手里。武云照论能耐有能耐，论威望有威望，另外一点呢，人家当年是南阳王啊，南阳侯啊，人家爹那是武建章啊，武建章那是开国武王之一，忠孝王啊。咱还是那句话，在当时啊，这个世家贵族了不得，大家都高看好几眼呢，所以就把前不正印先锋官大印交给了武云照。武云照接印之后，可乐坏了熊阔海和武天锡了，这俩人跨步向前呐，总盟主，各位王爷，各位兄弟，我二人不才，愿给都先锋打个副手，我们就作为他的左右副先锋，不知各位王爷意下如何？程咬金一拍大腿，妥呀，我早就听说过两位功夫盖世啊，你们当副手，咱们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程咬金一说这个，这时啊，由打战将队列里走出一位，谁呀？三公子裴元庆插手施礼，各位王爷，那要我裴元庆哪旁使用呢？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十八国选定前部正印先锋官为武云赵，两个副先锋为紫面天王熊阔海，双躺无敌武天锡。武云赵把先锋印接在手，三位英雄是插手施礼，哗啷啷假叶子一响，迈步刚走进队列。这时哗啷啷，这边假叶子又一响，哗，有一个人呢由打战将队伍走将出来，咵一插手，列位王爷，不知想把我裴元庆往哪旁使用呢？呀，程咬金一看呢，走出来的正是自己的小舅子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裴元庆现在正在当年呢，28岁不到30，血气方刚。虽然呢瓦岗这边安慰过他，告诉他呀，这一次先锋官不给你，你呀另有别用，但是没告诉裴元庆有什么用呢。这裴元庆一看武云赵、熊阔海、武天锡这三人呢拿到先锋印，乐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尤其武云赵啊，他高兴啊，如果这一次蓝河结皇家能够把那昏君杨广杀了，就能报自己满门之仇啊，自己当先锋官近水楼台先得月呀，故此他高兴。这裴元庆在旁边一看人家那眼睛眯成一条缝，裴元庆就觉得一股怒火中烧啊。本来裴元庆惦记这先锋官之印那肯定是自己的呀，没想到落到他人之手。这小伙子呀按耐不住自己怒火，这才出来说是询问，不如说是质问呢。质问十八国王爷，连质问这话都带着阴阳怪气儿啊，那意思我这么大能耐你把先锋官给人家了，元帅我也不想了，那你让我干什么呢？还蔫呢。程咬金一看，哎呀，这小舅子啥时候倔脾气一犯了，这玩意儿不好办呢。程咬金呢在那里尬笑一声，你看看我这个小舅子呀就是心急哦，这么多年呢岗山一直没跟大隋开战，把这憋坏了呀啊！各位王兄大家看一看，给他一个什么职啊，让他干点什么呀。一说这话，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这先锋官都已经给武云赵了，难道说还让他跟武云赵抢先锋吗？我们开始倒想给他，但是您拦着呢。这时啊，三爷徐茂公一笑啊，裴元庆裴将军不必着急呀，英雄怎能没用武之地呀？现在十八国有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就是粮草问题啊。你别忘了，咱们现在都是离开了自己根据地，来到此处的，都是偷偷摸摸来的，没有带大量的粮草辎重。但一旦我们拉开队伍，明朗化了咱们的粮路，那就是咱们最大的弱点，也是咱们最重要的命脉。所谓既毒莫过绝粮啊，如果说让沿途随军把咱们拿到粮道给截了，那就无异于釜底抽薪了，到那个时候咱没粮草了，不战自溃。所以最重要的在于粮草啊，粮草方面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撑起来的大将，那很难保证粮草能平安的到达四平山呢。所以我已然呢安排了众多将领专门的负责粮道的安全，那么差一个总督粮官，元庆武艺盖世，本军师啊意欲推举元庆为我们十八国都督粮官。都督粮官呢就总督粮官，不知各位王爷意下如何呀？哎呦，大家一听啊， 军师所言甚善呢。是啊，这粮道是我们的命脉呀，那必须有一员上将军前去督粮啊。我同意，我同意。

出来请令，人家给了自己一道令箭，自己再不接，这玩意也说不过去呀。嗯，末将谨遵军令。好，元庆啊，你且下去，如何度量？回头啊，本军师自然会找你，咱再商议。得令。就这么着，把这裴元庆给压下去了，把这先锋官给定好了。那不但是先锋官呢，18家反王，64路烟尘，这么多人也得分分工啊。你在北，你在南，你在左，你在右，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主要是做哪一块，你主要做哪一块。徐茂公、秦琼跟18家反王商议已定之后，啪啪啪啪啪都分派妥当了。这边妥当了，那边探马来报说，昏君杨广龙舟马上要到达四平山前。秦琼说，各位，现在是最后一击了，大家做好迎战准备。就这么着，杨广龙舟一到四平山前，这才炮号连天，18家反王带着队伍杀将出去，在四平山前是摆下阵列呀。那武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三位先锋官主动请缨啊，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啊，我们报打前敌。这三位啊也憋着一口气呢，憋着什么气呢？自打他们仨见到裴元庆之后，这三位就发现呢，你从来没见过裴元庆的鼻子眼儿，怎么看不见？人家鼻子眼儿啊一直朝天，这眼睛都盯着天，对你啊非常蔑视。裴元庆心说，你们算什么东西啊？一个纨绔子弟，另外两个草莽山寇啊，别听他们吹这厉害那厉害，我没见过。哎，凭什么把先锋印交给他们仨呀？他们仨能够对付得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吗？这要交给我，比他们仨强。虽然裴元庆啊没这么说，但是从裴元庆的表情动作上全都带出来了。那人家仨也不傻呀，背地里一交换意见，武天锡说话了，这裴元庆有什么能耐，他觉得他厉害呀，我给他比试比试。武云照比较有城府，比较深沉，贤弟不要动怒，所谓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呢，咱们没拿出真功夫，人家裴三公子没见过，瞧不起咱们，这也在情理之中，也怨不得人家。咱现在那就得当众表现表现，咱就得暴打前敌，这第一仗打赢了，咱哪怕把这靠山王杨林给打败了，把这宇文成都给打下马去，那裴元庆还有什么可说的？咱们现在不能内部不团结，咱自己个打起来了，那叫做仇人快亲人痛，咱们呢一致对外，等开了战就看咱哥仨的。我希望两位兄弟能够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18国面前咱打他一个漂亮仗。没问题。熊阔海说，大哥你放心吧，这一回啊，大哥贤弟你们都用不着，我自己抱的前敌，让他看看。你看这武天锡就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抱的前敌，应该是我抱的前敌。行行行行，武云照说，好吧，咱们就仨还打起来了啊，咱们一起上吧，要是能够达到不用18国大军往前推动，就咱们先锋营就把杨广杀了，那一个脸露到天下去了，大哥所言极是。所以人家兄弟仨呀摩拳擦掌，憋着一肚子气，今天列开阵势，首先请令啊。那军师大帅点头了，熊阔海、武天锡保着武云照三个人两匹马是来到疆场中央啊，在这里耀扬威，挑敌骂阵，把靠山王杨林给骂出来了。杨林带着队伍扎住阵脚，这么一看，哎呀，杨林心说，话真完喽。怎么呢？几年前呢，那看这一些反王，也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就瓦岗啊还有点像模像样，但现在再看，刀枪齐备，号坎鲜明啊。什么叫刀枪齐备啊？
过去那农民起义

那就是有拿木棒的，有拿大刀的，有拿梭镖的。你打着打着帮，哎，这梭镖啊被人家崩飞了，大刀被人家砍折了，你就得就地取材，哎，撅个树枝啊再打，你都没地方换刀去。可现在不一样，一样的制式，你训练呢也是兵器都一样，枪一样，刀一样，一般制式。你这刀啊打着打着打豁口了没问题，拧下刀头再换一刀头还能够卡上那扣，枪也如此。这就叫兵械齐备呀，这就是一支军队素质提高的表现呢，也证明啊这些军队真正军事化了。老杨林呢心底一沉呢，但是仍然稳定稳定心神，把手一摆，让石家太保给自己按住阵脚。石家太保啊，吴达瓦岗七八太保都死了，就剩石家了，按住阵脚，待本王上前与这五云诏搭话。说完话，老王爷往前一提金睛兽。那位说你说错了吧，这靠山王的金睛兽不是被金氏孟奔罗氏信一铁旗杆给挑了吗？枪挑金睛兽吗？怎么又活了呢？那马不能是一匹，原来这金睛兽配过种，当年还小马驹呢，后来老王爷不就骑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了吗？现在把这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让给李元霸了，老王爷呀又骑上了金睛兽。这金睛兽啊是过去那金睛兽的种，仍然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口还轻呢。所以老王爷往前一催金睛兽来到阵前呢，囚龙棒就挂在鸟翅环得胜钩上，他没有抄在手里，而是用手点指五云诏，对面可是云诏吗？请近前答话。你看靠山王啊活到七十了，脾气啊也比原来平和多了，也是无可奈何呀，现在呢你不平和也不行，暴跳如雷有什么用啊？他这么一点，熊阔海五云诏一看，大哥，这老头是谁呀？啊，哎，你用不着上前，我们上前把他宰了就行了。五云诏用手一摆，稍安勿躁，这位非是别人呐，正是靠山王杨林。我多少年没见了，没想到老成这样了。他与我的父亲毕竟有过八拜结交。既然点指让本先锋前去，我呀先给他答言几句，如若不成，两位兄弟再战不迟。嗨，武天锡就说你们打仗就啰嗦，那行吧，大哥你赶紧去。就这么着，武云诏拍马来到疆场正中，与靠山王杨林是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之地，不能走太近了。武云诏在马上一躬，请问对面可是靠山王老王爷吗？靠山王也在马上还礼，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云诏吗？不错，王家千岁，正是小侄，请王家千岁恕小侄盔甲在身，不便全礼，马上一躬礼过去了。说着话，这武云诏还真的马上一躬。靠山王杨林呢，被武云诏这一躬给躬的呀，眼圈有点发红了，鼻子有点发酸了。哎呀，老杨林心说话，这难道就是人老多情吗？我怎么觉得这些年呢，我比原来这个心肠软得多了，尤其看到这后辈一个个都成了英雄，想起当年我保着我皇兄打天下的时候，我们那一辈弟兄老死的老死，战死的战死，被皇帝杀死的杀死，我们那一辈弟兄凋零的差不多了，可能也就剩下我们这些老朽一两个了。看到

完备后生，这武云照须发都花白了，焉能不感叹岁月蹉跎呀。嗯，老王爷呀使劲眨眨眼睛，把这泪呀给眨干了。云照啊，起来吧孩儿，起来吧，谢叔父。云照啊还喊了一声叔父，哎呀，杨林呢就觉得扎心的疼啊。起身之后，杨林说，云照啊，你为何带领兵马挡住皇上去路？难道你们要拦河劫王杀驾不成啊？武云照啊苦笑一声，那意思这不是废话吗？我们当然要杀昏君杨广了。武云照说，叔父啊，难道这不是天下百姓之愿吗？他反问过来了，这不是我们一个人两个人的愿望，这是天下百姓之愿。那昏君杨广所作所为，难道说你靠山王不清不楚吗？难道你心里头真的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吗？嗯，他三征高句丽，大开宫城，致使天下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现在天下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十八国替天行道，拦河截着杨广，要除掉这个昏君，另造乾坤，还天下百姓一个大大的太平。人家武云照啊说的义正辞严，让杨林无言以对。你反哪一条吧，你驳哪一点吧，说不起话来了。杨林呢只好一咬牙关呐，云照啊，你这可是造反呐，这可是要灭九族之罪呀！啊，啊武云照啊，笑着笑着哭了。靠山王啊，我还灭九族，我武云照哪来的九族啊？我的父亲被那杨广摘牙割舌，惨死在金殿之上，我满门300多口竟遭屠戮，我南阳城多少人死在了随军刀枪之下，你现在还说我造反，还要诛我九族？好，靠山王，你就来诛。今天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我们就是不怕灭九族。我告诉你靠山王，这一回你们诛不了我们的九族，我们要诛你们姓杨的九族。你靠山王一听啊，这要是照10多年前的靠山王，那马上就得炸了，立刻就得拎着囚笼双棒上前拼命啊。但是今天呢，火气没那么壮了，一听武云照谈起自己的哥哥武建章，靠山王心里头也不舒服啊。孩儿啊，叔父，我知道你心中受了委屈了，也知道你父王死的冤屈，都怪我呀，都怪我。当时啊，我远在山东文等，没有在大兴城啊，要是我在大兴城，绝不会出现如此惨剧。但是啊，你也得理解，事达两出啊。当时皇上刚刚登基，社稷不稳，你父亲呢就出来指着皇上卷王骂驾。你想想，如果当时皇上不采取雷厉手段，那这天下不早就乱了吗？故此行了，老王爷别说了，越说呀我越觉得我父王当年骂得对，我父王当年就该把那杨广打死，打死杨广就不会出现今天这个局面。我父亲骂的哪点不对？我父亲说这个杨广他就不配做皇帝，错了吗？

0: 事实证明我父王是对的。
1: 好好好好，杨林说孩儿啊，对也罢错也罢，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孩子，咱不能因为过去的仇怨而导致现在的悲剧，不是？你现在带着兵马拦河劫杀皇家，这是造反大罪呀，万劫不复啊。你们这点兵马能挡住举国之兵吗？显然挡不住啊。云照啊，听二叔一劝吧，你不要跟你身后这些贼人在一起了。你是什么身份呢？忠孝王的后代，南阳侯啊，后来你还自立南阳王了，这就证明你呀就觉得自己那是王族贵胄啊，跟他们能一样吗？你怎么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呢？云照啊，听二叔良言相劝，这么着，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我劝你啊跟着我一起上龙舟之上，我跟皇上说两句话，你之前的罪过一笔勾销，我敢给你打包票，拿我这颗人脑袋给你打包票，不但是一笔勾销，还能够恢复你的王爵之位。你愿意当忠孝王继承你的父亲，你不愿当忠孝王愿当南阳王，南阳王就给你，我说话就算数。不但如此，你岳父那李子通原来也是隋朝老臣呢，你过去劝劝他，只要李子通愿意归顺朝廷，既往不咎，他愿意待在河北行啊，皇上给他画片藩国，封他为奉明王，皇封的不比自己自立的强啊。这样一来呢，云照你们还是大隋的忠臣，跟二叔我一起共保大隋，皇上有过错咱一起给皇上指出来纠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不知云照意下何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靠山王杨林，沙场之上劝武云照，只要你肯归降，之前你们家所蒙受的冤枉，二叔给你们平冤昭雪，而且恢复你的忠孝王世袭罔替，或者恢复你的南阳王，或者俩王都给你，都凭我一句话，我在皇上面前说话还是算数的。不但你啊，你可以把你老丈人李子通也劝一劝，你可以把你这些小弟兄也劝劝，把那些反王也劝劝，

并且二叔我良言相劝，不要以卵击石，你们在座的这是造反的行为啊！你们自称反王，但是你们打听打听，在老百姓嘴里头你们就是贼呀，多少年之后大家还会说响马传，你们还是响马呀，不如幡然悔悟归顺朝廷，我一定让陛下恕你们之罪，该招安招安，该封官封官，怎么都行，咱们坐下来慢慢谈。云昭啊，不知道可听你二叔我良言相劝否？武云昭一笑啊，二叔，我再称你一句二叔，晚了，你说这些话都晚了，早干嘛去了？我们家韩渊被杀的时候您上哪去了？后来您回归大兴城面王见驾的时候，您为我父王说一句公道话吗？这杨广登基十数年，您到现在您自己拍拍良心，您有没有替我武家考虑考虑？有没有给这皇帝上一表文，让皇帝给我们老武家平冤昭雪？有吗？没有吧，没有。靠山王，你为什么叫靠山王啊？为什么这么多年别人都成一字王了，你仍然是两字王，但是你吃一字王的俸禄，为何呀？因为皇帝他不愿意摘你这俩字儿啊，他觉得你就是他的靠山，你呢也把自己看成了大隋的靠山，你对于大隋是愚忠啊！甭管这个皇帝再昏庸，在你心目中他始终是皇帝，你对他是言听计从，甭管他再倒行逆施，在你眼中那都是不可侵犯的天子。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信奉的是君不正则臣投外国，那纣王无道，纣武王就应该号令天下，群起而攻之，将其推倒，这不叫以臣反君，这叫做替天革命。那么到现在跟当年一样啊，那杨广昏庸无道，残虐胜过商纣，我们十八国替天行道，代表民意在此拦河截着杨广，非要杀他不可，杀死他另立新君，另立明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我们是正义的，你不要以为我武云昭今天所作所为就是因为这杨广把我满门杀了，那是私仇啊！你再往我身后看看，那些人都是谁，这些反王你认识几个？武云昭啊，往后一指，杨林甩目一看，头一眼看到唐璧了，唐璧坐在马上也瞅见杨林望自己，你别看离多远，唐璧眼也能看见。唐璧苦笑一声，冲着杨林在马上一抱拳，那意思呀，久违了。再往旁边看，唐璧旁边高谭胜，杨林一看高谭胜，高谭胜有点不好意思，拿着小手指头抠了抠自己眼角，往旁边看了，顾左右而言他。往那边看，孟海公，那也是一任刺史，自己也认识，当年在山东也归自己管呢。孟海公把眼皮往下一搭了，眼问鼻，鼻问口，口问心，坐在马上直晃脑袋。一看孟海公身边银盔银甲，三缕墨然飘洒胸前，杨林认出来了，当年自己的中军官被自己拎着小辫拎起来的上官迪呀。再往旁边看看，还有好几个都眼熟，说不出是谁来，但是肯定的是这些人呢当年都是隋朝的命官。那么有一些衍生的可能是草莽英雄啊。哎呀，杨林脸上带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奈神色。
武云照看。

出来了，老王爷，看见没？是不是很多都是你的熟人啊？啊，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反？您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个国家不行了，要再让你那侄子当皇帝，老百姓都得给弄死啊！这沿河两岸，您随便找根铁锨，您挖一挖，您挖一挖，能挖出多少枯骨啊？您再往两岸走一走，走不出几里地，你能看到多少孤坟？您再往辽东看看去，那一路之上，荒草之中，没有被捡拾的战士遗骨得有多少？您再到东都洛阳外那大堑底下看看，白天是累累白骨，晚上是营营鬼火呀！他们哪位不是母生父养的骨肉？他们哪位没有子女妻儿？就是因为杨广一己私欲，造成了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啊！这几年，由于杨广倒行逆施、残暴无亲的政策，使大隋王朝死去的百姓何止百万。老王爷，这都是事实啊，这不是小侄我今天在这里危言耸听，也不是我为了杀杨广我在这里编造的谣言。我想您心里头有本明白账，所以老王爷，您说我们反的对吗？您还要劝我们归顺，我们归顺那就是与天下百姓为敌，我们就是助纣为虐，我们就是为虎作伥。老王爷，您福保大隋一辈子了，您自己忠正清廉，但是您并不管这个国家，您并不管你那个侄子，您眼瞅着他倒行逆施，您不尽忠言。所以老王爷，我不佩服你，你不是个忠臣，你只是忠于那个天子，你只是忠于杨广这个暴君，你对国家毫无建树。也就这句话说的，靠山王杨林这脸嗖，当时啊就黑了，本来紫微微的脸，当时一红就变黑了。怎么的？杨林也明白人家骂的对呀，但是杨林不爱听这话呀。什么是国家呀？国家就是天子，天子就是国家呀。我保天子就是保大隋，你居然敢说我不忠，那杨林能干吗？当时眉毛就挑起来了。武云照说，真正忠臣是谁呀？是我的父王啊。我父王看大隋江山落在杨广之手，那肯定被杨广糟蹋了，所以啊，我父王不畏权贵，到殿上骂君呢，这才把杨广骂得恼羞成怒，把我父王敲牙割舌呀，这叫忠臣。你只不过是为虎作伥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一只走狗。你偌大年纪70多岁了，你还给这杨广一路开道呢。靠山王，我劝你及时回头，赶紧告老还乡吧。我们绝对不为难你，我们也敬重你私德不错，绝对不会为难你，赶紧走吧。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你现在救不了杨广，更救不了大隋，你想着是独臂补天，到头来只能是螳臂挡车呀。杨林呐，赶紧退了下去吧。杨林气得直哆嗦呀，就觉得脑袋嗡啊嗡，怎么的？年岁大了，这血压有点不稳了，蹭蹭往上顶啊。旁边施家太保一看，父王息怒，别听他们讲的，父王，您千万别动怒。杨林自己啊，按捺怒火，平息好半天，才把

怒火压下去，抬起脸来，冲着武云照又是一笑：“云照，照你这意思，今天你我非得刀兵相见不成？如果老王爷不听我刚才良言相劝，那等待老王爷的只是刀兵相见，咱们就不能再谈一谈？”这个时候啊，在这武云照身边的那武天锡着急了，嗷的一嗓子往前一贴马，我说：“大哥呀，跟着老匹夫废什么话呀？咱们如果能够坐下谈，能够三言两语解决了，咱为什么要在此拦河结黄架呀？啊，古人云，遇到文王讲礼义，遇到桀纣动刀割呀。他就是桀纣，他就是昏君的走狗。你刚才也说了，对付他那就得拿着刀把子呀，啊，请大哥往后闪退，小弟前去擒拿着老匹夫啊。”呀，不等武云照下令呢，这武天锡在马上晃动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催马是直奔老杨林呢。老杨林在马上还等待武云照给自己回话呢，没想到突然如同一股黑旋风似的，呜，就刮过来一个黑大汉呢，胯下一匹乌骓马，哎呦，长得这个凶恶劲儿就甭提了，身高过丈，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啊，冲过来把掌中这短把凤翅鎏金镋这么一碰，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匹夫拿命来！杨林刚才气得浑身发抖，还没有完全反过劲儿来呢，所以这石家太保不舍得让老王爷出战呢。另外，石家太保啊，跟他们三位都没伸过手，不知道他们三位能耐多大。不过呢，十位太保也听说了，说这武云照了不得，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镋，曾经在南阳关大战宇文成都，跟宇文成都啊都能打上多少回合，可见这武云照是有一点能耐的。那个部下的熊阔海我们也听说了，听说当年啊曾经闹过长安城啊，在长安大兴城也会战过宇文成都，把宇文成都的马还给砸扁乎了，好像也了不得。至于这武天锡嘛，这几家太保没听说过，哪跑来个武天锡呀？事先呢倒也打听了，好像是一个贼，跟着武云照啊有点亲戚关系，那不就是个贼吗？现在看来跑出来的这人肯定是武天锡呀。熊国海不行，拿棍呢在旁边的，武云照给老王爷说话呢，我们认识，就这位不认识啊，这位是武天锡，现在是副先锋。行啊，石家太保心说话，武云照我们不敢惹，那熊阔海我们没底气，这武天锡根本就不知道是哪里的草寇啊，我们先打他吧。怎么的，万一把他打败了，首开其门呢，这功劳是我们的，即便是身上手觉得不好不好，我们再撤回来，也给老王子一段时间呢调整调整，然后到那个时候再让老王爷上前。所以石家太保有他们的小九九，一看武天锡过来了，三太保楚成一晃掌中一对短把金瓜锤，催胯下马喊了一声：“父王稍歇，待孩儿我前去擒贼。”驾亮双锤直奔武天锡，武天锡马过来了，一看耶，老杨林这马往后撤了，又在杨林身后杀过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个子也不小，看年岁年过五旬了，石家太保也老了，这个个头啊跟自己差不离，也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的，扎里扎拉一捧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对短把黄金瓜，又叫短把金瓜锤呀，就锤脑袋呀，跟那小甜瓜似的，用鎏金呢溜了多少遍，正明瓦亮，
被这太阳光这么一照啊，闪闪发光啊！啊，招锤，马过来，人也过来，锤也到了，呜，双锤往下一砸，这武天锡就烦了，心说你什么人呢？举着凤翅鎏金镋往上这么一招架，武天锡是短罢凤翅鎏金镋，跟着武云照，跟着宇文化及的长罢凤翅鎏金镋，只是长度之上有区别。他这一对镋，人家那是一杆镋，但是他这一对镋啊，也就三尺多长。前面这个凤翅子，跟着武云照、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镋差不许多，但中间这个尖儿啊，稍微的小一点，因为它不是长兵器，它不靠中间这个尖儿，而是短兵器靠着凤翅锁，所以这一对瓜砸下来，他用这翅啊往上这么一挡，当，这一对瓜瓜柄正好架到这一对凤翅短躺上，这武天锡就问了：“儿是何人？”呀，楚生一听我成儿了，哪个儿？他说不清楚啊！哎呀，楚生一咬牙关，某乃靠山王老王爷帐下三太保楚成是也。哼，武天锡一听闹了半天，是靠山王的干儿子呀，还没死绝呢，让靠山王上来，谁让你这小兔崽子上来了，赶紧给我回去，打败我再说吧，赢得我的锤，靠山王老王爷自然来杀你，赢不得我的锤，你就死在三爷锤下。赵锤说着两马一错蹬，这楚成啊把锤又有打凤翅鎏金镋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身形往后这么一摆，这叫猛虎剪尾啊，两马错蹬，他往后砸，要砸武天锡后心呐。武天锡冷笑一声啊，把这一对凤翅鎏金镋也往这一杵，照样啊用这镋心去对这锤心，一般的呀不会这么接锤，怎么呢？谁敢呢？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你这么接锤，那万一接不着，人家锤的力气再大，一错就有可能啊把你的兵器呀给你错飞了。但武天锡不管这个，怎么的？武天锡那是隋唐十八条好汉排行在五啊，前十名的高手啊，在乎这个吗？打仗用什么招数啊？直接拿力气崩啊！我看看你使锤的小子有何能耐，招堂啪，硬拿着凤翅鎏金镋中间往外怼。咱说中间呢，它不是个尖儿，它如果是个尖儿啊，它还真就不好怼，它万一滑手呢，中间它就是个小月牙似的，往外这么一怼，汤，哎呀，咔，怎么呢？楚成就觉得一阵剧疼啊！楚成这前半拉胳膊，由打中间的胳膊肘这里，噗噗，就给震出去了。骨头震裂了啊！打啦啦啦啦啦啦！一对锤就撒了手了。这马往前还想跑呢，跑不了。就见武天锡把正手凤翅鎏金镋照着楚成后脑勺招镋，他扔出去了。这短罢就有这个好处，能够飞镋，照样的锤也能飞。肉噗，这大月牙子正卡在楚成后脖梗子上，噗一下子，楚成那斗大脑袋咕噜由打腔子上就掉下来了啊！噗，这鲜血呀溅了一丈多高，就这位血压也不低，扑通一声，死尸由打马上栽倒尘埃啊！这马一惊一掉个，马又回归本队。这时武云照把手一摆，有那剪厂的小校啊，这玩意儿剪厂当然了，沙场之上有剪兵器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过去就把这武天锡那短罢凤翅鎏金镋抬起来了。哎呦，得跑俩小校一块举着才给武天锡举过来。武天锡伸单手崩
操起着凤

是鎏金躺，当啦啦啦啦啦一碰，嘿，什么玩意儿啊？哎，我说靠山王，你手底下太保就这样啊？再上来一位，啊，靠山王吓得一眨眼，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自己三太保就死于非命了。哎呀，靠山王一惊啊！这是四太保苗刚一看，哇呀呀暴叫：“姓武的，我给你拼了！”这苗刚跟楚成啊关系不错，晃动手中大铁刀，催马直奔武天锡呀，抡刀便剁，招刀出，刀往下一剁，武天锡把掌中短把奉至刘金堂，嘡，这俩躺头啊交错在一起，拿着躺头，这每一根躺出来一个躺刺，躺刺交叉那么一个十字，拿这个十字中间这个小口往外躺，这个刀一躺，啪，哎呀，就这一招啊，苗刚就拿刀不住了，大刀就飞了呀。苗刚一看手中刀撒了手了，苗刚知道不好，转身想跑，跑得了吗？武天锡一看招躺，又把躺扔出去了。刚才楚成啊是后脑勺招躺了，苗刚呢是哽嗓咽喉招了躺了，噗，脑袋又掉一个，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这检场小校还没回去呢，一看得了，别回去了，怎么的，赶紧检躺去，过去又把躺给这武天锡抬来了。武天锡哈哈一笑啊，把躺左右一碰，哒啦啦啦啦啦，老匹夫杨林呐，别光让你干儿子来送死啊！啊，来来来，你上前来，带武大爷要儿的狗命。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双躺无敌五天息，不愧是隋唐十八杰当中排行在五的英雄啊，好猛啊！上来对阵靠山王杨林手下那十家太保当中的三太保四太保，也就是一冲一过的事儿啊，每人一个回合都没有走过，就被他两躺削掉了项上人头啊，扑通扑通两具死尸栽倒尘埃，随兵赶紧的过来拉尸体拉马。十八国这边的小校也上前赶紧把飞出去的短把凤翅鎏金躺拾起来，抬着送给武天锡呀。武天锡抄兵器在手，当啷啷这么一碰，用着凤翅鎏金躺往对面一指，老匹夫杨林呐，你光派你干儿子前来受死干嘛呀？来来，赶紧过来，让武大爷送你上西天。一说这话呀，十八国这边是鼓声震天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呢？副先锋官一出手，连伤二将啊！这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呜。给武天锡呐喊助威呀！哎，武天锡更高兴了，耀武扬威，让杨林前来送死。杨林一看自己这俩干儿子死得这么惨，老杨林呐，好悬，老泪没掉下来。虽然自己呀腻歪这几个干儿子，觉得这些人呐都不趁自己的意，但是毕竟跟随自己多年呐，冲杀战场的时候那都是卖命的呀，那都会保护自己呀，这些年也有一些亲情啊，所以老杨林一看居然死在这里，心能不疼吗？能不气吗？其他的几位太保一看，你看我我看你，当时面面相觑，瞪着眼睛，心中都明白呀，无怪乎人家仨做十八国的先锋官呢，你我看来都不是对手啊，所以剩下的八家太保谁也不敢炸翅了。老王爷杨林一咬牙关呐，可恶啊，可恼，小小毛贼居然猖狂至极，待本王亲自擒他。老杨林呐，一抬腿咯楞咯楞，把鸟之环得胜钩上挂着的一对囚龙双棒是挑在手中啊，你不是碰躺吗？那我就碰棒，啪啦啦啦啦啦啦，双棒一碰，火星四溅，老王爷须发结炸呀，一催胯下金睛兽，武天锡休走，拿命来，赶紧来过。谁喊的呀？那八家太保赶紧喊呐，那边鼓声震天，咱这里也不能示弱呀，赶快擂鼓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在鼓声当中，老王爷抖擞精神，晃动囚龙双棒，直奔武天锡。武天锡在马上一看，哈哈，老匹夫啊，你终于来了，我来斗你。这刚想啊，往前踹着马凳呢，哎，崩，怎么呢？旁边伸过来一条手捅大棍，一下子把他挡住了。哎呦的，哎，武天锡侧脸一看，挡住自己的非是别人，正是紫面天王熊阔海。也不知熊阔海呀、啊、什么时候跑到武天锡马近旁的，那熊阔海飞毛腿呀、啊、拿着石铜棍一挡武天锡。我说兄弟，你呀打两阵了，歇歇去，老匹夫让哥哥我斗一阵子，我斗不过你再上来。哎， 嘿，武天锡一看这个凶快呀，啊，刚才那两阵算什么呀？那连热身都算不上，我要斗的就得是杨林这样的，斗完杨林我还得斗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你在这里斜插一杠子，你这真叫斜插一杠子呀，你这不是强

再上前。想到这里，把短把凤翅鎏金躺一收，那就看你的了。一学马上回到武云照身边。大哥，你看这怎么回事啊？眼瞅着小弟我要会斗靠山王，这姓熊的他为什么插着一杠子呀？武云照一摆手，贤弟稍安勿躁，你哥向前呢也是看在你刚才连胜两阵，怕你累了，让你休息一下，且让熊阔海对付一下靠山王杨林，如果他不能胜，你再上去。你放心呐，咱们的功劳都属于先锋营的，先帝不必多虑。行吧，看看吧。反正熊阔海这么一抢，武天锡心里头有点不痛快。要么说呀，十八国可不是铁板一块呀。现在他们仨名义上是兄弟，其实啊是三方面的力量。熊阔海自然是要给自己主公高谭胜争功。那武云照呢，保的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得给李子通争权力。而这武天锡人家是单干户，虽说手底下只有几千喽啰兵，但是人家觉得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哪怕你们手下有雄兵十万，爷爷我也没把你们放在眼里。所以您往后听，到了洛阳所遇喜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为什么武天锡他帮了大隋了。那就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谁呗。所以自古这个联军呢、心都不齐呀、闲言少叙，单说熊阔海挡跑了武天锡之后，拎着手铜棍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拉着书铜棍迎向了冲自己来的靠山王杨林呐。这书铜棍磨着地拉起一条土线呢，杨林这金睛兽如同闪电一般唰就来到熊阔海近前了。杨林也发现了那个武天锡怎么走了，怎么换上来一位大汉呢，连马都不骑，但自己的马已经开始冲锋了。来不及想那么多了，反正谁来谁死吧，这马离熊阔海还有几米之遥的距离。就见熊阔海脚尖一点点，噌是纵身跳起呀，跳到半空之中，就把这书通棍抡起来了，照着杨林，哎，招棍！这一书通棍呢、挂定风声，由上势下就砸过来了，那泰山压顶啊！杨林倒也听说过这熊阔海大名，第一呢，闹过长安城，听过他呀打过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但是被宇文成都追得满长安城跑，看来呀、他的功夫比宇文成都差。那么后来呢，九党魏文通可有这熊阔海一党啊，但是只是挡了一下魏文通，因为很多因素的存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他厉害还是魏文通厉害。如果当时这个熊阔海真的把魏文通打伤了打死了，那杨林今天呢就知道这个熊阔海要比魏文通厉害多。但是由于当时那个复杂的情况，杨林脑海当中判断不出来这个熊阔海他到底武艺如何。一看这位抡着书通棍以上势下泰山压顶砸下来了，这杨林呢没有把熊阔海放在眼里呀、心说话，我要接接你这一棍，我好歹在马上我有根呢，你跳到半空当中，你力量再大，你砸下来我一崩你，你不也得往后退吗？即便想到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杨林也没有用单手棒去招架，而是啪把球中双棒在自己顶梁门上交叉成一个十字，十字插花往上崩，这一杆书通棍耳轮中就听见啊，哎呀，噔噔噔噔，就这一下子差一点没把杨林呢由打这金睛兽上给震下去，差点没从这马后丘滚下去啊。杨林就觉得脑袋嗡了一声，眼前这么一黑，胸口这么一热，
杨林差一点这一口血吐

啪嗒嗒嗒嗒，这马呀往后倒退几步，再看熊国海这一棍砸下来，杨林往上一崩，那杨林好歹呀也是十八条好汉第九条啊，有把的力气呀，一崩确实这熊国海跳起来也没有根儿啊，把熊国海往后一颠肉，啪往下一落，熊国海拿棍砰一杵地，扒一个跟头，崩大棍在前面这么一横，再看熊国海眼睛一瞪，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就这一招就知道两个人谁强谁弱了。杨林心中咯噔一下子，就觉得心脏一翻个，好悬呐，这一口血没吐出来。心说话，这个熊国海好大的力气。熊国海一看，嘿嘿，行，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够架得住我这一棍子，嗯，不愧是靠山王啊。但是我看你是靠山王，今天遇到我这紫面天王，你呀也靠不住喽。来了第二棍，哒哒哒哒哒哒，跳起来又是一棍呐。杨林赶紧的打，又是一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把这杨林的马呀往后打退几步啊。杨林一看不行啊，自己双臂都发麻了，知道这位不能力敌呀，看来我得改变战术。这只哒哒哒哒哒哒哒，第三棍子又来了。杨林一看，我不跟你结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就这两下子差一点没把我胸口这血给喷出来啊。一看这棍，杨林往旁边一躲，赶紧一圈马在后面招棒，囚龙双棒一扫，扫这熊阔海后背。熊阔海这一棍砸空了，嘿，老头学精了呀，啊，不接我的棍了，哎，不接不行，他赶紧的把棍往后这么一抽，当来个苏秦背剑，用这棍在背后磕老头的这双棒，啪一躺，又差一点没把双棒躺飞呀。老杨林这马往前一冲，赶紧圈过来，二次再回来，搂头就打。胸怀在地上，老杨林在马上，两个人是打斗在一起。这一打几个回合就能分出上下了，怎么俩人差距呢？不是一点半点。老杨林十八条好汉排名第九，熊阔海十八条好汉排名第四，中间差好几个呢。那不光说两个人的力气差一截子，论武艺老杨林也并非熊阔海对手啊。再加上熊阔海他不骑马，这棍呢老往着马腿上撞，入入入入。这老杨林呢一边打熊阔海，还一边的得跳马，不然的话这马腿碰到棍上那不是好玩的。但是你要是光注意到下盘，你上边呢这熊阔海一蹦多高，身子也高，这棍有的时候还打过来呢。所以一会儿功夫忙得老杨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一个没注意熊阔海这一棍扫过来，入老杨林赶紧一低脑袋，稍微慢一点，啪啪，让熊阔海啊这一疏通棍，把靠山王杨林顶的那紫金盔一下子给打飞了。紫金盔这么一飞，带的老杨林那发髻插的那根金簪也不知道怎么地给蹦飞了，这发髻扑啦啦啦啦，当时啊就披散下来了。四平山前山风甚大呀，这风这么一吹，噗，老杨林满头白发，那整个的给吹炸了，而且往脸上这么一扶，就把杨林这眼呢给迷住了。这时熊阔海继续往前跟步，再来一棍，输杨林只能靠着听觉了，拿着右手的棒使劲往外一崩，啪啪啪啪啪，再来一棍，唰啪，左手棒一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再来一棒，啪，双手棒往前这么一架，咔。再看老杨林呢，这一下子那挡不住，嘴一张，噗，一口血喷出去了，这口血喷到自己披散的白发之上，顿时是一团红发呀。熊阔海可不管这个，他可没有丝毫怜悯之情啊，
这一棍砸下来把杨林砸得吐血，等到这一棍落下来往上再一挑，如棍带风声，杨林这个时候就觉得五脏翻个了。杨林呢听到风声了，他本能的拿棒这么一挡，你想想正面接都接不了，人家的棍有打底下往上挑，你能压得过人家的棍吗？这棍和棒这么一交混，砰踏踏实，杨林左手棒就飞了。杨林在马上这么一栽歪，往这一栽歪，这个时候这熊谷海大棍呢已经又挑起来了，挑起来，哎，往下一落，落的杨林腰间往下一扒拉，给我下来不肉，没用太大劲儿。怎么的？熊谷海一看呢，我不把他打死，看来呀能够生擒活捉呀，能够生擒活捉杨林比打死他功劳更大呀。所以熊谷海没有使劲扫，就是用棍头啊直接这么一顶一戳一扒拉，那杨林就受不了啊。本来他已经失重了，再这么一用力，杨林由打马上肉啪，顿时啊摔落尘埃呀，往地上这么一砸，一身几十斤重的盔甲呀。本来老杨林刚才已然受伤了，再这么一砸，嘴一张，噗，又是一口血呀，喷的白发之上，面前的黄土之上都是啊。哈哈，熊怀蹦蹦两步过去，一哈腰，这边棍交单手一伸，左手砰，把杨林那判甲掏就抓住了，哎，往上一低，那一举就把杨林举过头顶，一转身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回本镇，来到五云照面前，啪，往地上一摔，吩咐一声：“给我绑！”唰，十八国那军卒啊，早在那准备好了，一看把杨林擒过来了，把他们高兴坏了，拿着绳索上前抹肩头，拢二臂，把杨林捆了。说杨林不反抗，反抗不了了，就这两摔，杨林呢已然昏厥过去了。武云照一看大喜呀，赶紧把掌中凤翅鎏金镋往前这么一挥，众儿郎给我杀杀呀，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十八国军队这可炸了锅了，人还马炸呀，好家伙，把靠山王杨林给抓了，杀呀，趁胜捉杨广啊，杀呀。再说随军傻眼了，八家太保眼睁睁瞅着父王被人家生擒活捉，早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一看这么多的军队朝自己像开闸洪水一般涌过来呀，谁还有斗志啊？啊，赶紧跑吧！调转身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军大溃呀！十八国盟军是一路掩杀呀，随军死伤无数，一直掩杀了有几里地，眼瞅着要到河沿了，这边的随军后援部队这才上来呀，一阵乱箭，啪啪啪啪啪啪，掩护着随军往这边撤呀。这时，十八国总盟主程咬金一看，哎，得了得了得了，这一次打个大胜仗这就得了，赶紧的先鸣金收兵，穷寇勿追，不要中了人家的埋伏，赶紧鸣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边呢钟锣一响，鸣金则退呀，这才把十八国联军给收拢住。那抓的随军俘虏，得的战利品，那可以说无数啊。德胜鼓一敲，凯旋歌这么一唱，回归四平山呐、啊，众反王齐聚，聚到了总盟主大寨当中，大家一个个是喜气洋洋啊。武云照过来交令，熊海拎着杨林啪就甩到了中军大帐之内呀，杨林扑通一声趴倒在那里。程咬金身边的秦琼不由得一欠身，差一点没迈出去把老杨林给扶起来呀，但是秦琼还是没有往前迈这一步啊。老杨林这个时候再一摔，又把他给摔醒了。老杨林挣扎着由打地上爬起来，
熊孩用手一摁，给我跪下。嗯，杨林往上一挺，那意思誓死不跪，不跪我按死你。熊孩按着杨林，杨林把眼珠子都瞪裂了，誓死不从。秦琼赶紧的冲着熊孩一摆手，武云照啊看见了，冲着熊孩一努嘴，那意思这杨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武云照也不想难为杨林，毕竟打小杨林看着长大的，有那么一层关系，把你打败了那是各为其主，但是还赞同杨林是英雄，不必要侮辱你。所以冲着熊阔海一努嘴，熊阔海也明白，帮把杨林那么一推，哼，熊阔海一退步退到旁边。嗯，程咬金看看杨林，杨林这个时候眼睛一闭，脖子一梗梗，立而不跪。哎呀，好不狼狈呀，头发上是血，胡子上也是血，胸前都是血，遍身全是土啊。程咬金哈哈一笑啊，武先锋末将在，都先锋和两位副先锋今天出战告捷，全赖三位先锋之力，你们呢立下大大的功劳，本王啊已然记在功劳簿上了，你们暂且退下休息，等事情过后，本王定会按功行赏，多谢总盟主啊。哗楞楞三个人往旁边这将列中一站，呵，挺胸叠肚，傲骨迎风啊，打了大胜仗了，大家纷纷向他们挑起大拇哥。哎呦，这熊阔海美，靠山王杨林我抓的。嗯，旁边这武天锡呀，把嘴一撇，不然的话呀，这靠山王是我抓，谁让你上去了呢？现在这个大功劳啊，归你了。就这时，程咬金猛然一拍桌案，来啊，把这杨林老匹夫给我推下去，斩！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泌尿系统是人体代谢产物的重要排泄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由于久坐、憋尿、熬夜、不爱喝水等不良生活习惯，引发泌尿系统疾病。尤其在夏季啊，气温升高，出汗增多，加上夜宵、啤酒和饮水不足，泌尿系统疾病进入高发期。泌尿系统在人体健康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夏天更容易石头找上门？我们该如何科学的护肾？今天呢，新疆名医堂节目对话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陈文新主任为我们带来夏季泌尿健康专题。
7: 新疆名医堂网友听众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陈文新。
6: 欢迎您的到来。陈主任，首先请您来做个介绍，这泌尿系统在我们人体健康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7: 一般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位于腰部左右呢各一，大小与高矮胖瘦呢存在一定的关系，形似呢蚕豆，长约10到12厘米，宽约5到7厘米，厚度呢一般是3到5厘米，重量呢大概是150克。肾脏的主要功能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成尿液，排出多余的水分，保持人体的这个水电解质和盐的平衡，和酸碱平衡，排出毒素，而且还有一定的内分泌功能。
6: 也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7: 那
6: 与泌尿系统相关的疾病现在主要都有哪些呢？
7: 其实泌尿系统的疾病也是非常多的，常见的有尿路感染、泌尿系统梗阻、泌尿系统肿瘤等几大类，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泌尿系统常见的疾病呢，有尿路感染，可分为呢上尿路和下尿路感染。上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肾盂肾炎、肾激脓、肾皮质多发性脓肿、肾周围炎；下尿路感染呢，包括急性细菌性膀胱炎、慢性细菌性膀胱炎、尿道炎以及前列腺炎等。泌尿系统梗阻呢，包括肾积水、尿潴留、前列腺增生。另外还有泌尿系统肿瘤呢，有肾细胞癌、肾母细胞瘤、上尿路肿瘤、膀胱癌、前列腺癌以及睾丸肿瘤等。常见的泌尿系统的疾病呢，还有肾上腺肿瘤、嗜铬细胞瘤、肾上腺皮质增生、肾癌、肾囊肿、肾结核、肾结石、肾周脓肿、输尿管狭窄、输尿管结石、输尿管损伤、输尿管先天性畸形等，以及膀胱的疾病，比如膀胱结石、膀胱癌，还有尿道。

0: 尿的疾病，如尿道狭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等。
1: 很多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说，补充水分不光是我们日常的喝饮用水啊，或者白开水，那是不是喝一些茶水呀、奶茶一类的，它也算是补充水了？那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吗？
0: 有差别。很多人呢，实际上不喜欢喝水，渴了呢就用奶茶或者饮料来代替。
1: 对，
0: 但是奶茶饮料中呢含有大量的就是一些添加剂，并不能代替水分，起到这个为身体真正补水的作用。久而久之呢，会使身体缺水，反而有时候会越喝越渴。
1: 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平时盐糖摄入过高，可能也是导致结石、尿路结石的一个诱因。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0: 其实众所周知吧，奶茶饮料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饮品，长时间就是频繁摄入，会导致身体血糖升高，进而引发肥胖、糖尿病等。而肥胖呢，则又会影响血压、血脂，等这些指标的异常。其次呢，糖分超标呢，还容易加速皮肤的衰老，致使就是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弹性变差，进而出现，细纹呀、松弛。另外呢，就是奶茶饮料中的糖分残留在牙齿上，细菌分解糖分呢，会产生酸性物质，慢慢损伤牙釉质，导致龋齿。碳酸饮料中呢，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过量饮用呢，也会对我们的胃黏膜产生刺激。且日常喝的太多，其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还容易引起腹胀，影响食欲，对本身这个胃不好的人呀，更容易受到损伤。还有呢，就是奶茶中含有较多的这个咖啡因，人体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呢，不仅容易引起这个神经兴奋，导致失眠焦虑的情况，同时呢，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影响这个心脏的健康。不爱喝水的人呢，和长期喝奶茶饮料代替水的人，一般来讲，他血液的粘稠度会偏高一些。由于水分摄入少，身体的循环呢也会变慢，而且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升高以后，也会增加就是血栓的风险。
1: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提示我们，网友听众，更多的是年轻人，这个奶茶它并不能代替这个我们正常的家里的饮用水或者白开水，
0: 对，
1: 还是要多喝。那这个量，您作为专家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我们建议每天的饮水量啊，一般来讲是2500毫升左右。如果是有过结石的病人，每天我们建议就是2500到3000毫升。因为只有每天出来就是大概有2公斤的尿，就是2000毫升的尿的时候，这样子呢，对于小的结晶呀、小的结石呀，它是有可能自行排出的。
1: 这个结晶如果越多，沉淀的越多，就有可能会形成结石了。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类健康问题是尿路结石，这类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陈主任，
0: 其实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类疾病啊，就是对我们这个身体，它慢慢会加重。就是肾脏的负担，包括心血管系统，对这个，也可以引发就是肥胖呀、糖尿病，增加心脏负担，造成这个血液粘稠，也可以增加就是血栓的这个风险。
1: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尿路结石，除了说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排尿可能出现了一些影响之外，还会导致尿路的疼痛是吗？或者尿路的感染？
0: 对。
1: 目前这类疾病在临床当中都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是大部分的尿路结石都能够通过微创来治疗吗？
0: 对于结石的治疗来说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要根据检查以后明确病人结石的情况。对于一般来讲就是5毫米以内的结石，我们可以通过用药，让病人多喝水，可以进行排出来。这个如果是结石稍大一些的，这个可以通过体外冲击波碎石的手段。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位置或者是更复杂一些的结石，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选择微创手术治疗。你比如说，我们有膀胱镜治疗，输尿管镜治疗、输尿管软镜治疗，从腰上就是打洞到肾，还有经皮肾镜治疗，还有这个腹腔镜。就是切开取石，最后呢才是以前 就是那种开大刀的手术啊、一般来讲那种结石都非常复杂。
1: 嗯，所以这个结石的大小、硬度和深度不一样，手术的难度也不一样了。
0: 是，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的，因为对于小的结石，实际上我们处理起来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如果病人就是你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个小的结石，
1: 嗯、
0: 我们让他通过多运动，多喝水，其实有些结石就
1: 自行排出了、
0: 自行就排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于复杂的结石，那就还有一些特殊位置，你比如说我们的肾里面，它就有。我们大的叫肾盂，
1: 嗯，
0: 后面小的呢叫肾盏，它都是一些存尿的地方、
1: 嗯。
0: 这些缝隙里面如果是长满了石头，在处理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对手术的要求呢，也高一些，自然也会有一定的手术难度。
1: 嗯，结石如果说通过手术去除了，或者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自行排出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它有可能会复发吗？
0: 其实结石的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一般来讲呢，结石的复发率就是在5年内有50%的病人他会出现复发的情况。
1: 一半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其实快的有些，我觉得1-2年、2-3年就又来报道了。
1: 嗯。
0: 为什么很多结石病人和泌尿大夫都成了好朋友了？
1: 嗯。
0: 因为他定期会来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提醒。主要还是要重视结石的这个预防，并不说是结石这次手术做完了，我们只是去除了结石，并没有改变你长结石的原因。
1: 嗯，所以说预防尿路结石的发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多饮水、多运动。
0: 对，
1: 嗯。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准备期间，陈主任也给我们提到了说，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其实也会对我们结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每天吃的过咸了，或者吃的糖分超标了，也有可能啊会导致结石的出现。陈主任，刚才我们谈过了是尿路结石，那像肾结石它和尿路结石有哪些区别呢？它有哪些临床上的症状和表现，也请您做个介绍。
0: 好，肾结石它实际上是尿路结石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医生呢都喜欢叫泌尿系结石。
1: 嗯，
0: 实际上它和尿路结石概念是基本类似的啊，也是相同的。尿路结石呢，其实我们分了是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我们知道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是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和尿道。
1: 嗯，
0: 一般来讲呢，肾和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叫上尿路结石；膀胱和尿道的结石呢，叫下尿路结石。一旦出现症状呢，一般来讲，大部分呢就是先出现就是腰部的疼痛。
1: 嗯。
0: 这种程度呢，取决于就是结石的大小，还有结石的位置。大结石呢，一般来讲，真正的大结石啊，它出不来，它就在肾里面藏着。这种石头呢，一般来讲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
1: 嗯，
0: 有些小结石呢，它排到这个输尿管里头啊，它如果是把这个输尿管给堵死了，就是几乎是100%的堵住了。我们的肾脏呢，还在不停的产生尿液。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的尿下不来呢，这样子憋在那儿，它会引起一种严重的叫胀痛。
1: 嗯，
0: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绞痛。这种疼痛一般来讲。是难以忍受的，而且呢，有大部分呢都是突发性的严重疼痛，常常呢是在深夜和凌晨发作，这个时候呢可以出现就是恶心、呕吐，血尿症状呢也可以出现，大部分比较轻微，也有个别的呢，他就是因为血尿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是尿路结石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感染，也可能并发就是，尿路感染或者本身就是感染的结石。
1: 嗯，
0: 像这种结石呢，我们更要小心啊，在临床上呢，还是需要正规的，就是专业医生来进行处置，更安全一些。
1: 那在医院当中，比如说患者来了，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进行诊断呢？
0: 其实对于结石的诊断啊，并不难。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医院里面，一般来讲是先。给病人做一个就是泌尿系的 B 超，
1: 嗯，
0: 当然这需要憋一个小便来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有些得结石的病人到医院来的时候，他都知道，
1: 嗯，
0: 大夫，我小便也憋好了，咱们先做个检查吧，
1: 嗯嗯，
0: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先做 B 超，大部分就都能明确，另外呢还有通过 X 线或者 CT 进行这个检查， 会进一步的去明确结石的部位、大小、数量。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还有静脉渗灭造影。
1: 嗯。
0: 目前因为有 CT 的这个薄层扫描呀，
1: 嗯，
0: 基本上关于这个静脉渗灭造影呢，做的相对来说就少得多了。因为这个检查呢，毕竟，是有一些痛苦的。
1: 嗯。所以，如果我们依此类推的话，那肾结石的成因应该也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是久坐、憋尿、饮水量的下降，是跟这些因素有关的。
0: 对。
1: 嗯，那它是否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呢？
0: 肾结石的形成，它主要因素呀，它包括饮食因素、气候因素、代谢异常、药物因素、尿路感染等。
1: 嗯，
0: 这个遗传因素这一块呢，严格来讲，对于结石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遗传作用。
1: 嗯，
0: 但是有些遗传病，它会造成病人呢，在这个后天，形成结石的情况。结石的成因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饮食因素呀。如果饮食方面长期吃，就是含这个高蛋白质、高钙、高盐等饮食，比如这个鱼肉、虾皮以及泡菜等，而且饮水量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导致尿液发生浓缩，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搭配饮食。还有一个气候因素呢，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中生活，就会导致机体呢消耗水分过多。另外呢，如果长期受到日光照射，也会导致体内就是钙的含量增加，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肠道里面的钙和磷啊，它会被吸收的更多。
1: 嗯，
0: 多了以后，我们体内呢，它会自己进行调整，通过尿呢排出，就会导致尿钙的这个排泄增高，容易诱发就是尿路结石。建议呢避免长期待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谢异常方面，尿中的钙、草酸、尿酸等浓度升高，也容易促进结石的形成。建议平常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注意增加饮水量。有些人认为这个啤酒也能排石，实际上啤酒里面的嘌呤含量也是很多的。
1: 对，
0: 所以长期喝以后，或者喝的量很多以后，也容易形成结石。适度的呢进行一些运动锻炼，可以加快代谢。再一个呢就是药物因素方面，如果长期呢就是你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呀、维生素或者磺胺类等药物，也容易增加就是患肾结石的风险。
1: 嗯，
0: 生活中无论呢我们应用哪种药物呢，都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避免盲目的使用药物。还有一个就是尿路感染，是发生尿路部位的一个炎症，在炎症的不断刺激下呢，会导致尿液中啊结晶这个物质的浓度增高，也容易诱发肾结石。
1: 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想问一下专家，体外冲击波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次数的限制？
0: 有。一般来讲呢，根据每种体外冲击波碎石机的这个设备的不同呢，或者是型号的不同，它是有就是总量的限制的。大部分一般来讲，我们的体外冲击波碎石一次不超过3000次。能量呢是根据碎石机的型号呢，它有的是低能量的，有的是偏高一些能量的。原则上一般不超过15，打的次数呢，就是大部分石头，我觉得就是1000到2000次，我们基本上就够了。
1: 好的，这是我们给这位朋友的回复。我们再来看张先生的留言，他说今年26岁，3年前曾经因为突发腰腹疼痛，还伴有恶心、呕吐、血尿的情况就诊，发现了一颗约0.5厘米的结石嵌顿在输尿管之内。经过治疗之后呢，疼痛是消失了，请问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吗？
0: 如果这个结石到现在还没有排出来，那是必须要把它处理掉的。一般来讲，结石啊超过半个月、一个月，卡在输尿管里头，它会局部呢形成，局部呢会水肿。甚至在结石的下面远端呢，它会形成一个肉芽组织。相当于给结石安了个底座，把结石给拖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如果有时候不感觉很疼了，尿能从这个结石旁边流出去以后，这个结石呢就会在这个位置啊逐渐的长大
1: 扎根了。
0: 如果再进行体外碎石，甚至打碎了以后呢，它都不容易排出来。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这个先生啊 尽快到医院去，查清楚你现在这个结石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已经排。

0: 排出去了，那很好，如果没有排出去，那就必须要进行处理。
1: 嗯，我们说如果一旦出现了像血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去医院的，对吧？
0: 有血尿，因为血尿的原因很多。
1: 嗯，
0: 结石呢是引起血尿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当然也不能排除有感染，
1: 嗯，
0: 或者是有肿瘤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非常注意。
1: 好的，那结合您刚才的回答，我们也解答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不痛的泌尿系统结石是不是就可以不治疗了？那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吗？
0: 对，
1: 嗯，
0: 其实泌尿系结石啊，就一般来讲，一两毫米或者两三毫米在肾里面形成的一些小的结晶，
1: 嗯，
0: 它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或者是一般来讲在1.5公分以上，
1: 嗯，
0: 在存在肾里面的结石，实际上病人也没有什么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种结石呢，还是建议就是大的结石我们建议处理，小的结石呢我们建议自我去保健。你比如说通过多喝水、多运动，有特殊疾病的，我们还是建议你比如说有高胱氨酸症、黄嘌呤尿症的、肾小管酸性中毒的，
1: 嗯，
0: 或者。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进行，明确诊断以后呢，进行相应的处理。
1: 嗯。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谈到的话题是有关泌尿系统疾病的，像是泌尿系统的结石、肾脏的结节、肾脏的结石啊，都归于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这方面的疾病呢，男性常多见于女性，它的发病概率是要较高的，中年男性尤为高发。在夏季呢，高温出汗多，饮水不足，更是让男性患者扎堆就医。那么导致泌尿系统结石、导致肾脏结石的原因都有哪些？哪些症状是泌尿系统疾病的征兆，我们需要警惕？再有就是肾结石与肾脏肿瘤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陈文新主任和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和您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肾脏结石，很多人啊会把肾脏结石和肾脏肿瘤结合来说。那陈主任，从临床上来看，这肾结石会导致增加患上肾脏肿瘤的风险吗？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呢？
9: 肾脏肿瘤啊，一般来讲，我们所说的肾肿瘤大部分是 最多见的呢是透明细胞癌啊，或者囊性肾癌这一块。
8: 嗯，
9: 长期有结石的病人，其实也不用担心，真正发生就是癌症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比如说一说，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8: 嗯，
9: 因为这个结石长期在肾盂，你比如说有些大一些的结石，长期在肾里面这个局部刺激，
8: 嗯，
9: 它会造成肾盂的黏膜，会出现增生，形成一些肉芽，
8: 嗯，
9: 长期就是局部摩擦以后，它会出现间断的血尿，
8: 嗯，
9: 也有极个别的，它会出现这个，就是出现这个变成癌症，
8: 嗯，
9: 变成这种癌呢，它比较特殊，一般来讲，我们就是指的是，它会是鳞状细胞癌，
8: 嗯，
9: 这种鳞状细胞癌啊。它很早就会出现转移，将来处理起来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一旦有这种大一些结石或者长期留在肾里面的结石，需要让正规医院的大夫呢看了以后，该处理的还是要及时把它处理。
8: 在微信后台有一位网友在留言说，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腰腹部的肿块，是肾积水还是怀疑肾肿瘤？
9: 腰腹部的肿块它包括囊性的和实性的，如果是囊性的，大部分呢是肾囊肿，因为这在临床上也是很多见的一种病，
8: 嗯，
9: 肾囊肿这一块呢，它又分，单纯性肾囊肿、多囊肾等等，如果是肾肿瘤，你比如说考虑实性的一些肿块，一定建议到医院去，去把它查清楚，
8: 嗯，
9: 否则的话，将来也很麻烦，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也是，
8: 嗯，
9: 三年前，然后这个。自己体检的时候发现肾上有个2公分的肿块，
8: 嗯，
9: 当时说可以观察吧，
8: 嗯，
9: 结果他也没听话，每年进行体检，两年以后再来体检的时候发现肿块变成了8公分了，
8: 嗯，
9: 实际上是一个肾恶性肿瘤，当时本来是可以局部把它剜除就好了，
8: 嗯，
9: 这个肾也能保住，后面长到8公分了，这也没机会了，只好把肾也切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8: 对于肿瘤这类的疾病，我们提倡的还是不管是说我们泌尿外科泌尿系统的肿瘤，还是说其他类型的肿瘤，还是说早预防早筛查早治疗，往往啊能够取得治疗上的先机。有一位网友他的留言很有意思啊，说我呢是28岁了，那有的时候偶尔啊会感觉到这个腰腹部的不适或者疼痛，那大概这个频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可能一年当中有这么2-3次，想问一下专家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9: 嗯，其实我们在身体上出现一些不适啊，都是我们身体内部的脏器或者是这个在我们体表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
8: 嗯，
9: 如果是真正有不适经常反复发作的话，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正规去查一下。
8: 嗯，
9: 因为有些疾病啊，其实影响不是太明显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去耽误。
8: 对，慢慢就忽视了，对吧？
9: 对，
8: 不要把这个小问题啊拖成这个一些难以治疗的或者复杂的情况，复杂的治疗情况。
9: 对。
8: 刚才我们谈到了是有关尿路结石和肾脏结石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肾脏养护保护方面。我们也提到说，有些人就形容肾脏是沉默的器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9: 肾脏啊，它是泌尿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脏器，主要生理功能呢，它是生成尿液排泄废物，
8: 嗯，
9: 再次吸收呢有用的物质，调节人体的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但是因为它没有痛觉神经，因为在这里呢，为什么它有时候说有些人说没有痛觉神经，它为什么会疼呢？
8: 嗯，
9: 这主要是它是内脏神经啊，它是对牵拉，就是。胀，你比如说尿路梗阻的时候，它肾里面会出现胀的不舒服，
8: 嗯，
9: 或者一些炎症刺激啊，它会引起一些疼痛，所以它生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不会叫苦，也不会喊疼，所以呢也被称为沉默的器官，
8: 嗯，
9: 它这个病呢，有些时候有些慢性病啊，尤其是肾脏一方面的一些病，
8: 嗯，
9: 它会造成肾脏功能的慢性。一就是不肾功能不全，
8: 嗯，
9: 一旦它的功能出现丧失呢，将不可逆转，所以在这一块呢，也要非常注意。
8: 我们可以自行判断的常见肾脏病的症状有哪些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知识，能够越早的发现，对我们的治疗也许就能争取到一个良好的时机。
9: 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啊可以通过测量血压，观察尿液，尿的颜色，皮肤的光泽和体征的一些变化，甚至包括我们的精神情况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对肾功能进行自我检测吧。首先是测量血压方面，肾功能如果是出现损伤，会影响体内血压的平衡，导致血压出现升高的现象。当然有些高血压的病人，而且血压用药以后控制不好，这时候就要注意有没有肾脏的一些影响。另外呢，还要注意观察排尿。肾脏呢，它属于泌尿系统之一，出现功能障碍呢，它一定会造成排尿的异常。你比如说少尿、血尿、蛋白尿，甚至有些人说尿中有泡沫，出现这些情况呢，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皮肤光泽这一块，体内的这些代谢产物啊，以及毒素，需要通过肾脏来排泄，所以肾脏功能好与坏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肤色来判断。如果是这些毒素呢，都通过这个肾脏排泄掉了，这个对我们人体的肤色呢，它会红润有光泽。也表明肾脏功能相对良好。如果是皮肤光泽受到影响，说明我们的毒素有可能有一部分没有排出去。它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去反映出来。还有呢，就是体征的一些变化，肾功能异常会导致就是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引起水钠储留，诱发就是眼皮浮肿、双腿浮肿。这种情况。在精神方面呢，就是肾功能不全还会影响机体的正常代谢，使人出现精神不振的一些现象。自测呢，只能作为大致的一些诊断，并不能确诊。如果发现上述的一些不适呢，还是希望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就诊。
8: 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对我们的肾脏健康造成影响呢？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说饮水少啦、久坐，还有其他方面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健康吗？
9: 对，肾脏呢，既然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是人体的一个重要排泄解毒的一个器官，对人体正常功能的维持呢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对肾有伤害的一些习惯，主要包括盐摄入过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用药不当等，这些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加以避免。首先呢，就是盐摄入过多，饮食中的盐呢绝大多数都是由肾脏代谢的，饮食过咸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盐中的钠呢也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如此更进一步呢，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导致肾功能减退。所以中国膳食指南呢就是推荐健康人群呢，我们每日的盐摄入量呢是5克。另外呢，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久坐不动、熬夜、吸烟、饮水过多、憋尿，这些行为呢可能减少肾脏对毒素的排出。有研究表明呢，就是睡眠不足5小时，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呢将大幅增加。另外呢，还有就是用药不当，日常使用的药物保健品大多需要肾脏参与代谢。不遵照医生的医嘱用药，或者私自过量用药，甚至有些人不听劝，然后使用一些保健药物，都会大大加重呢就是肾脏的负担，甚至引起肾功能的损伤。
8: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担心说自己服用药物会对肾脏造成一些影响，更有一些比如我们自己是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时候。

0: 猫素呀、塔克莫斯等。还有呢，就是脱水剂中的甘露醇。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医院里面进行造影剂，造影剂里面有碘海醇，止疼药物，比如一些非甾体类，就是抗炎药，你包括阿司匹林、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塞来昔布、伊托考昔等。还有呢，就是一些重金属药物，当然这是必须都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比如说一些离制剂。对于中草药中呢，它有关木通，因为它含有这个马兜铃酸的这些中草药物呢，都是具有一定的肾毒性的。
1: 所以说用药的时候还是需要遵循医嘱的。
2: 所以说，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出现了刚才我们上述所谈到的危险信号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盲目的当自己的医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京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手上起小水泡，脱皮还很痒，怎么回事呢？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手啊，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的工作都要靠它来完成。偏偏热的时候容易长小水泡，天冷的时候又容易脱皮干裂，一旦出现皮肤症状，日常洗手都成问题，真的是苦不堪言了。那什么时候手上出现这些小水泡？那出现的这些水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发病的机制？可能啊，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是个体差异，遗传过敏性体质，比如说特应性的皮炎或者湿疹病史。那再有呢，就是精神因素，比如说情绪紧张了，情绪波动比较大了，压力大的时候啊，也是很多患者发作的背景。再有呢，就是接触刺激物，比如说触摸到了镍镉等金属，或者洗洁精、消毒液等化学物质。再有就是环境变化，特别是春夏夏秋交替的时候，湿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对于皮肤的屏障是巨大的考验。说到底呢，汗疱疹是一种皮肤对刺激反应过度的结果，一旦汗疱疹发作，很少自己彻底好，自行停药或者拖延处理呢，常常导致下一轮来得更快。那医学上一般这样治疗汗疱疹，急性期的时候使用中等强度的糖皮质激素软膏，痒得厉害的时候可以配合口服的抗组胺药物。脱皮干裂的时候重点转向保湿与皮肤修复，反复发作的人呢，可能需要医生评估是否适合做光疗、口服药物等进一步控制。以上就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本时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